0: 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1: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0: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对，
1: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岁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岁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岁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0: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举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哇，天哪，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啤酒瓶，它瞬间就被打成粉末状了，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

0: 喜欢吃它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嗯，
0: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1: 哦，羊肉汤好啊，
0: 哎，
1: 滋补养胃。
0: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先放点羊肉。
1: 嗯。
0: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
1: 好的。
0: 再放几瓣姜。
1: 嗯。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嗯。
0: 好，
1: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0: 这肯定不会
1: 啊，
0: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菜里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尝尝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耶，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

0: 费领取红梁碎破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

0: 哇，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1: 啊！
0: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哇，天哪，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啤酒瓶啊，瞬间就被打成粉末状了。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5: 嗯，
6: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5: 嗯，
6: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
7: 嗯。
6: 再放点葱段。
7: 嗯。
6: 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
7: 嗯。
6: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嗯。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
7: 啊，
6: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7: 嗯，
6: 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尝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

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货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翠货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翠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翠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翠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翠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谢小雨，请你吃大餐还不去吗？
1: 啊，峰哥，不能等我的外卖到了再去吃大餐吗？
0: 不行，二选一。
2: 啊，一边是外卖，一边是大餐。峰哥，你怎么能让一个吃货做这样的选择？
0: 那你的外卖什么时候到啊？
1: 这，
3: 你的外卖到了。
1: 我的外卖。
2: 啊，燕玲。哦，怎么是你啊？
3: 谢小雨，是你吧？哦，
2: 是。
3: 麻烦给个好评。
2: 哦，好好的。
0: 怎么回事？他怎么送起外卖来了？
2: 我也不知道，难道是在体验生活吗？
4: 听说他家里条件不太好，下了课还得帮家里做事。
0: 还要帮家里做事儿？不会吧？
4: 想搞清楚很简单，去这里看看不就知道了。
2: 甜心果粥铺。
5: 妈妈，妈妈。
6: 小希啊，妈妈在忙，你自己玩啊。
5: 好的。
2: 果然是个粥铺。

0: 妈妈，妈妈，哥哥说今天要带我去买新鞋子，我太开心了。
1: 哟，挺开心的嘛。老板娘生意不错呀。哎呀，我说，老板娘，房租也得交了呀。
2: 王姐，我……
1: 小朋友真乖啊。
2: 王姐，前一阵子我生病了，店里的生意也没顾上，能不能我先交一半，月底再交一半？
3: 啊，你怎么老是这样子？
1: 做房东的也缺钱呐。
0: 缺钱花的话，可以先用我这个。
1: 啊，你，
0: 这是我和哥哥存了很久的零花钱。本来哥哥是要帮我去买鞋子的，我可以先不买。阿姨，你先用吧。
1: 这，行了行了，我月底再来，可不能再拖了。
2: 谢谢王姐，你慢走。
0: 妈妈。是不是又能买鞋子了？
1: 是啊，等哥哥回来我们一起去买。
4: 走，哥请你们喝粥。
5: 好耶好耶。
4: 老板，我们来喝粥。
2: 哎，马上就来，你们先坐。
4: 小朋友，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们？
0: 你们是岩虎学校的吧？我哥哥燕翎也在那里上学。
5: 燕翎是他哥哥。
6: 你是燕翎的妹妹，你好啊，我们是燕翎的同学。
0: 姐姐好，我叫燕小溪。
2: 小溪、啊、
0: 妈妈，他们是哥哥的同学
2: 啊。你们好啊。
6: 阿姨好。
2: 哎，快坐快坐。燕翎去送外卖了，你们是来找他的吗？
6: 啊，不是不是，听说你们这里粥很好喝，我们专门来喝的。
5: 对啊对啊。
2: 好好好，一定让你们喝最好的粥。
5: 好啊好啊，有粥喝。
0: 哥哥姐姐，我去给妈妈帮忙了。我的存钱罐先放在这里，一会儿哥哥回来要带我买鞋的。
1: 粥来了。
2: 这莲子粥啊，是用精米和新鲜的莲子熬成的。莲子是我们老家的香莲，个头整齐，三粒为一寸，又叫寸三莲，可以清热降火，促进睡眠的。
0: 哥哥姐姐，你们快尝尝，可好喝了。
5: 太好喝了。
1: 那好的，
4: 阿姨，我们买单。
2: 不用了，来阿姨这里喝粥哪还有你们的钱啊。
4: 那怎么行。
2: 哎，没关系的，很少有人来找燕翎玩，以后你们常来啊。
4: 那好，阿姨，我们就不跟你见外了。
5: 峰哥，
2: 这就对了。
6: 峰峰，
5: 峰哥，
4: 阿姨，小心，下次来找你们玩哦。
0: 哥哥姐姐再见。
4: 走，快走。
6: 季峰，你干什么？
5: 是啊，峰哥，我没想到你居然喝霸王粥。
4: 别唧唧歪歪了，谁喝霸王粥了？没看见阿姨那么热心，不会收我们钱的。
5: 那怎么办啊？
4: 怎么办？跟哥走。
6: 去哪儿？
4: 去商场。
0: 糖果。怎么这么多糖果？这是什么？送给小溪的礼物啊！给我的？是谁？谁送给我的礼物？没人啊！
2: 小溪啊，小溪！
0: 妈妈，妈妈，你看，我收到礼物了。
4: 他已经走了，我们快跑！哎呀，做好事的感觉真好，看来以后要日行一善了。
5: 峰哥，你是怎么

0: 么想到的？
1: 你的莲子粥都白喝了啊！看没看到，小溪的鞋子都开线了，还有他的衣服明显大了一圈。我猜可能是叶灵穿不下了，他接着穿。比起三碗粥钱，当然是送礼物给小溪，他更开心了。你们说呢？
2: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有脑子的，心地嘛也还不错。
3: 妈，我回来了。
4: 哥哥哥哥，你看，漂亮的衣服和鞋子，还有可爱的娃娃，
3: 真好看。这是妈妈带你去买的吗？
4: 不是不是，是我收到的礼物，是你同学送的。哦，
3: 我的同学？
4: 对呀，有一个漂亮姐姐，还有两个哥哥。
3: 姐姐，哥哥？
4: 是的，一个瘦瘦拽拽的，还有一个胖胖的，戴着眼镜。
3: 这是他们？
4: 他们把这些礼物放在墙那边就跑了。
3: 小溪，你确定是他们几个送的？
4: 是的。
3: 这，小溪，这礼物咱们不能要。啊，
5: 哥哥，为什么呀？
3: 因为我们不能随便收别人给的礼物。
5: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哥哥，你别生气了，我不要了。
3: 小溪，你真的很喜欢吗？
5: 喜欢。
3: 好，你留着。
6: 啊，举头望明月，低头吃大餐。
7: 哦，算了吧，今天的大餐只有一个月饼。
1: 怎么？我送礼物的决定不满啊？
7: 不敢不敢，今天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个中秋节啊！
1: 还知道啊？喏，给你。
7: 就是肚子有点饿。
8: 季风，你也吃一个吧。
1: 做完好事，吃的都更美味了，真好吃。
7: 不会吧？你爸爸妈妈对你那么好，你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啊？
1: 别和我提他们，我看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不过我也不稀罕他们就是了。
8: 哼，你呀，也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1: 这样的爸妈，你要送给你好了。
7: 哦，我要我要，这样我就有很多好吃的了。
1: 吃货。
8: 季风，其实我很羡慕你。虽然你爸爸妈妈没有时间陪你，但是他们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在关心你。
1: 他们才不关心我呢。
8: 你想想，你爸爸送给咱们球队的装备还不是因为你在球队里吗？
1: 我才不要他给我，他们给我我也不稀罕。
3: 我们也不稀罕你的礼物。
1: 叶灵，
3: 还给你，谢谢你给我妹妹买礼物，但是我妹妹的礼物我可以自己买。
1: 什么礼物？你在说什么啊？
3: 别否认了，礼物是你送的吧？
1: 是，谁说是我送的？你妹妹说不定看错了。
3: 我什么时候说过，是小溪看见你们送的？
1: 我。
3: 你还不承认？
1: 好好好，好吧，我承认礼物是我们送的。喝了你家的粥，我们送点东西给小溪当回礼，不行吗？
3: 不行，她是我妹妹，你凭什么送她东西？你以为你是谁？我们不需要你的礼物。
1: 我只是看小溪很想要。
3: 那也该是我给她买，而不是你。
7: 叶灵，风哥只是一片好心啊。
3: 不需要他的好心，我自己的妹妹我会给她买的。
1: 可是她等了你很久。
3: 放开我。
7: 好好。
1: 有话好好说嘛。

0: 我知道钱还不够，还欠多少你自己填上，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哼！
1: 啊，燕玲，燕玲。
2: 气死我了！这个冰块脸真是不领情。
1: 其实我们也没有考虑到燕玲的感受，这么做肯定伤她自尊了。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4: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5: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2: 邵军长。
0: 赵司令
3: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攻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5: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1: 哪里哪里，
5: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炼，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来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

我们现在就是图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压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夫，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

0: 报，来报了来了，请把签拿一张吧。
1: 彩虹，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要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到九号地区，堵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3: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3: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

0: 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1: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0: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1: 自己人。

0: 宝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我这上来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更把你欢喜
0: 了，又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6: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3: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4: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3: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
3: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5: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4: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
6: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5: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6: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5: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3: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0: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的炒年糕吃。
1: 哎，可别忘了我呀。
0: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啊。
4: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5: 军长
4: 你好。
5: 军长，
4: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5: 快了，就要看到了。
4: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6: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5: 是。
4: 你家住在
7: 杨树浦平凉路。
4: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5: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6: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5: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吗？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4: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1: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4: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4: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8: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9: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8: 欢迎你，将军阁下。
9: 欢迎你，
8: 请。
9: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8: 哦，
9: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8: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9: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8: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9: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8: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9: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8: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9: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

0: 多个碉堡，三四百辆坦克，七八百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4: 不，
1: 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邻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

0: 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

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 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

0: 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呀，哎呀。 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说的在理。
2: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管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 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
3: 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 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 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
2: 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
4: 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

0: 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7: 人根本没看上我。
6: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7: 我啥也没答应啊。
6: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7: 哎，干啥呀？
8: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

0: 儿的？
1: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2: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哈，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镜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有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哦，
6: 大炮，
2: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6: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

0: 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1: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0: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0: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1: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浮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有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到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林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

0: 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1: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2: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前线反击了。

0: 里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子把它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爷爷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0: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嘞好嘞。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坦才能保坦，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胞，各界同胞，国际上是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反马到成功消灭。
0: 走吧，太恶心了，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到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1: 我们将请在。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0: 令啊，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0: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虎，下有妻子，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

0: 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

0: 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

0: 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

0: 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

0: 揉一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9: 林馆长。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3: 没什么事。
14: 刘医生，你也不
13: 说
14: 钱，这辣椒别干了。
15: 香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做，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

0: 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

0: 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1: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2: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1: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2: 什么命令？
1: 连长，这有一封信。
3: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1: 走。
4: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5: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4: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6: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5: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6: 是。
5: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6: 是。
4: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2: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0: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1: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0: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1: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斯伊尔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0: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1: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0: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马站长，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2: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1: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2: 好，来，快请坐。
1: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3: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1: 哎，那比山沟里面清惨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3: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5: 站住，干什么？
6: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5: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6: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7: 干什么的？
6: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7: 你们是？
6: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8: 哎，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7: 小兄弟，
8: 别动！
6: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7: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6: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7: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6: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5: 站住，
6: 站住！我可开枪了。哦，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9: 怎么回事？
6: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9: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7: 干什么？
5: 不动！
6: 这样，
10: 去他妈的！
9: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第二包分组，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2: 连长
1: ，你不让他去啊？
0: 你们想，
2: 连长，
0: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3: 人多的不行，
0: 火力掩护。
1: 班长，
0: 回来。
1: 班长，
0: 别叫。
1: 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永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速度合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和尚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1: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宗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岛湖村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治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处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
5: 报告，
4: 概不追究。
5: 进来。战报。
6: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士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士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

0: 免费的，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君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

0: 不惧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精算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

0: 拉远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珠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珠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带上点试试。
3: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5: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0: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3: 我喜欢他，
4: 不愿意。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爸，
8: 哎，
7: 妈，
8: 哎，
9: 越来越好。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

0: 造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8: 那
9: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8: 副司令，
9: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

0: 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1: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0: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1: 是哪来的？
0: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这样，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吃火？为什么吃火？
1: 请你安静点。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

0: 上。
1: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2: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我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

0: 我们要去大同山坡底。
1: 哦，去大同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0: 来，方主田。

0: 别了，你抬不动，
1: 给两个地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1: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
2: 咱们帮帮手，铁，
3: 铁，铁，铁，
2: 铁，铁，铁，铁，铁，
1: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1: 哦，谢谢谢谢，阿波蒂，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1: 格玛斯米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1: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2: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谢谢你。
5: 哎，
4: 首长，
1: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1: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2: 不知道，
1: 走吧。
7: 大队，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2: 好，
7: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8: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4: 爷爷，爷爷，
7: 不要怕，
4: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7: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1: 好、
7: 哦，好、哦、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同志，谢谢你，
4: 谢谢，
7: 不谢，不谢。
1: 哎，
4: 同志，
1: 同志，你贵姓？
2: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2: 啊，好好。
7: 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7: 阿、啊、庞。啊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
2: 王腾，哎，上车，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哟！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好吧。
2: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3: 啊，啃什么呀？
4: 我哎呀，
2: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4: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2: 马上送你，来，起来！来，
0: 坐。
2: 王政委，
0: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2: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想把我拉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
2: 当然。
5: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情况失严重。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5: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5: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5: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5: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6: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5: 好。
7: 回来了，
8: 回来了，
9: 上场了。
10: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11: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5: 王成，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1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
0: 长，这次让我上去吧。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12: 张团长，不考虑你的问题。
0: 团长，
12: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
0: 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12: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回去休息。
0: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2: 不管大夫怎么说。
0: 那。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2: 哈哈，露馅了吧？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0: 哎，
3: 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锅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敬礼。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啊。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峰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是，好，老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851，851，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851，我是延安。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

0: 产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0: 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

0: 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 AI。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

0: 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

0: 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0: 102号王寿秋，请到1号诊室就诊。
1: 在医院走廊的尽头，王寿秋呆呆地望着窗外，他手里捏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陌生的医学名词，甲状腺癌。他不断地回想着医生刚才说的话，
2: 你必须停止一切重体力劳动，好好治疗。
1: 王寿秋第一次觉得比山更难翻越的原来是自己的命。这个晚上，他把儿子王云天叫到跟前。屋里的光线有点暗，但桌上的两样东西却格外扎眼。一件是王寿秋那个洗得发白、边角全是毛茬的旧邮包，另一件是他刚刚收到的转岗通知书。
3: 云天，这个邮包我背不动了，你愿不愿意把它背起来？
1: 王云天没说话，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同学刚刚推给他的信息。
4: 云天，那个运营岗我给你内推了，你抓点紧啊。
1: 王云天看看手机，又看看桌上那个沉甸甸的邮包。

父亲那条走到头的路，自己到底要不要启程？这个问题在王云天的心里其实已经憋了20多年。时间回到1985年，19岁的王寿秋第一次到乡里的邮局报到，人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嘈杂声。

0: 是路。
1: 就在大家都不愿接这个烫手山芋的时候，王收秋说话了：“
2: 那我去吧。”
1: 所有人齐刷刷转头望向门口这个毛头小子。
2: 我是山里人，路熟。
1: 不就是走山路吗？王收秋心里想，自己从小就是山里长大的，走路能有多难？第二天一大早，王收秋收拾好邮包就准备出发了。可他刚一背包就闪了个趔趄，这包足足有六七十斤重，可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自己都跟大伙吹牛了，现在怎么好退缩呢？
3: 收秋，你行不行啊？
2: 没问题，小事一桩。
3: 那行，以后啊，你就是我们最年轻的副班邮递员了。
1: 少年意气，以为路熟就能征服一切，他全然不知，去王峰乡的路是太原西山最艰险的邮路。138平方公里的山路，散居着8000多名乡亲，每天徒步要超过40公里。为了节省时间，他决定翻越最险的一线天峡谷，岩壁近乎垂直，仅有一线天光。他深吸一口气，掂了掂包里的信，然后攥紧邮包，开始爬山。王收秋双手抠进石缝，双脚寻找支点。就在他全力上移的一瞬间，左手抓着的石棱却突然碎了。王收秋吓出一身冷汗，索性脚上猛当，这才没有酿成大祸。
2: 早知道就不吹牛了。
1: 一个多小时后，王收秋终于灰头土脸地翻过峡谷，挨家挨户地送起了信。前面送的倒还算顺利，可当他送到最后一封时，又犯了难。这是一封从四川寄来的信，上面只写了收件人的名字和村名，却没有具体的门牌号。王收秋只能一家一家地问：“
2: 您好，您知道王石头家在哪儿吗？”“
4: 前面，前面，在沟里最前面。”
1: 眼瞅着就要天黑了，这回去还得走2个多小时，王收秋加快了脚步。终于在一处低矮的工棚前，他找到了收件人的父亲，一位刚下夜班满脸煤灰的矿工。可谁知父亲收过邮件仔细看了看后，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5: 小同志，你真是我的恩人呐、这是我娃的录取通知书，是我娃的出路，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啊，谢谢你，谢谢。”
1: 那一刻，手电的光打在通知书和矿工父亲泪痕斑驳的脸上，王收秋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背着的不是纸，是命运，是山那边一个个活生生的希望。返程的时候已是深夜，但他的脚步似乎比来时更快，也更稳了。远山黑漆漆一片，王收秋的心里却像是有了光。从那以后，王收秋就把自己焊在了这条邮路上，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一走就是35年。他的邮包从最初的信件报纸，渐渐装上了帮乡亲们捎带的油盐酱醋药品杂货，后来又变成了五花八门的电商包裹，王收秋也成了乡亲们最盼着的绿衣亲人，家家户户都把他当自家人，总想留他吃口热乎饭。
4: 收秋，吃了饭再走吧。
2: 不吃了，还得赶去下一家呢。
1: 时间久了，王收秋的心里装下了一本独特的活地图，哪家老人有什么病不方便取信，谁家在外头打工每月要固定打钱，这些啊他心里门清。可送信的路越走越长，陪家人的时间却越来越短，对家人的亏欠也越来越多。多年后，儿子终于问他：“
2: 爸，你从来都没送过我上学，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哪儿读书啊？”
1: 王收秋沉默了，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认得山上每一户人家的

0: 门，却错过了许多儿子的成长之路。他从旧邮包的夹层里掏出一个更旧的小本，递给儿子。
1: 山腰上独一户秦奶奶家，儿子在深圳每月15号都有汇款单。村东头李大爷眼神不好，有信得帮他念。矿区老赵孙子每月10号要等妈妈寄来的科学画报。
0: 王云天翻动着这沉甸甸的本子，突然明白了，父亲写下的不是一个地址，一个名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段段牵肠挂肚的故事。他的邮包里装着的是乡亲们的牵挂，本子里藏着的是父亲从未说出口的初心。35年，徒步40万公里，他每年要穿坏8双鞋，背坏3个邮包，但邮件送达率却是100%。2020年，王收秋因病手术，不得不告别山路，转岗内勤。同年，儿子王云天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一天，王云天早早地起了床，他去门口擦了擦那辆老而明亮的绿色油车，紧接着把那个旧油包扛在自己肩上。阳光洒下来，照在他的头上，亮得晃眼。
2: 路上慢点儿，该送的今天一定送到。
1: 嗯，知道了。
0: 引擎代替了脚步，公路覆盖了小径，山还是那座山，路已不再是那条路。从布班到车班，从书信到快递，时代在车轮上飞驰，但总有一个绿色的身影在路上。刻在心扉，
3: 尤其时间的健康，其山里山外唯一的。布班车班干的都是同一件事，人家把东西交到你手上，那是信任你，你就不能辜负，这是本分。

0: 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1: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
2: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他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3: 哎，对对对对。
4: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3: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啊 ，M 着急呀、啊。
4: 看呢，师傅。
5: 非得去派出所。
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找人啊！
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你就啪往一个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你走你，快点！啊！
4: 行吗？我给你甩啥呀？
2: 他是走位了，咱不看他，
7: 推出去，推。
0: 没事没事。
3: 哎呦，病人！
0: 对不起。

0: 排二十条决策，布局九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十五五”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0: 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滑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头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世界，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沉痛教训。连日来，我省各地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案为界，进谏自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狠抓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现在是在山西陆河集团金安达煤业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指挥中心，洪洞县应急管理局专项检查组正在对人员定位系统、监测监控系统运行以及人员值班值守情况进行细致核查。
2: 山西陆河集团金安达煤业年产150万吨煤炭，属低瓦斯矿井。检查人员先后来到调度中心、绞车房、变电所等关键点位，细致核查智能监测设备运行、机电设备运煤、台账留存、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同时深入煤矿井下运输掘进面等核心作业区域，重点排查瓦斯治理、顶板管理、一通三防、水害防治等重大风险，
3: 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做好设备检修、系统维护、人员管控等工作，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强化现场管控，深化安全教育培训，完善各项安全措施，
4: 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从源头防范重大风险，加大四不两值夜查突查和远程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2: 位于晋中市酒泉县的陆安化工复生煤业年产能120万吨，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安全生产风险等级高，管控压力大。督查组直插一线，重点对企业安全制度落地执行、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井下作业全流程管控等环节进行检查，同时向企业派驻驻矿安全监管专员，常态化开展巡查值守，实时监控井下作业动态，从源头防范安全风险，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立即组织开展井上下隐患专项排查，重点对水火瓦斯顶板的灾害进行盯守。8条硬措施，条条是红线，我们一定严格遵守到现场，落实到现场。
6: 对检查发现的一般隐患，现场督促企业立即整改；对系统性安全隐患，督促煤矿建立清单台账进行整改，明确整改时限，确保各类隐患整改消耗。
1: 我现在是在华阳二矿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大家现在看到的大屏呢，可以实时联动井下工作面、选煤厂运输

0: 各个作业现场，调度人员依托视频监控系统远程巡查各点位运行状态，线上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 结合生产实际，华阳二矿制定专项安全自查方案，细化机电运输设备、岗位操作、现场环境、防护设施四大类自查清单，覆盖全专业、全岗位，层层压实各级安全责任。对排查隐患分类处置，轻微隐患当场整改，复杂隐患建档登记、限时整改、复核消耗，形成自查完整闭环管理，从源头杜绝风险隐患。
2: 始终坚持隐患自查不松懈，问题整改不打折，从源头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杜绝同类隐患反弹复发，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全力保障矿井生产安全有序运行。
3: 我们将持续本井安全宣，鉴定各生产环节的风险隐患，不断细化完善自查整改的参效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层层落实，隐患整改见底清零，为高质量发展做了安全篇章。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接下来继续关注2026山西高考。说到政治这门学科，不少同学心里总是没底，背了这么多却还是觉得没准备好，到底怎么答题才能拿到高分呢？今天我们把几位高三老师的冲刺建议，还有一些实用答题准则一起打包送给您。
5: 距离今年高考越来越近，老师们提醒，政治考察的不是比谁背得更多，而是比谁背得准，用得活。找对了方法，最后几天的临阵磨枪也能再提提分。
6: 第一点，夯实基础；第二个，每天呢保持一个练习的强度。建议呢就是每天一个大题和十个选择题，学有余力的同学呢可以稍微多一点。第三个，注重这个知识的建模，注重知识之间的联系，这个呢是现在这个高考题的一个特点。
7: 第一个呢，我们要审清知识范围；第二一个呢，我们要原理在前，材料后；第三呢，我们要求分点作答，规范答题才能得到高分。
5: 从审题到思考到落笔，老师结合经验总结了一套作答六步法，可以帮你形成一个靠谱的答题习惯。
8: 第一，一定要精准审题，定位考点，紧扣设问，不偏离答题方向。第二，放平心态，从容作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合理把握考试时间。第三，坚持术语化作答，切忌口语化。第四，梳理答题的各个角度，例如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国家层面，分层作答，有条理、有逻辑。第五，灵活结合材料分析，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第六，细心检查答题的时候，一定要杜绝漏答、错答。
5: 满满的干货，希望能陪你顺利完成最后一段复习的冲刺。祝愿所有走进考场的青年都能自信冷静，落笔从容，金榜题名。

0: 12:3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5月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幕。5天展期，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更续中华文脉为主题。45家企业、5000多件展品精彩亮相，多项作品荣获国家级奖项。三晋文化的创新活力与市场价值得到充分展现。
1: 本届文博会上，山西展区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在数字体验区，观众能通过 VR 等技术走进隰县小西天、陶寺遗址、五台山等文化地标，沉浸式体验一眼千年。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就是这种 VR 有交互的那种感觉，真的挺震撼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中华文明的一个起源的一个根嘛。
3: 如果你戴上眼镜，你身临其境，然后历史的人物景象生动的多彩的形式呈现在你的眼前，想到实地再看。
1: 科技为山西厚重的历史文化打开了新的表达窗口，而在优秀文化企业展示区，情绪经济点燃年轻人消费热情。从博物馆 IP 萌趣化的盲盒杯手账本，到源自阳区铁猫寺的猫猫陪伴挂件，一批小而美的文创产品将厚重的三晋文化转化为人们可触摸、可共鸣的生活伙伴。
4: 我一看都走不动了，又能了解

0: 咱山西的很多的这个文化嘛，
1: 它作为伴手礼也是比较有趣味性的，也是带有文化属性的。我们买了大概有4-5款。
2: 这些走心产品深受观众喜爱，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订单。据统计，现场交易额超74.6万元，意向订单总额突破615万元，其中怀仁陶瓷意向订单额550万元。文博会上，山西非遗技艺与工艺美术的创新转化同样亮眼。豆豆剪纸原创剪纸首饰系列入选2026文博会城市礼物。石雕五花马在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中荣获银奖。铁壶福气山西获铜奖。香宁紫砂皮革纹西施壶套组获文博会礼物新锐奖。
3: 山西呢，它这个历史文化厚重，尤其它太多的叫人去向往和探索的地方，非遗的传承东西能够较快速的回归到中华民族伟大的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史。
2: 展会上，山西企业积极发布新品，拓展合作。本届文博会设置了招商推介暨洽谈区，中华老字号钱和祥首次参展入驻，
4: 把我们厚重的100多年的茶文化的历史能够在新的时期又在这个文博会上这么亮相，实际上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尝试。
2: 一次次亮相，一项项合作，彰显了山西文化企业走向更大市场的信心与实力。
5: 明年我们还要来，
6: 为啥？
5: 对，因为我们希望让这个所有的人能够看到我们山西的这个老手艺是如何在年轻的潮流当中一步一步走向更活跃的状态。
2: 5天的文博会，山西展区接待数万观众，达成众多合作意向。三晋文化正以创新为艺，走进更多人的心里，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山西台报道。
7: 醇厚的醋香是山西人最深沉的情怀，蓬勃的银发经济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5月28号，一场以健康中国、醋能起到作用为主题的山西省高质量发展主旨对话活动在中国醋都清徐启幕。
8: 活动邀请了多位专家，从政策导向、医养结合、质量标准等维度共话老陈醋的健康密码，汇聚政企学界多方智慧，探讨传统醋业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的独特价值与创新路径。
9: 醋的应用已经有2000多年了，是一个重要的调味品，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养生食材，对一些慢性病的控制有辅助的作用。
10: 这次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醋业和我们的山西的十大中药材进行了深度的结合，也希望我们山西的醋业能深度挖掘我们的中医方面的一些知识，为我们带来更好的产品。
8: 活动中发布了由山西十大名厨联合推出的一席进醋宴，康养万家情，醋与健康营养餐。名厨们现场展示了老陈醋在去腥增鲜、助钙吸收等方面的独有作用。多家进醋宴推广示范店携手签约合作，将让这份承载着三晋智慧的健康滋味从餐桌上守护百姓健康。
11: 通过这次我们把醋与健康产业和健康进菜融在一起，希望全社会关注进菜，爱上进菜。
12: 有院士、专家、学者对话，如何从科学的角度，家庭一日三餐的微妙之处，深度的把醋与健康科学有机结合起来。通过银发经济促进会对银发老人山西老陈醋在生活过程中的应用，对我们国人的健康理念、健康行为、健康标准的提高是有一些积极作用。
8: 从古法酿造到科技赋能，从家常调味品到大健康产品，清徐陈醋正用一坛陈年的醇香为我国银发经济贡献出独树一帜的山西方案，探索一条传统产业服务健康中国战略的新路径。
7: AI 早教机线上启蒙课，如今不少家长把幼教的数字化和优质教育画上等号。近日，我省各地的幼儿园在学前教育宣传月期间，围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这一主题，探索学前教育新路径。
13: 在太原市丽华幼儿园的观摩课堂上。

0: 孩子们学习着倾诉爱意，在互动中培养社交与秩序。这里的幼儿教学老师只是一位陪伴者和引导者，呵护着孩子们的每一步成长。
1: 小班主要是培养孩子们这个分享的意识，中班主要是培养爱的这种能力，大班主要是想培养他们秩序感，在习惯的养成当中变成好的品质。
2: 3到6岁这个阶段，这是孩子习惯养成和人格建构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应该去接受教育的初心，重视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以及人格的养成。
0: 在随后进行的讲座上，幼儿教育专家告诉老师们， AI 时代， AI 可以作为一件工具进行辅助教育，但却不能也无法替代真实的陪伴、情感的互动和自然的成长。
3: 科技呢，它只是辅助手段，不是教育的全部，也不是教育的核心。通过观摩，我们也更加明确，幼儿最好的成长课堂就是生活和游戏互动还有陪伴。
4: 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会合理的利用我们这种数字工具，把更多的时间还给游戏，还给孩子，来助力孩子更好的去成长。
0: 幼教专家提醒广大家长，孩子们多进行户外游戏，在跑跑跳跳、动手动脑中展现鲜活的童真本色。
5: 我们将持续引导辖区各幼儿园坚守幼儿教育本质，深耕游戏化教学，摒弃屏幕依赖，用有温度、有烟火气儿、有童趣的教育，守护每一位幼儿的健康童年。
0: 在长治潞州区南村幼儿园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做手指谣游戏，摒弃过度数字化教学模式，稚嫩的童声与欢快的笑声此起彼伏。近年来，长治市积极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把优质托育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为家长减负，为孩子成长护航。
6: 从环境创设到日常照护，每一个细节都严格对照规范化标准，让每一个孩子在这里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7: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8: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教育部消息，我国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美育与其他学科的有机融合，要求试点单位积极落实试点任务，深入挖掘相关学科的美育元素，充分运用各学科蕴含的丰富美育资源，发挥好美育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时代新人中的重要作用，让知识学习成为感知美、鉴赏美、发现美的过程。近日，记者从省医保局获悉，6月起，我省会通过提高待遇标准、扩大覆盖范围、加强结算管理、加强医疗服务等多项措施，综合施策，促进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更好享受保障政策。今天，太原理工大学“煤机铸魂——强国先锋”主题教育基地揭牌，基地全景展现了学校矿山机械专业68载服务国家能源战略的奋斗历程，把肯钻研、重协同、勇担当、善传承的煤机精神化为可视、可触、可参与的思政课堂。未来，基地还将打造沉浸式育人课堂，培养能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强国先锋，服务山西转型发展与能源安全。
7: 视线转向阳泉，来关注一起案件。日前，阳泉市警方跨市追击，成功破获一起流窜团伙盗窃案，切实守护了群众财产安全。
9: 近日，阳泉市公安局矿区分局民警接到群众报案，称其机动车车内现金被盗。接到报警后，矿区分局马家坪派出所迅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通过路面监控、交通出行及消费记录，很快锁定了3名嫌疑人的身份。
10: 通过研判，咱们发现他已不在咱们辖区，已经去了外省。我们迅速制定了抓捕方案，迅速完成部署。

0: 案发第三天，办案民警跨越700多公里，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经审讯，3名嫌疑人对拉车门盗窃车内现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调查，该团伙曾在山西、河北、河南等多地流窜作案，涉案金额超万元。目前，被盗现金已全部追回并返还给报案人。3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我非常感谢咱们马家坪派出所在短短几天之内能够把我的丢失的财物追回。
2: 小案不小办，快案快结办。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市民，离车闭锁，手动确认，车内清空，财产不外露，规范停车，优选安全区域，避免财产损失。
3: 晴云相见，风起微凉。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北部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短时5到6级偏西风。提醒大家注意关好门窗，远离广告牌。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看天气，预计今后三天我省的天气状态非常的平稳，将是以晴天为主。今天下午到夜间南部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和后天的时候呢，北部部分或者是北中部的部分风力比较大，在4到5级，短时6至7级，做好防范。另外呢，气温将会有显著的上升了，到了31号时，所有地区的最高温度都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能够飙升至30度或以上，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多云，25到12度。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小西天晴，25到13度。云冈石窟晴，27到12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8到12度。中国德江幸福怀仁，怀仁晴，29到14度。清叙葡萄酒展览馆晴，27到14度。新州雁门关晴，27到15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4到13度。晋城王莽岭多云，23到12度。南花清酒业提醒您，文水晴，28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8到16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8到14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你的收看。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凤雏庞士元和2000名将士的尸体一起烂在了落凤坡。今日我携香烛和贡品前去祭奠，却无法辨认哪一具是士元的尸骨。孔明，照此下去，我真的能一统天下吗？
1: 主公，天下之乱
2: 已几十年，
1: 四海子民无不盼望统一，无不渴望太平，想成此大业非圣君不可为。主公便是天赐圣君，
0: 但愿我不负苍天。
1: 主公下一步应当让川属荆州修生养息数年，一则强兵富民，二则积聚粮草军械，待天下有变，便可率100万军攻取长安洛阳，一鼓而平天下，成万世大业。

0: 法证在你此条例前都和我商量过，我完全赞同法证宽刑省法之主张。
1: 为何？
0: 400年前，高祖皇帝入汉中，曾与当地市民约法三章：诚信、爱民、轻徭薄赋。为此，市民皆感其德，助高祖皇帝共成大业。今日主公入川蜀，犹如当年高祖皇帝入汉中，也应当宽刑省法，以慰民望。
1: 此条例我已经驳回了。
0: 为何？
1: 法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年高祖帝之所以宽刑省法，恰恰是因为秦皇暴虐无度，万民怨恨，故而高祖才反其道而行。而刘璋父子治蜀多年，恰恰是德政不举，威行不肃，宽之以慰，顺之以恩。君臣之道，剑遭凌体，朝野间百弊丛生。为此，我们非但不应该宽刑省法，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是以严刑峻法，恩威并举，使蜀中上下有节，功过严明，是非尊卑辱皆有尺度，官吏百姓皆依法从事。数年后，川蜀大治，那时才可宽刑省法。
0: 主公，你一向都是以仁义为本的呀。
1: 孔明啊，仁义也分大仁和小仁，大义与小义。眼下汉室忠心可望，我欣喜之余也忧心忡忡，未能使汉风严整，纲常伦理回归有序，虽有不得已，却也要为之。与大汉400年的基业相比，我之前的一些仁义都显得渺小。今日律法严明，以法治国，恰恰是取大义而舍小人。孔明，请重新拟定治蜀条例，再呈与我看。
0: 知道了，遵命。
1: 先生，和文武们庆功去吧，我再陪侍远。

诸葛亮明白了，刘备再不是先前的主公了，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君王。

0: 附近百步穿杨，丝毫不见当年之勇啊。
1: 成都有信使来吗？
0: 来了，主公在成都大封文武百官，重赏各级功勋，赏我荆州将士黄金500斤，白银1000斤，钱5000万，还有蜀锦1000匹，缎500匹，孩儿一时说不上来，太多了。
1: 不少了，不少了，大哥真是今非昔比，阔多了。
0: 主公还册封了五虎上将，父亲乃武将之首，赐汉寿亭侯。
1: 是哪五虎上将？
0: 父亲张飞、赵云、黄忠、马超。
1: 翼德和子龙是自家兄弟，理所应当，不必多言。黄汉升是老英雄，被列为五虎还说得过去。马超是何许人？刚刚降服就被大哥列为五虎上将，此人不配。平儿，
0: 孩儿在。父亲，
1: 待我修书一封送往成都，面见主公，替我谢恩。

0: 这云长听说马超武艺过人，想入川来与他比试。
1: 主公啊，云长哪是要和马超比试，他是不服马超也被列为五虎上将，待我修书一封让官平带回去。
0: 好，你付他一些。
2: 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夺之，今美髯公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违纪明诏，弟孔明拜上。
3: 你瞧瞧，军师赞我是美髯公。冠明啊，把军师的信抄上50遍，让荆州的文武都看看。
4: 遵命。

0: 刘备已许了川叔，你以为我们去要荆州能要得回来吗？
1: 断断要不回来，只有我们自己动手去取。
0: 那干嘛还白费功夫？
1: 请主公站在刘备的角度上想一想，刘备取川蜀之后，自然等着我们去讨要荆州。他甚至连如何答复我们，诸葛亮都替他想好了。如果我们不去讨要荆州，诸葛亮定会生疑。他会怀疑什么呢？他会怀疑我们暗中起兵去取。所以主公必须着人要上一药，这一者可以麻痹刘备，二者也是我们先礼后兵。
0: 你看可派何人去？
1: 在下已经想好一人，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
2: 来人呐！
3: 在，
2: 将诸葛瑾全家老少全部拿下，押入大牢。
3: 诺。

0: 兄长，我巡查时知道你来了成都，便急急赶回来了。
1: 二弟呀，余兄大祸临头了，何家老幼38口命在旦夕呀！
0: 大哥乌有惊慌，出了什么祸事？
1: 我家主公突然将我全家老幼押入大牢，逼我前来讨要荆州，并说如果讨要不成，定以通敌罪。
0: 将我全家老幼全部斩首啊！我明白了，是我连累了兄长啊！
2: 二弟救我，快快救我！
0: 兄长啊，你我骨肉同胞，生死相依，兄长之祸便是余弟之祸。兄长无慌，我即刻带你去见主公。祝你讨回荆州。
1: 好。

0: 要荆州的。郭坚，你家主公还有脸来讨要荆州啊？他把他妹子嫁给我兄长，却趁我哥哥不在，偷偷派人接走了嫂子，还差点接走我侄子。这笔账怎么跟你算？
1: 李德，不可出言不逊。
0: 告诉你，我哥哥正要大起三军，杀往江南，夺了孙权的江山，以报这夺妻之恨呐！
2: 主公如要起三军，就请先杀了我吧。主公，孙权拿了我哥哥全家老幼38口人，逼他来要荆州。主公若是不还荆州，孙权就要以通敌罪将我哥哥全家斩尽杀绝。如此，诸葛亮也不愿独活了。
3: 子玉乃无辜之人，岂能受此大难？孔明，你请起，你说如何便如何，快请。
2: 主公，在下斗胆，请主公履行前约，把荆州还给吴侯。
0: 不还，就是不还！哼，诸葛瑾，孙权要是杀了你全家，我这就率军杀入江东，也杀了孙权的全家，替你诸葛瑾报仇。
3: 退下，你快快退下！
0: 不还，反正是不能还的。
3: 子玉，这样吧，请回禀吴侯，我们刚刚取了西川，立足未稳，还需要荆州的兵马钱粮来支持，所以我们先将长沙、零陵、贵阳三郡归还吴侯，待我们攻取汉中之地，再将荆襄各郡全部归还，你看如何？
2: 多谢主公恩典，多谢皇叔。皇叔，有此三郡，我阖家老幼当可活命了。不过，还请皇叔写一道手令，命关将军移交三郡。
3: 好，我即刻便写军令，交由你带往荆州。
2: 谢皇叔。
4: 荆州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军将士从曹军手中夺回来的，我岂肯拱手让人？
2: 刘皇叔军令在此，将军竟敢不遵？
4: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哥哥好说话，我可不成。
2: 哎，关将军，吴侯拿了在下阖家老幼38口，倘若将军不让出三郡，在下阖家老幼定当斩首啊！
4: 那是孙权的诡计，岂能瞒我？
2: 将军为何如此无情啊？
4: 窃忠剑在此，他才无情。若不是看在孔明的份上，让你回不了东吴。从客，
5: 先生，请。

0: 冠平听令，
1: 在。
0: 立刻多派水军，列阵沿江，防止东吴来袭我三郡。另外，如有东吴官员前来长沙赴任，都给我轰过去。
1: 遵命。

0: 他们评理就遭到了毒打。
1: 冯大人，你受惊了。
2: 扶冯大人回府上休养。
3: 诺。
2: 我这就去荆州会会关羽。
4: 多多，
5: 咱们去
4: 不了呀。
2: 放心，传令各营随时准备应战。
6: 遵命。
4: 多多，
2: 让末将陪你去吧。

0: 见过关将军，你是何人？在下东吴水师副都督吕蒙。你就是那位吴下阿蒙吧？
1: 你，关将军说的对。
0: 我为将之初，目不识丁，确实被称作吴下阿蒙。到此何事？
1: 与将军会商，交割长沙、零陵、贵阳三郡的事务。
0: 你不配跟我谈，还是打道回府吧。东吴要想跟我谈事，让鲁肃前来见我。
1: 大都督病得很重，已经不能远行了。
0: 鲁肃既然病重，看在昔日的情分上，我就让他一截子路。我会在路口江边迎候，这总可以了吧？

0: 小心啊！大都督，
1: 大都督，
0: 大都督，大都督。

0: 我此次前来，是应关羽之邀，来谈归还长沙、零陵、贵阳三军之事。
1: 是来和谈，而非论战。吕蒙，
2: 大都督有何吩咐？
0: 不在江上的水师，立刻后退20里。
1: 大都督，如此一来，等于把江东的门户向荆州军敞开呀。
0: 子明啊！ 我跟你说，现在沿江两岸已是张弓待发之势，这个架势，谁又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呢？
1: 关羽，欺人太甚！
0: 子明啊，你记住，我江东从不仗势欺人。 但也绝不可被人欺，欺人者必自毙，不是吗？
2: 大都督所言甚是。贾华，
3: 在。
2: 传令退兵。诺。

0: 子明啊，时辰不早了，你也回去歇息吧。大都督不必顾虑我，伺候你睡下以后，我就回去。
1: 这下去吧。子明，你这是干什么？
0: 大都督，你终日为国事操劳，身体欠安，双腿都已经浮肿了，腰都弯不下来，还是我来吧。就算我弯不得腰，也不能让你来做呀。
1: 你现在毕竟也是江东的副都督了，万万使不得。在你面前，我永远只是你的学生。大都督，你对我恩同再造，这点小事，算不得什么。
0: 你我是袍泽，谈什么恩不恩的？

0: 附近，东吴水师后撤了20里。
1: 怎么撤了？
0: 我也觉得奇怪呢。
1: 定是鲁肃命他们撤的，他这是在向我们示诚。东吴文武不和，也就是这个鲁肃还是个明白人。
0: 父亲，你为何不披战甲呀？
1: 不用。
0: 而派500校刀手保护父亲赴会。
1: 今日我在千枪万刃之中失时交功之际，披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今日就何惧那江东鼠辈。
0: 父亲，
1: 你在此待命，我只带周仓一人过江。

0: 云长啊，恕我见体有恙，不能相陪了，还请云长自己多饮几杯吧。哈哈哈，
1: 我是不会客气的。
0: 来，换大盏。子明啊，你们应该祝贺关将军受封汉寿亭侯啊。
2: 恭贺君侯，
3: 恭贺君侯，
1: 多谢。

0: 云昌啊，诸葛瑾从成都带回你家兄长书信，令你交回长沙等三郡。敢问云昌为何抗命啊？
1: 子敬兄，今天只喝酒不谈国事。
0: 哎，这酒要喝，国事也要论。云昌啊，数年前我家主公只有区区江东之地，却肯以荆州相接。那时年纪，刘皇叔兵败来头，没有依托。可如今刘皇叔已夺得益州百余县，其沃土丰田已远超过我江东。按理说，你们应该早就兑现诺言，归还荆州。可是刘皇叔仍然说他益州未稳，只能先还三军。对此我家主公也能够体谅，不料云长却不能够体谅。
1: 那我来问你，东吴为什么总说荆州是借我的？荆州是我们从曹操手里夺回的大汉城池。
0: 关将军，在你们夺得那些大汉城池之前，早已是兵败长坂，九死一生，命悬一线。若不是我江东以举国之力败曹操于赤壁，刘皇叔和关将军现在恐怕早就是曹操的阶下之囚了。又如何能够夺得那些大汉城池？
2: 天下土地有能者居之，绝非江东囊中物。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

0: 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

0: 天下土地，有能者居之，绝非江东囊中物。
1: 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下去。

0: 将军，来，云长啊，你太过计较了，我且敬你一杯。将军们背着我设伏，你可以依我为之，携我而走。
1: 哈，我喝醉了，荆州之事，改日再谈吧。

0: 是在救你，我是在救孙刘联盟啊。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把长沙三郡给你们。就算是这样，我仍然会救你，因为只要你的人头落在江东，就算东吴夺得荆州，我们两家还会大战。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孙刘两家早晚会被曹操所并。子敬，朕乃义士也，官冒金杯。
1: 我一直以为江东无英雄，今日看来是我错了。子敬，长沙三郡，你派人拿回去吧。

着急，可是荆州那边8万多水师仍然是毫发无损，而且会悲愤不已，为关羽复仇。你想记起孙刘大战吗？

0: 怎么样？关羽已经同意交还长沙三郡了，你可以派人去接收了，而且你还可以趁接收之际再进向内地布下一支劲旅。
1: 大概就是你暗藏的心思吧，大都督，明察就好。
0: 但是我建议你，暂时不要派任何将士过江，只派若干文官前去赴任。 关羽会紧紧盯着江东官吏的一举一动，虽待时日长久，关羽才会有所松懈。

是这个公子乃你呀！大都督，大都督，报！报！都督，曹操趁刘备在西川立足未稳，亲率20万精锐攻取韩中，张鲁已向曹操降了，韩中12郡已全部归于曹操。

0: 怎么样，曹操果然是用兵老手，下手真快，看来刘备气数中，让他坐立不安呐。 子明啊，现在曹操和刘备在南边和北边两条战线上已经形成了对峙，只要一点火星蹦出来，就会燃起一场大战。这样就使我东吴
1: 越发主动了。是啊，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0: 子明啊，现在孙刘曹三足鼎立之势已成，但是曹操和刘备在兵马和蜀地都胜过我东吴，你说说看。 以后我江东当如何应对呀？遵循
2: 大都督的决策，连留抗曹。
0: 你只说对了一半。
2: 我错在哪一半？

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

0: 平身。
1: 谢陛下。
2: 启奏皇上，自初平年间起，丞相顺天举义，荡寇除贼，灭董卓、王吕布，陆续收复轻骑、幽并等州。近日更是率雄师收取汉中十二郡，张鲁望风而降。如今大半天下都已安定，皆是丞相功劳。丞相栉风沐雨三十余年，功垂天下，名震四海。即使周公吕望也不及丞相万分之一。臣为天下臣民请命，赐丞相为王，加九锡，以彰功德。
3: 臣附议，丞相应该晋爵为王。
4: 臣以为丞相非但应该为王，还应当免石榴，乘金车，驾六马，出入用天子銮仪。
0: 禀陛下，臣历代皆为汉臣，世受国恩。臣虽稍有功勋，但也是托汉皇祖之威也。晋爵一事，绝不敢当。
5: 列位爱卿，可有话奏上？

0: 陛下，
1: 丞相承天道，深大义，素以匡扶汉室为己任，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高祖皇帝在创立大汉时，便定下御法，异姓不可称王。今日如将丞相晋为王，则凌驾于群臣之上，天子之侧，必遭臣民非议。我等既是汉臣，又是丞相部下，不应该把丞相推到不仁不义之境。臣请求陛下纳丞相以忠言，不要进丞相为王。
2: 文若之言差矣。陛下，天下半壁虽已安定，但孙权、刘备仍割地称雄，图谋篡汉，朝廷更应该彰显王威，方能荡除逆贼。如丞相晋位为王，上合天道，下顺民意。陛下，切不可因俗守旧而卒，自害万民之望啊！
3: 朕也有意为丞相进爵，但怎奈丞相自个儿不愿意。
2: 陛下，丞相晋位为王，但凭天意，岂能因丞相辞让而罢休？
4: 陛下，丞相忠义谦恭，陛下更应该为丞相进爵。
5: 禀皇上，陛下为丞相进爵。

主公，碌碌汉臣，食君禄，要受国恩，今日却成一派枯木败草，无益，孤竭矣。

0: 吾亦孤皆矣。吾亦孤皆矣。
1: 董昭，
2: 臣在。
1: 请你立刻拟写圣旨，昭告四海。朕晋丞相曹操为魏王，免石流，乘金银车，驾六马，出入皆用天子车服銮仪。
2: 臣遵旨。

0: 样子。好了好了，大事已毕，我父相当上魏王了。
1: 好，恭敬公子。
0: 天色不早，快快驱车前往漳水，众文友已在那里等候，要为魏王赋诗庆贺。
1: 哎，公子，请示公子车行哪座宫门？
0: 这有何区别？
1: 如果绕道东门的话，少说要半个时辰，如果直出白马门，片刻即可出宫。
0: 你就坐白马门。
1: 哎，公子，皇宫禁令，除天子车驾外，白马门不准任何车驾通行。
0: 那是对百官而言，你只管走白马门。
1: 遵命。
2: 开门！朝廷禁令，白马门不准过车。
0: 看清楚我是谁吗？少废话，开门！
2: 公子有令，快快开门！开门！
0: 诺。
3: 车上是谁呀？竟敢擅闯白马门！
0: 荀大人，我有急事，请你让开。
3: 天大的事，也不能坏朝廷的规矩。
0: 我奉魏王之命前往漳河赴会，请你快快让道。
3: 魏王之命，朝廷的规矩是天子所立，你要是想过的话，就从我身上碾过去吧。
0: 荀大人，你不要逼我。
3: 父亲不守规矩，儿子也不守规矩，这天下成何体统？
0: 荀大人，那你想让我怎么办？
3: 请公子给我退回去。
0: 丁仪，
4: 在，
0: 出。
4: 诺。
0: 父王，
4: 魏王。

0: 魏王，魏王饶命！
1: 丞相，
0: 饶命啊！魏王，
1: 我是魏王。

0: 丞相，坏规矩的是公子，为什么要杀死门吏？
1: 门吏如果不开门，公子岂能坏规矩？这就是我的规矩。
0: 门吏擅开白马门该杀，那朝廷上为丞相大开封王之门的百官，该不该杀？

0: 荀彧，荀彧，你跟了我30年，没想到你竟敢这么忤逆。来人呢？
1: 在。丞相，想杀在下吗？哈哈哈！
0: 足下尽管放心，我曹操从来不杀有功之臣。郡主，即刻拆除白马门。
1: 遵命。
0: 荀彧，我要你好好看看，一会儿连门都没了，大路朝天，人人可走，你所谈的规矩又何在呢？

0: 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
1: 你是谁啊？少妇耿纪。
2: 耿纪，汉臣。

0: 魏王，
1: 白马门拆除了没有？
0: 全部拆完了。
1: 那荀彧有没有来闹过？
0: 那天时候他回去就病了，三天没见食了。
1: 哎呦，不吃东西怎么能成？我这儿有点果品，你拿着，带我到他府上去探望一下。
0: 遵命。

魏王一直很挂念你，你我前来探望。啊，魏王还让我给你捎了一盒果品。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

0: 头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

0: 缩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

0: 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

0: 每天早晚各容一次，这膝盖呀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 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2: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 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
3: 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
6: 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
0: 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
0: 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6: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

0: 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3: 咱家以后就是有人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吧。
5: 祝咱家每个人
3: 越来越好。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

0: 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儿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谱都能看得着了，古诗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俩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魏王一直很挂念你，你我前来探望。啊，魏王还让我给你捎了一盒果品。

文若，你歇着吧。你知道吗？我想念我们的当年呀。要是没有你荀文若，哪有我曹操的今天？兴平元年，我征陶谦，你周司马留守兖州。 费尽心机，把我粮饷供给。张邈反叛时，各郡县纷纷响应，又是你率军坚守，把我大营不失。建安5年官渡之战，我大军粮尽，军心大乱。 所有将领都要让我退去，只有你劝我坚守待变，连夜给我送来了粮草、军械，我才能最后出奇制胜，大败袁绍。文若呀，你就是我的张良、张子房，你就是我的左膀右臂。 就是我的兄弟，只可惜啊，你不是我的同道。

为父伤心呐，是，孩儿明白。父亲杀了一个不想杀，又不得不杀的老友，况且这位老友还是父亲的至亲人。你听见了吗，文若？皮尔说的对。你是我的至亲老友，可是你跟世人一样看错了我曹操。你等着，时间会证明你离我而去是错的，大错特错。而我是对的。

0: 曹贼大逆无道，破天子立他为魏王，逼杀荀大夫，出尽入弊。吾等汉臣当杀死逆贼，匡扶朝廷。
1: 处死逆贼，匡扶朝廷，我等万死不辞。
0: 好，列位弟兄，静听我说。曹操今夜仍宿在五凤楼，此楼由御林军值守，我已经在御林军中联络多位义士。3万时分，他们会在马料场放火，以此吸引城中守卫前去救火。
2: 否则，率兵杀入五凤楼，斩杀曹操，再请天子登楼，召百官灭狱讨贼，招安御林军。
3: 如此便大局已定，我等皆是汉室功勋之臣。
4: 着火了！快去救火！
5: 着火了！快去救火！
6: 快快！

0: 徐庶，徐庶，魏王，出什么事了？魏王，御林军营起了大火，好像还有乱兵。魏王，你快回上马，末将护送你冲上出城去。
1: 不要慌，听，现在这四面八方都是呐喊声，你怎么知道哪条路才能走得通？你只要护住五凤楼，如果有叛贼赶来，杀不赦。
0: 诺。
2: 公子，公子不好了！攻城火起，四面到处都是杀声，满城人都在喊。
3: 喊什么？
2: 杀进曹贼，匡扶汉室。
3: 父王在哪儿？
2: 昨夜留宿五凤楼，火就要烧到那儿了。
3: 马上调集所有家丁，只有去五凤楼。
2: 遵命。
3: 军营有人放火，乱兵起事，我前去杀贼。
4: 那是叛贼的奸计，附近在五凤楼，快速救护驾，只要父亲安全，他把整座许昌城烧了都无妨。
3: 好，我随你去，
4: 快
3: 上车。

Yeah!

0: 魏王，蜀范耿纪拿到。
1: 耿纪，你为何造反？
2: 哼，曹操，造反的人不是我，是你。我是为大汉诛贼。
1: 口气不小啊。知道吗？我会灭你九族，
2: 即便断子绝孙，我也要杀你。
0: 把这叛贼的舌头割下来。
1: 不，让他骂，让他痛痛快快的骂几句。我好久没听人骂了。耿少卿，有件事我想请教足下。自从灵帝以后，汉廷日渐衰微腐败，皇帝买官鬻爵，
3: 官吏横征暴敛，豪强风起，为祸四方，整个汉室就像我脚下这片废墟一样，是我呕心沥血重整河山，才让老百姓有了饭吃，让那些贪官污吏没有了作恶的地方。我自认为还是有些微薄之功的，可是为什么你们这么恨我？

0: 你们想杀我？难道你们想让汉室再变成一片废墟吗？终为百德之首，我生而读圣人之书，死而尽圣人之道。圣人之道要是管用的话，圣人早就自个儿一统天下了。你知道吗？你这叫愚忠。
1: 贪官污吏可恨，昏庸的君主可恨，以这种愚忠不化的人更可恨。曹阿瞒，我生不能杀你，死也要夺立规杀你，
0: 是吗？
1: 那你就看清楚点，记清楚我这张脸，别到了阴间记不住。你们这些鼠辈，在阳间不是我的对手，到了阴间就能翻过身来吗？
2: 老实，曹阿瞒，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的，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的。

0: 公子啊，
1: 先生，
0: 哎呦，
1: 先生，哎呀，先生无碍吧？
0: 啊，哎呀，哎呀，
2: 公子没有危险吧？我甚为公子担心呐。
3: 这都是别人的，不是我的。先生，昨天父王被围在五凤楼，是我第一个带着家仆杀进营去。
2: 公子去五凤楼了？
1: 是啊。
2: 曹植去了没有？
1: 没有，他昨天和他的一群室友痛饮，喝醉了。
0: 这一下你和曹彰都输了，曹植赢了。
1: 先生为何这么说呀？
2: 丞相心智过人呐，他会猜疑。这么多的人去攻五凤楼，又有这么多的人去救五凤楼，连御林军里都有耿吉内应，谁知道旧军里头有没有奸贼呢？尤其是你们二位公子，来杀贼还是来助贼？丞相甚至怀疑你们二位公子策划了这场兵变。曹植没去，虽然丞相看不出他的忠勇，却至少知道他没有反意。
4: 魏王，乱贼都被捕杀，除耿纪外，还有司马为晃、太医吉平的儿子吉淼、吉木和大族子弟金伟等五十余人。
5: 这些都是被捕获的，还有没被捕获的，此事务必深挖严查，一定要挖出余党。
4: 遵命。
5: 为什么没有见到曹植呢？
4: 哦，魏王危难之际，四公子未来救驾，为此心中惶恐，不敢来见魏王。
5: 传王命，让曹植统领御林军，卫戍邺城。

董纪、韦晃等造反，欲放火焚烧五凤楼。你们中间有人曾经救火缉贼，也有人闭门不出。救火缉贼的，可立于。

红旗下，闭门不出的，可立于白旗下。

你们各赏金20两，回归本职。谢谢大王，统统拿下。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尔等文官手无缚鸡之力，救什么火，击什么贼？你们跑到五凤楼，十住贼儿，都给我牵到漳河边，一起斩了！ 希儿，随我来。

0: 静儿，你为何不安呢？父王刚刚杀了300多个官员，赫赫王威，令孩儿惊心动魄。
1: 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他们吗？红旗下的人多为皇宫内侍，他们跑到五凤楼下。
0: 其心不轨。既知道如此，那你为何要去无凤楼下？父王，孩儿宁肯被父王怀疑，也绝不能奸贼害了父王。
2: 平儿，你昨夜的一举一动，我都看见了。 你本不是习武之人，剑法拙劣不堪，但是在与逆贼殊死相搏时，却像个疯子一样，毫不顾惜自己的性命。

0: 希儿，我要立你为世子，称王嗣。今日，我就会让董昭昭告天下。
1: 父王，
0: 你要尽快地搬到丞相府来。日后我不在许昌的时候，都城里的军政要务、文武三军，包括皇宫里的事务，都归你执掌。
1: 儿臣听令。
0: 去叫司马懿来。

0: 兄弟，我已经立曹丕为世子了。臣看见丕公子满面是泪，
1: 足下的才华不亚于孔明、周瑜，日后我还盼你忠心辅佐曹丕。

0: 魏王，曹洪从汉中发来告急文书，黄忠率两万军连破三寨，并攻破了我军要害，我军将士皆伤亡惨重，汉中关隘已洞开，曹将军请魏王快发救兵。刘备去川蜀不到一年，就要攻取汉中之地。 汉中一失，刘备就可以居高临下，像刘邦一样出兵中原，攻许昌，与我一决雌雄。
1: 魏王，汉中断不可失啊！赶紧发兵救援曹洪吧。
2: 你说呢？刘备帝王之心已经按捺不住了，他坐拥于川蜀荆襄，骑兵马不下于百万，战将不下于千员。
3: 两项军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时刘备大军斗志正酣，丞相不必与之争锋。
0: 难道你想让我放弃汉中？臣以为。
3: 还有一处比汉中更要紧的地方，那就是天下之父荆州。丞相可让曹仁率十万军在汉中佯动，丞相亲率三十万大军，挥师南下，攻取荆襄。如此，刘备必乱，汉中之危也可立解。好方略。
0: 不过，我想稍作修改，叫曹仁率十万军南下，进驻樊城，择机攻取荆州。我亲率三十万军往汉中迎战刘备。你随我出征。
3: 遵命。
0: 禀丞相，如果丞相非要和刘备决战，臣还有一个建议。
3: 说。
0: 致书孙权。
3: 让他发兵过江，与我军联合行动，攻取荆襄。事成后，平分其地。
0: 孙权在合肥屡败于我，他还会与我联手吗？
3: 肯定会。
0: 为何？
3: 一者，孙权朝思暮想，贪图荆州；二者，他此时的心思与丞相不谋而合，他也不想看到刘备吞并天下。

0: 诸位，今天我们是双喜临门呐。其一，黄忠严颜率偏军便轻取了敌军的要害关隘，使汉中门户洞开。其二，曹操刚刚在许昌建立称王，便激起了兵变，差点杀了他。大哥。
1: 看，我们要抓紧时机，尽起三军，夺了汉中吧。
2: 汉中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若占据汉中，就可以居高临下，威胁中原；若让曹操占据，他随时可以西犯川蜀。
3: 对，
4: 一定要拿下汉中！
3: 拿下汉中！
5: 孔明，你何意？
4: 主公啊，我有些忧虑。如果静起蜀中三军，万一荆州有事，如何应对？<笑>
5: 先生啊，你这人呐，是样样都好，就是太过谨慎了。你想想啊，
4: 如果我们静起三军进攻汉中，
5: 那曹操哪还有力量南顾啊？除了曹操，还有孙权呢。
6: 哎，
5: 这江东鼠辈，却是云长之地啊。
6: 我还是心存忧虑。
0: 我决定了，挥军攻取汉中。

0: 我们与曹操一决雌雄。
1: 遵命。
0: 孔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想，我们越快攻取汉中，荆州就越安全。

主公，那里就是主公昔日插剑的地方，青龙门。真是龙盘虎踞，气象万千呐！主公啊，曹操来信，想让主公去攻打荆州；刘备也来信，想让主公去攻打曹操。 这二人都是折腰将尊，有求于主公。这是东吴的大好时机呀，不知主公如何决断？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

0: 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 按点准，按点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
0: 领取，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
3: 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
2: 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0: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
3: 按摩头设计，支持一击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我用了以后啊。
3: 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

0: 员，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 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

0: 部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

0: 随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

0: 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3: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咱没有亲爸。
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
1: 祝咱家每个人
3: 越来越好。
5: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6: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7: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主公，那里就是主公昔日插剑的地方，青龙门。真是龙盘虎踞，气象万千呐！主公啊，曹操来信，想让主公去攻打荆州；刘备也来信，想让主公去攻打曹操。
1: 这二人都是折腰将尊，有求于主公。这是东吴的大好时机呀，不知主公如何决断。
0: 你看，我是应该答应曹操呢，还是应该答应刘备呢？在下建议主公，两边都答应着，但是都不发兵。目前。 曹刘都是孤注一掷、血拼汉中，主公可以静观其变，看看到底是谁胜谁负，到时候再决定是攻曹还是攻刘。至于荆州，放在那里他也跑不掉。如果曹操胜，荆州自然是主公的；如果刘备胜了，就算主公现在拿下了荆州。
1: 只怕到时候也会引来刘备的大军的。好主意！我两边都答应，但却都不出兵。不过，我还想更进一步，立刻书信给曹操，向他索要十万粮草，以备攻刘所用；再向刘备索要十万粮草，以备攻曹所用。 你看如何？主公英明。依眼下的情况，主公向他们要什么，他们都会给的。不过，我现在还在想一件事：如果此时此刻在汉中激战的不是曹刘，而是我们，你看，我们能够取胜吗？
0: 只怕不能。为何？原野作战，仰仗的是铁骑和战甲。我江东的水师天下无匹，可是步骑皆不如曹刘。这也是我们多年据守江东无法远途的原因之一。主公啊，我们自保有余，可想要夺取天下。
1: 就必须要有一支装备精良的铁骑。陆逊，我为何要找你来？明白吗？明白。主公是要我抓住时机，训练铁骑。没错。命你为东吴副都督，立即招募壮士。 训练出1万铁骑和1万战甲，以备将来所用。
0: 遵命。
1: 啊，我从刘备和曹操那儿拿来的20万粮草，就都交给你了。
0: 谢主公。

全面发起冲杀，不留任何后辈，有怯战者格杀勿论，迫在之后，列

0: 要斩杀夏侯渊，他是曹操的上将，他一死，曹军就会全线动摇。
1: 遵命。
2: 速带200铁骑从后寨杀出重围，持此信交于魏王，请求魏王速发援兵，告诉魏王援兵一日不到，定军山全军覆没。
3: 遵命。
2: 呀，
3: 撤撤！
4: 魏王，魏王，夏侯将军求援，定军山万级啊。
5: 饶来，
4: 敌军不下30000，把山寨围得水泄不通，我军死伤过半，夏侯将军身中一箭两枪，仍然死战。如果援军再不来，定军山全军覆没呀！
6: 魏王，快发兵救援吧！
7: 请魏王发兵救援，
8: 快发兵救援吧！
5: 夏侯渊英勇，不愧为武帝。这样。你先歇息片刻，待会儿我会派500铁骑护送你回山寨。你告诉夏侯渊，我马上就会让徐晃、许褚带30000大军前去相援，让他再死守一天，只待援军到，里应外合，聚歼黄忠。
4: 谢魏王。
5: 都退了吧。
3: 遵命。
9: 遵命。
10: 遵命。
5: 第一关算起，我们这是第几场败仗了？
11: 第四场。
5: 我打了一辈子仗，还从来没有连败过四阵。
11: 魏王真想援救定军山？
5: 为何不？你以为我说说而已吗？
11: 魏王应该前日就发兵，何必等到战局恶化成今日？此刻发兵，需急行军一日半，等援军到时，定军山80%已经失了，而我援军却是兵疲马乏。
5: 唉，瞒不过你，这正是我心中的苦恼啊。我刚才给信使说要发兵，也只是说给他听听，定军山地势险峻，四周山岭皆被黄忠占据，我已无法再救，派多少人去都是送死。
11: 魏王的意思是定军山已成败势，就让他败得更有价值，让定军山的士兵们抱有一丝希望，战至最后一刻，拼杀掉刘备更多兵马。
5: 没错，刘备得定军山之后骄气更盛，必小事于我，这更有利于我日后与他决战。
11: 魏王啊，夏侯渊是我军上将，屡建奇功，还是魏王的宗亲血脉，他一旦阵亡，三军震动，
5: 你难过了？
11: 心痛如绞。
5: 我也心痛，但又能如何？我只能让痛到最后的不是我，是刘备。
12: 孔明啊，我早已布好阵势，只等曹操率军来援救定军山，为何他迟迟不救？难道要坐视夏侯渊全军覆没？
13: 曹操用兵经常出人意料。
0: 主公，主公，定军山被攻下来了，曹军非死即降，我亲手斩了夏侯渊呐！
14: 哎呀，恭喜黄老将军！
15: 哎呦，恭喜！

0: 将军
1: 竟有如此之神勇，在下是敬佩万分的。
0: 哦呦，岂敢岂敢岂敢岂敢！
2: 韩生啊，
0: 主公，
3: 你老当益壮，不让廉颇，我即加封你为征东将军，上奏天子为你赐爵。
0: 谢主公。
3: 众将听令，
1: 走。
3: 曹军失了定军山，可谓大势已去，三军齐发汉中，与曹操决战。
4: 遵命。
5: 定军山失了。
6: 是，我军两万多将士全部阵亡。夏侯
5: 不用说了，我知道什么结果。苗才是我兄弟，他绝不会做俘虏。
7: 请魏王下令，我等愿与贼军决一死战，为夏侯将军报仇。
8: 请魏王下令，是为夏侯将军报仇。
7: 请魏王下令吧，
8: 请魏王下令吧。
9: 魏王，刘备差人送来战表。
3: 孟德如晤，今日我借君一言，请足下沐浴净手，与我会猎汉中。
5: 刘备匹夫如此猖狂，欺我太甚！
6: 魏王息怒，刘备正是诱我军会战。
5: 刘备现在兵至何处了？
9: 啊，先锋赵云、黄忠已渡过渭河之滨，刘备率35万军紧随其后。
5: 徐晃现在哪里？
9: 徐将军已搭好浮桥，逼引军渡过渭河，在西岸接应扎寨。徐将军欲叫韩信置死地而后生，
5: 徐晃饱读兵书却不求甚解，也不想想当年韩信背水为战是因为对手无谋，他现在面对的是刘备、诸葛亮。曹彰现在哪里？
9: 三公子奉魏王命，领5万精骑日夜兼程而来，现已斜谷等候。
5: 活儿到了，我无后顾之忧了。你们且退，待我三思。
4: 遵命。
5: 你也退下。

0: 魏王，当值将军请示，今夜的口令是什么？
1: 鸡肋。
0: 诺，鸡肋。听好了，今夜口令为鸡肋，各少计务必严查巡视，防敌夜袭。
2: 诺。
3: 马上收拾行装，准备回城。
4: 遵命。
0: 梁先生。
3: 哦，
5: 魏王正准备与敌决战，你怎么能让粮官们收拾行装呢？
3: 好，我听魏王号令，已知他的心意了。所谓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以此夺之，魏王必定退兵。粮官早些准备，以免得临时慌张啊。
0: 好了，来，快点收拾一下，收拾一下啊！遵命，粮官快点。
3: 魏王，
1: 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在打点行呢？
0: 啊，回魏王，主簿杨修说，魏王不日就会下令班师啊。
1: 他为何这么说？
0: 杨修听到今夜口令为鸡肋，便说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以此夺之，魏王定会下。

0: 大领班师
1: 杨修匹夫妄自猜测，乱我军心。来人呐，
2: 在
1: 立刻把他拿下，斩首示众。
2: 遵命。
1: 传命，众将齐聚大帐听令。
2: 诺。
3: 恭喜啊，将军。
2: 为何？
3: 因为你脑袋还在脖子上。身为将军，不听魏王的，反而听杨修的，留着脑袋何用？
1: 刘备连胜五镇，已称骄兵，骄兵必败。此役是我与刘备的最后战役，胜了，刘备死无葬身之地；败了，我就是第二个袁绍。明日五更造饭，天亮启程，全军开往五界山布阵，迎战刘备。
2: 遵命。

0: 来者何人呢？汉皇后裔刘备，字玄德。孟德兄好健忘啊！原来是玄德贤弟啊！这世上还有比你更健忘的人吗？当年讨伐董卓的时候，是谁把你扶进了十八路诸侯？你被吕布追杀的无路可逃的时候，又是谁将你收留？ 常言道，知恩必报，你却恩将仇报，背反朝廷，祸乱天下。曹操，你见位称王，篡汉自立，求君事后，屠戮忠良，每一个大汉子民，都恨不得食乳肉，寝乳皮。我今日奉天子写照。 杀你报国！哼，又一个食肉紧皮的，就没点心词儿吗？啊，玄德，我身后有40万大军，你若不降，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曹孟德，今日之战。 我朝思暮想，盼了18年。明年今天，我会到你的坟前祭拜。
1: 你真敢与我交战？
0: 你以为我在虚张声势吗？

0: 魏王，今日是激战第三日，敌我两军70余万均陷于焦灼血战，在下估计天黑之前定能决出胜负。
1: 还有哪些敌将没有出现？
0: 禀魏王，马超和魏延还没有出现在战场上。
2: 报禀魏王，马超引兵万余从左翼杀至渭河，现已夺下我军浮桥。
1: 说来就来，传令徐晃，令他率两营铁骑迎战马超。
2: 遵命。
3: 报
2: 魏王，魏延率数千战骑已经攻下了我军粮草大营。
1: 慌什么，那是座空营，而曹彰早就在那儿等着他了。想什么呢？你在

0: 禀魏王，刘备还有一员大将没有出现。
1: 谁？
0: 赵云。
1: 赵云，他不是应该在刘备和诸葛亮身边吗？
0: 确实如此，可是在下担心。
1: 担心什么？
0: 在下担心的是，魏王把所有的将军都派上了战场，诸葛亮为何留下赵云不用呢？换言之，如果赵云不出现的话，会不会在我们最薄弱的地方突然出现呢？
1: 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
2: 赵云率领战机向我军大营上来了，请魏王快快上马。
1: 赵云冲我来了，
0: 魏王快走吧。
2: 快上马，魏王。
3: 快走吧，魏王。
0: 魏王，
4: 我头风犯了，头痛欲裂。
2: 魏王，
3: 魏王，
2: 魏王，魏王。

0: 战况如何？我军损失25万至30万，辎重粮草尽失。刘备攻取汉中各城池，在魏王昏迷时，军情万急。臣便与程昱、曹彰、徐晃等商量后，替魏王下令撤军，现正在回许昌的路上。陈越全行事，请魏王治罪。你们做得对。
1: 现在谁在断后？三公子曹彰亲率3万军马伏于斜谷一带，
0: 他此役极为英勇，不下于赵云。刘备必不敢追杀。当初真应该听你的，佯动于汉中，避免跟刘备作战，挥师南下直取荆州。 你说刘备。

0: 下一步会有什么企图？刘备攻取汉中以后，必效仿高祖刘邦，挥师中原，居高临下，先攻取许昌、洛阳，继而进取天下。仲达，你说我会成为第二个袁绍吗？
1: 不会，说实话。臣说的是实话。为何？此役刘备虽大胜，但他粮草供给，拖至千里，蜀粮运至汉中非一月不至。还有，刘备此役伤亡不少，急需休整。臣估计3个月乃至半年内不会有大战。再者，魏王此役虽败。
0: 但中原各州仍有30万旧军，加之曹仁、樊城、襄阳两地仍驻有10万精锐，丝毫未动。那你有何良策？
1: 魏王安心休养，日后再议吧。现在就说，快！臣愚钝，并无什么良策。魏王非让臣说，臣还是先前那句话：致书孙权，约他攻取荆州。
2: 可是上次我借了他几十万粮饷，他却言而无信，并没有举兵。
1: 上次魏王刘备胜负未分，孙权想做官成效，坐收渔利。这次不同了，魏王大败而刘备大胜，对孙权而言，最可怕的敌人现在不是魏王，而是刘备。

0: 各位将军辛苦了，我敬各位一尊。
1: 辛苦。
2: 曹贼该回去兵败如山倒啊！啊，40万大军是不堪一击，就连他的帅旗都被我们给夺下来了。我是一直追杀到险谷啊，要不是曹操那个狗儿子曹彰拼死挡我，哼，曹操的狗头早就被我摘下来了。
3: 曹军这次是锐气多进呐、啊，被俘的兵卒说，曹操中箭，差点丧命啊！
4: 报，禀报主公，刘封、孟达、王平三将已攻取上庸诸郡，汉中全境箭归主公了。
2: 好啊，兄长，已经是坐拥半壁天下了。啊！
5: 恭喜主公，
6: 恭喜主公，
7: 恭喜主公，
0: 都是列位之功，只曹操未死，许昌未下，我等仍不可懈怠。
8: 来，我等共敬主公一杯。
9: 好
10: 好
9: 好，
10: 敬主公。
8: 主公仁义著于四海，又是皇室正统，更扶有两川之地于荆州，带甲百万，上将千员，天下大事已归于主公了。敢请主公进汉中王之后，召天下子民攻讨曹贼，一统天下。
2: 说得好，
0: 小侄，此言差矣。天子仍困于许昌，刘备如不思救驾，反而自立，岂不跟曹操一样了吗？荐居尊位的事我不能做，此事万万不要再提了。
11: 请主公即王位，如再推却，我等不答应。
12: 请主公即王位。
13: 主公平生以义为本，无天子诏，主公绝不肯自立为王。依我之见，仲文武的心意不可违，请主公

0: 定为汉中王。
1: 各位尊我为王，令备感激不已。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

0: 及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

0: 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3: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

0: 及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

0: 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3: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5: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1: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

0: 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

0: 炒作，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各位尊我为王，令备感激不已。可是，没有天子明诏，我这可是僭越呀。
1: 主公，高祖早有遗言，非刘氏称王者，天下共诛之。曹操是异姓贼，尚且做了魏王，主公乃汉室正宗，做个汉中王又有何不可呀？
2: 说得好，哥哥就别说是做王了，就是哥哥做了皇帝又有何不可呀？
3: 主公应宜从权变，先进为汉中王，然后表奏天子，也未迟也。
0: 那就依军师所言吧。
1: 臣法正参见汉中王。

0: 好久没有听到先生弹奏这支琴曲了。
1: 是啊，手都生了。
0: 先生好像有心事。
1: 刘长啊，昨天已经有人拥主公为帝了。
0: 我感觉到不仅众将有此心，主公也有此意。
1: 不许胡说。
0: 在下失言，学生想说的是，如此大胜已经让郝先文忘乎所以。
1: 是啊，以前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我都不曾感到恐惧，而今天的大胜却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忧虑。
0: 先生之所虑，正是学生之所想啊。
1: 你听听那狂欢之声，悠悠青史告诉我们，危险总在狂欢时逼近，而让我忧虑的却是，我不知道这危险是从何而来。
2: 主公已攻起汉中，还晋位为汉中王。
3: 哎呀，好啊，太好了，
2: 好！下一分，主公必亲率百万大军，挥师东上，一举拿下洛阳、许昌。曹操大势已去，不出一年，天下必然大定。

0: 父亲，我们该如何行动？
1: 先挥师北上，攻取樊城，然后等我和主公南北相击，会师在许昌城下。
0: 据后，樊城本是一座坚城，那里更有大将曹仁率十万重兵驻防，那里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而曹仁智勇皆备，惯于打硬仗、恶仗。
1: 5年前，他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差点射死周瑜。此话什么意思？
2: 军师入川前再三嘱咐我们，坚守京城，不可轻动。再说，主公并没有令我们攻取樊城啊。你就指定诸葛亮的话。
3: 主公虽无明令命我攻取樊城，他让我以荆州为界，伺机而动。樊城是曹操中原重镇，一直阻挡我们北上，岂能不把持？再说，翼德和子龙在汉中已经立了大功，诸位将军，难道你们就甘心坐在荆州看着别人杀敌立功吗？
4: 攻取樊城，与主公会师许昌城下。
5: 诺将军，
6: 诺将军，
5: 诺将军，
6: 诺将军，
7: 攻取樊城，
5: 攻取樊城。
3: 副使人，糜芳听令，
8: 末将在。
3: 命你2人，同2万精兵为先锋，明日出发，先取襄阳。等我大军一到，再取樊城。
9: 遵命。
10: 二人仗理燃起的，都是末将疏忽。疏忽！
11: 我命你2人为先锋，未曾触发先起大火，如此误事，要尔等何用？
10: 退下去！
11: 斩诺！
12: 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将军饶命！末将再也不敢了。
10: 军
1: 号。
3: 大军尚未曾出师，先斩先锋，于军不利啊！还请将军念其旧功，暂免一死，令其二人在阵前戴罪立功。
10: 求将军宽恕，末将愿意杀敌建功啊！
3: 呸！如此无事，怎为先锋？若不是看在季常的面上，定不会饶过尔等。 传令下去，每人重责40大板，军将3职。糜芳守南郡，副使人守公安，再有差池，二罪并罚。
10: 谢将军不杀之，
11: 谢将军不杀之，
10: 谢将军不杀之。
11: 军
10: 侯啊，南郡公安皆乃要害之地。
3: 君侯若不愿让糜芳副使人在阵前效力，也不该把这2个要害之地交给他们去守，只怕再出差池啊！
10: 姬昌，
3: 大军既要北征，正是用人之际，此二人虽然有些粗心，但是作战尚且勇猛，对付江东那些鼠辈足矣。
10: 在下。
3: 还请君侯三思，不必多虑，此事就这么定了。官平调化听令，
13: 在。
3: 命你二人为先锋，明早出发，如有差池，定斩不赦。
13: 遵命。撤。
14: 昨日。

0: 接报，关羽突然发兵北犯，破了襄阳，现为樊城甚急，曹仁来信求援。樊城乃我中原重镇，万不容失。列位将军，谁愿意领一支军出战关羽，解樊城之围啊？看来经过汉中大败，无人愿意出征了。好吧，那我就点将吧。于禁，
1: 末将在。
0: 各位将军都刚从汉中归来，各有伤情，你是我的上将，多年未曾出战，此役你去如何？
2: 禀魏王，自西凉之战后，末将奉命屯田，久疏阵战，只怕会误了魏王的大事。
0: 什么话？当将军的只知道屯田，还能叫将军吗？你从前不是也打过许多恶仗，见过许多功勋吗？
2: 那都是魏王在阵前指点的，而这次关羽成名悍将，威震天下，末将担心斩不过他。
0: 你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想呢？你如果斩了关羽，你不就威震天下了吗？
2: 末将遵命，请魏王再派一员将军为先锋，随我出战关羽。
0: 谁愿意做这个先锋官呀？看来汉中小败几仗，列位都不愿意打仗，都怕了，是吗？那好吧，就让我这个老朽去给于禁将军当这个先锋官吧。我此去定会与关羽一命相搏，列位就请坐壁上观吧。
1: 魏王，末将愿为先锋，侍秦关羽，欠于麾下。
0: 庞德，好，看来我军中还有一个人没有被关羽吓破胆。庞德，我且问你，那关羽威震天下，十多年未逢对手，莫非你不惧他？
3: 那关羽是人，我也是人。那关羽有刀，我也有刀，我何惧之有？魏王何不问问，那关羽惧我否？
0: 好，庞德，就冲你这份豪气，我赏你进爵两级，令你为先锋，与于禁同率八万军前往樊城出战关羽。我会自提20万人马为你们的后援。
1: 遵命，
3: 遵命。
0: 来啊，授于禁上将军印，授庞德先锋副将印。都退了吧，明日我会设酒为两位将军送行。于禁，你还有何事吗？
2: 魏王，这庞德原是马超手下的副将，不得已而归顺魏王。现在其雇主在刘备那里已高居五虎上将，其心胸庞柔已在西川为郡守，魏王使他为先锋，末将担心是扑油救火呀，请魏王三思，再换一将。
0: 这我倒忘了，快传庞德回来。
2: 遵命。

0: 脚下庞德的先锋印绶，这魏王为何如此？庞德，不是我信不过你的，你的雇主马超现在刘备帐下，你的家兄也在川蜀做官，我若用你，众将也有非议，恐怕会动摇军心。
1: 所以你还是回归本职吧，魏王。当年我受伤被擒，魏王不但不杀我，还厚待于我。我深感隆恩厚德，此生就是肝脑涂地，也难报答。今天我做先锋是为了杀敌报恩，岂敢有异心？请魏王明察。
0: 就凭你这几句话，我还是不敢把一支军队交给你。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一旦你到了军前，手握兵符，谁又能管得了你？
1: 魏王若是拿我的军印，我今天就扣死在这里。

如果你带兵去偷顾主，说明你对顾主忠义；如果你带兵去战关羽，说明你对我忠义。无论怎么做，你都是个忠义的人。来，刚才的事是顾错了。 故乡里赔罪，来呀！接过先锋印绶。

0: 各位弟兄，明天我就要出战关羽，此役不是我死，就是关羽死。无论谁死，你们都把他放到这口棺材里，回报魏王。
1: 遵命。
0: 来，干了这碗酒，不杀关羽，誓不休。
1: 不。

0: 刘备自取汉中后，自立为汉中王。现在兵强马壮，坐拥半壁江山。5天前，关羽又攻下了中原重镇襄阳，现在正在攻打樊城。曹操派密使来说，他已派出7路人马支援樊城，邀我夹击刘备。
1: 承诺与我平分疆土，信中言语近乎恳求。怎么样？议一下吧，该如何应对？主公，刘备得川地之后，声势熏天，迟早会攻灭许昌，妄图一统天下。 如今，我东吴最主要的敌人是刘备。孺子敬临终前有言：“曹强则联刘抗曹，若刘强则联曹抗刘。”这，是我东吴求存之道，也是取胜之道。末将以为，我们应联合曹操，袭取荆州。
2: 刘备军师正盛，我们不可与之为敌。

0: 最起码，现在不可与之为敌，不能与之为敌。难道与之为友吗？现在这个刘备，还能看得起我这个盟友吗？主公啊，在下有一策，不知可否？说吧。
1: 关羽有一女，尚未许配人家。主公有一子，也年当娶亲了吧？请主公派出使臣前往荆州，向关羽提亲，两家再结秦晋之好。再结秦晋之好。上次主公真为下嫁刘备，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如今。
0: 怎能重蹈覆辙？如果关羽答应了，主公可趁势向他索要荆州。毕竟刘备已娶汉中，按约理当归还荆州。如果关羽不答应，他肯定会对我们更加的轻视。哼哼，
1: 久兵之计。
0: 总之。 在下希望，与关羽血战的是曹军，得荆州的是主公。

0: 出去，曹操发兵来解樊城之围。
1: 来了多少兵马？先到何处？
2: 曹军兵分七路，共有八万兵左右。齐前锋已到北关外三十里处。
1: 统军将领是何人？上将于禁。于禁？哈哈哈哈哈！于禁能统兵吗？
0: 曹操真是老糊涂了，派了个种地的来救樊城。
3: 父亲说的不错，孩儿前去探营时，就发现于禁所扎营盘不成体统。倒是前军先锋庞德气焰十分嚣张，军前抬着考棺材，口出不逊之言，誓与父亲决一死战。
0: 庞德是何人？
3: 他从前是马超的部将，兵败之后被曹操所收。
0: 此人武艺超群，其勇略不在马超之下。天下英雄，闻关某大名无不闻风丧胆，匹夫庞德竟敢抬口棺材前来送死。关平，继续攻打樊城，我要亲自斩杀庞德。
4: 遵命。
5: 报，
6: 将军，东吴有使求见。
0: 什么人？
3: 参军诸葛瑾。他怎么来了？必是来讨还荆州的吧。说我没空，不见。
0: 遵命。
3: 军后，诸葛瑾毕竟是军师的兄长，他跨江而来，你若不见，这怕于理不公啊。再者，我们正在远攻樊城，此时此刻更应该与东吴
1: 友善相处才是。说的是，那就请他进来。
0: 遵命。
3: 在下先告退。哈哈哈哈，参见关将军。
1: 子瑜，请坐。
3: 多谢。
1: 这回，属下来此何意啊？ 在下来此求亲，
3: 已结秦晋之好。
1: 又结秦晋之好，我大哥不是和孙权已经结下了亲家了吗？<笑>
3: 关将军，此一时彼一时也。吾主吴侯有一子，甚为聪明，听闻将军有一女，尚未婚配，所以在下特来求亲。<笑>
1: 将军为何大笑啊？荒唐！我大哥去孙权妹子时，差点死于非命。我虎女岂肯嫁犬子？回去吧。

0: 关将军，
1: 不必多言，请吧。
0: 先生请。告辞。君侯怎么了？
1: 听见了吗？孙权又要和我结秦晋之好，他想让我女儿嫁给他儿子。哼，这是在向我献媚呀。
0: 哦，君侯是否答应？
1: 我岂肯答应，当场把他斥走了。
0: 君侯，你若不愿意也不应该当场拒绝他，你应该好言相慰才是啊。
1: 关明，
2: 副帅，
1: 速速调集精兵，我要亲自出战庞德，二日内定破曹军七路援军，攻取樊城。
0: 君侯，你如把荆州精锐全部调走，荆州怎么办？
1: 无妨，东吴懂兵者无非二人，一个周瑜，一个鲁肃。二人死后，东吴只剩一群鼠辈儿，岂敢犯我荆州？
0: 现吕蒙就率数万水师屯于路口，一旦有警，荆州难敌呀。
1: 我有一策，沿江每20里造一座烽火台，每台50军士，一旦遇警，日举烟，夜举火，我半日之内便可飞马杀到。
3: 在下刚刚表明求亲之意，关羽竟哈哈大笑，还说
4: 说什么？
0: 主公万物动怒，关羽说虎女岂能嫁犬子。
4: 他是虎，我是犬。好你个关云长，我平生还没受到过这种侮辱。刘备要是得了天下，岂不比曹操还要危险？
5: 主公，在下有一事还要向主公道喜呀。
4: 还有何喜？
5: 少计探报，关羽已将50000精锐调出荆州，亲自率领前往樊城攻打曹操援军。荆州是前所未有的空虚啊。主公，攻打荆州的时机到了。
4: 马上传令吕蒙，命他过江攻打荆州。
5: 在下遵命。

0: 关羽听着，吾奉魏王旨，特来取你首级，关母已为你准备好，你若是胆怯，就赶快下马受缚吧。
1: 狂徒，天下英雄闻我名无不丧胆，可惜我这青龙偃月刀竟斩你这鼠辈的首级，

0: 冷却，
1: 贼将休了。

0: 父亲，俊宏，
1: 匹夫庞德，事发案件，不杀此贼，誓不为人。
0: 哎呀，将军，别动啊！
2: 俊宏，现在你刚受了伤，我看还是等伤好了之后再战不迟啊。
3: 我现在不是去杀他，我是去查看地形。

0: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2: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0: 谢谢谢谢，
1: 欢迎您的到来，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2: 牛掌来喽！
1: 哇哦，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3: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4: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5: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5: 啊，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

0: 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0: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我们的酱

0: 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0: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0: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0: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0: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
0: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1: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0: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1: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0: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0: 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啊，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 0399 0199。

0: 九，买八袋送八袋，前一百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2: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3: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5: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爸，
7: 哎，
6: 妈，
7: 哎，
8: 越来越好。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来。庞将军果然神勇，天下人人都怕关羽，你却一箭将他射回营中。
1: 我西凉人自小善用弓箭，实话告诉你，关羽中了我这一箭，三日之后这仗就无需再打了。
0: 末将不太明白。
1: 等到他们发举之日，你们就明白了。来，来，干！
2: 听官，于禁卷把营寨安在这么低洼的山谷里，
3: 取水方便。
2: 那边是何处？
3: 曾口川。
2: 鱼入曾口，必不我所擒。
4: 官明，
3: 在
4: 传令，叫将士们预备船筏，收拾水战用具。
3: 遵命。

0: 大事不好，起大水了，四面八方都是水呀、啊！
1: 湘江距此十里之遥，怎么会有洪水？你休要胡说，乱我军心！
0: 关羽在曾口川筑坝，借着雨势，突然决堤放水了。啊！
1: 快走！啊！走，快起来，起来，快起来！
2: 父亲真是用兵如神呐、啊，当年孔明先生也不过是草船借箭，父亲却借来天上大水，往曹军营寨一泼，已近数万兵卒都成了水中之鳖了。

0: 君侯在上，还不跪拜！
1: 关将军，
2: 虞姬，咱们也算老相识了。来之前可否听说，是谁在此统军？知道，是关云长。既然知道是我在此统军，为何还令七路人马前来送死？当年我斩颜良、诛文丑之际，你不是在一旁看着吗？上有命。
1: 下不得不为，还祭关将军念着旧情，饶过在下。杀你脏了我的刀斧，把他押回荆州，待我擒了曹操交与主公，一并发落。
3: 遵命。
1: 庞德那厮呢？营门外。 把他押进来，
3: 庞德誓死不进我营帐，
1: 那就把他扛进来。
3: 遵命。

你哥哥在我哥哥手下为官，你雇主马超也在蜀中为将。不如你降了我，使人。

0: 之下，也该大笑三声。你真的想死？
1: 我若不死，回头必提军杀你。
2: 周仓听令，
3: 在，
2: 用我的青龙偃月刀斩杀庞德。
3: 领命。
2: 马良听令，命各部乘胜追击，猛攻樊城。
4: 君侯，在下有一言，不知当讲否？
2: 讲。
4: 我军北征以来，连续作战已达半月，有道是强弩之末，难穿弩镐，是否休整几日再战？
2: 这是什么话？我关羽的兵永远是强弩，曹兵才是弩镐。大胜之际，应该乘胜追击，何言休整啊？
4: 于禁虽然兵败，难保曹操不再发救兵来，而且樊城曹仁也是善战之将，我军多日屡攻不下，城下是尸横如山。
2: 那是因为我没有兵临城下，我若前去，将士们必奋勇当先。兵贵神速，我们越是早早地拿下樊城，曹操就越不敢发兵。
4: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后顾之忧，现在大军都已调来攻打樊城，若东吴一旦向我荆州用兵，该如何？
2: 此时此刻，我大败于禁100,000大军的消息定会传进东吴，就算我借孙权个胆子，他也未必敢来惹我。
4: 将军自然是勇冠天下，不过如那无胆孙权果然来了，该如何？
2: 那好啊，他过江我也过江，他过江攻我的荆州，我就过江直捣东吴建业，连孙权一起拿了。
4: 父亲，父亲，君侯，怎么了？父亲，怎么了？
5: 我的胳膊，
4: 父亲，不好，庞德的箭头有毒，君侯。现在伤口一片青紫，看来是毒性已经发作了。
5: 庞德匹夫，该把他碎尸万段。
4: 君侯千万不要动怒，一旦动怒会加剧毒性。我看还是班师荆州吧。
2: 不，樊城指日可取，区小创，岂能误了军中大事？
4: 父亲呐，先生言之有理，你还是速回荆州调养，留我等在此攻取樊城。
2: 我意已决，胆敢在轻言退兵者。

0: 父亲太不仁，他毕竟上了春秋，身子不比从前，受了这么重的伤却听不进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向伯父交代啊？
1: 少将军不要太着急，昨日有人在往襄阳的路上看见名医华佗，此人的医术可谓医中之上，许多绝症到他的手下即刻妙手回春呢。
0: 先生所说的是不是传说中的华神仙呢？
1: 正是此人，我与此人有过一面之交。将军，我这就派人去追他。
0: 先生，我亲自去，我马快。

0: 箭头沾有无头毒药，药性已直透入骨髓，再不医治，非但这只胳膊要废了，只恐性命难保啊。
1: 先生可依否？
0: 我虽有疗法，只恐君侯受不了剧痛。
1: 剧痛？关某驰骋疆场几十年，出生入死，何惧之有？
0: 君侯请听我讲这疗伤之法之后再做决定如何？
1: 请讲。
0: 先选静处深埋一柱，柱上钉铜环，君侯须以伤臂穿于环中，我用绳缚之，然后用棉被蒙君侯之手。
1: 为何要把我的头蒙起来？
0: 只恐君侯看到我的疗法受惊。
1: 我看你疗伤作甚？我要看这棋，这盘棋我还没下完，你接着讲。
0: 我用尖刀割开君侯皮肉，直至入骨，然后用刀刃刮去骨上箭毒，以药敷之，再用针线缝合伤臂，再敷药，如此方可无恙。
1: 何须这般繁琐？我就坐这下棋，你只管动刀就是了。还愣着干什么？动刀吧。
0: 少将军，
2: 在，
0: 取只盆来接血。
2: 遵命。

0: 春后，好了，三日之内不可活动这只伤臂。好啊，我这只臂膀又可活动自如了，先生，真乃神医呀！
1: 君侯，我从医一生，从未见过君侯这样的人。君侯真乃天神也。哈哈哈哈。

0: 先生，在下有一事相托，
1: 请讲。
0: 请先生以伤情甚重为由，劝官将军退回荆州静养。
1: 为何你自己不跟他说呢？
0: 他不听在下的。
1: 哦，难道他肯听我的吗？
0: 求先生了。
1: 哎，也罢，我试试。
2: 先生，关某有一心愿。
1: 君侯请讲。
2: 军中如有先生在，如同增加了数万将士的性命。关某斗胆，敢请先生在军中留住，我军将士必以国事相待。
1: 多谢君侯美意，在下一向闲云野鹤，受不得军中拘束。再者，请君侯恕我直言，在下本不愿置者刀兵之上。为何呢？因为我治好了他，就会增加更多的刀兵。医者虽有再生之德，但在下更愿意用这微末的本领救治更多的寻常百姓。如果我留在营中，老百姓怎么办呢？
2: 先生高义，在下敬佩。关平，先生，这黄金百两全作谢礼，
1: 这我不能接受，我另有所请。
2: 请先生示下。
1: 君侯的箭疮虽治了，但仍需爱护，切勿怒火攻心，不须待百日之后方能平复如初。因此请将军远离战地，回荆州调养。
2: 不，百日之内我不用这条伤病，一样可以攻下樊城。
1: 哎，
0: 先生，此次辛苦了。
1: 不辛苦。姬昌啊，请恕我直言，关将军的伤情我已治好了，可是他的狂傲之病远甚于伤情，我无药可治。
0: 在下

0: 都督，你看，荆州军营江边立起数百座烽火台，一旦有警，夜举火日起烟，片刻之间，战情将直达关羽。
1: 烽烟一起，荆州水师会立即闻警而动，关羽也会前来援救。这样一来，我军将水陆两面受敌啊！
0: 动手吧，大都督，我们定能在关羽回援之前拿下荆州。
1: 现在还不是时候，
0: 大都督，要是关羽一旦攻下樊城，我们可就永无机会了。

0: 大都督，我心口好疼！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
1: 主公，
2: 伯颜，我召你来，是有事委托你。
1: 请主公吩咐。

0: 子明突然患病了，不能掌军。他发来书信说，让我替他选一良士，替他掌管大都督之职，我就想到了你。
1: 我舍你其谁啊？谢主公信任，不知。
0: 子明病情沉重否？
1: 骤马劳顿，引发风寒，病势很重，现在应该赶往南徐了。主公啊，孙刘联盟，万劫不复了。
0: 何出此言呢？
2: 想吕蒙，行伍出身，身体十分强健，几十年栉风沐雨，从未染病，为何偏偏早不病晚不病，一到路口就病了呢？
0: 我看呐，他是想以诈病迷惑关羽。此时此刻。
3: 恐怕不是返回建康，而是栖息荆州了吧？真是瞒不过你。没错，他是看见对面的烽火台，他还得知关羽在荆州内部留守了15000精锐，所以才想到诈病，诱关羽把那15000精锐。
0: 调到樊城前线，
3: 所以他就举荐了我这么一个书生，好让关羽更加无妨。哼，伯言，我已传告了江东各地，吕蒙病重，陆逊代职。此刻，荆州的细作。
0: 应该已经把消息告诉关羽了，伯言，你就配合一下吕蒙，上任去吧。
1: 在下遵命。主公，在下还有一言。
3: 说。
1: 周瑜最恨的人是孔明。 吕蒙最恨的人是关羽，请主公下令，吕蒙攻下荆州即可，万万不可杀害关羽。因为关羽是刘备的骨肉兄弟，他在刘备心目中的位置甚至于要高于孔明。失了荆州，刘备未必会与我们反目。 因为荆州本来就该属于我们江东的，可如果杀了关羽，主公和刘备就会结下不共戴天之仇，10个荆州也化解不开呀。几个月后，刘备的百万大军就会舍弃曹军，直奔江东而来。
0: 陆逊，你赶快前往路口，一定要找到吕蒙，令他攻入荆州后，就地驻守，万万不可追杀关羽。
1: 遵命。

0: 关将军。
1: 东吴阿蒙病了，竟让一个书生代行水师都。我说的没错，东吴全是鼠辈。关明，
0: 啊，父亲，有何吩咐？
1: 传我将令，回荆州再调一万精兵助攻樊城。
0: 这，
1: 快去！
0: 遵命，撤。

0: 唐我军令，全军扬帆过江，直取荆州。诺，扬帆，
1: 扬帆过江，扬帆过江。
2: 徐将军，曹仁将军令在下冒死突围，樊城被围两个月。
1: 城中的老鼠都被吃光了，如果将军再不发兵救援，我们就只有吃人肉了。兄弟，跟你说实话吧，我在此等待了20天，但是没有魏王之令，我不能进兵。
2: 将军，将军啊！
1: 难道你想坐视樊城的弟兄们全军阵亡，想看到曹仁将军落到定军山的下场吗？
2: 将军，扶他下去！将军，扶他下去！将军，诺，将军，将军，
1: 我许皇为将30年，何曾受过如此耻辱？
3: 知道耻辱好啊，知耻而后勇啊！魏王，魏王，你终于来了！魏王，你终于来了！着急了吧？
1: 哎呦，魏王！ 我恨不得劈自己一刀啊！你命令末将在此守候20多天，我七次侵占，你七次给我骂回来。魏王，你今天为何亲自赶来？
3: 因为现在战机已到。你看，孙权要和咱们联合，他想吸取荆州，按信上的日子算。
1: 吕蒙此事应该在荆州城下了。徐晃，啊，末将在。
3: 听令。现在，我把我的虎贲营、羽林军，还有我儿曹彰，全部交给你。这是我最精锐的12万兵马。
1: 魏王。
3: 关羽号称天下第一猛将，他所统帅的荆州军是刘备最精锐的军队。现在我命令你，击败他，全部斩尽杀绝，一个降卒都不留。
1: 遵命。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

0: 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

0: 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用了以后啊，

0: 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 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

0: 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

0: 品味味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

0: 小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2018年初春，天还没透亮，晋中榆次区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突然传出一阵争吵声。
3: 牛和松，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咱们就离婚。
2: 在邻居们眼里，牛和松可是个顾家的好丈夫、好父亲，今天这是怎么了？妻子用身体堵着门，10岁的儿子光着脚跑出来，死死抱住爸爸。
3: 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非要回那个穷山沟，这个家你不要了。
2: 牛和松没说话，目光落在门边一个发白的军用挎包上，那是他当兵时用过的。他蹲下身用力抱了抱儿子，然后背起包转身拉开了门。这位曾荣立2等功的退役军人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向太行山深处一个无人看好的名叫后脑的村子。时间回到1年前，刚脱下军装的牛和松成了晋中日报的一名记者。他亲眼看着一个个村庄靠着好政策通了路，搞起产业，脱了贫，但每次回到自己的家乡长治是湖关县后脑村，他的心就会一沉。
4: 哎，我报道了那么多的致富路，为什么我的家就无路可走？
2: 好几个夜晚，他坐在书房，把2张照片摊在桌上，一边是别村的新房新路，一边是家乡的老屋陡坡。那个在部队里喊了22年的为人民服务，此刻就像锤子一样敲打着他。
4: 我得回去，我得给家乡闯出一条真正的路来。
2: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妻子的时候，妻子愣住了，她无法理解丈夫的决定。
3: 你才刚回来，报社的工作不要了？
2: 妻子的反对是牛和松意料之中的，可军人的性格里有股子轴劲儿。他软磨硬泡了3个月，讲村里的难，讲自己的不甘，妻子最终妥协了。
3: 1年，就1年，你要是干不出个样，就必须回来。
2: 2018年初，牛和松递上辞呈，回到了家乡，当起了村里的民兵连长。没人相信，这个书生式的退役军人能用一双手改变整个村子的命运。回到村里，牛和松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重操旧业。他拿起相机走遍全村，想把家乡的美写成一篇篇文章，吸引外界的目光。半年，100多篇稿子发了出去，却无人问津。这一天，他爬到村里的最高处，猛然间他发现著名的青龙潭瀑布近在咫尺，可一道近乎垂直的悬崖像一堵巨大的石墙，把所有机会都挡在村外。一崖之隔，2个世界。于是他连夜勘察地形，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修路。可开山修路谈何容易，60度的陡坡，挖机开不上来，村里的青壮年又大多外出，只剩下老人、妇女、孩子，要钱没钱，要人没人。面对大山，他能调动的第一个兵就是自己。2018年9月3号凌晨，牛和松在村微信群里发出了一封求助信。
4: 我想邀请后脑村的父老乡亲和我一起上坡除草、开荒修路。我会在后脑村竖起一面旗，愿意跟着我干的就穿上劳动服，戴上厚手套，拿上一把镰刀，扛上锄头、铁锹，朝着红旗的方向来找我。如果人多了，咱们开火起灶；如果一个人也没有，我也会坚持到底。我不相信这短短500米的距离

0: 就能阻碍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
1: 清晨，牛和松独自背着那面红旗上了山，他在最陡的坡前用力插下，

0: 接着是老主任牛海富、妇女主任李淑芳，村里的老党员、退伍的老兵，三三两两的也都来了。
1: 牛连长，算我一个。这山呐、早该修了，就是缺个带头人。
0: 一支由老党员、老兵和老人组成的三老修路队，在红旗下成立了。没人知道他们这双手在面对坚硬的石壁时到底能不能赢。设备不够，大家就用铲子撬，用肩膀扛。没有石头，他们就用最土的法子，用麻绳把人吊在悬崖上，一锤一锤地敲。可在悬崖峭壁上修路，光有力气是不够的。牛和松又把自己的工资拿了出来，买工具，买材料。他的这股子傻劲儿打动了乡亲们，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把钱借了回来，留守的老人卖了家里的鸡蛋把钱送过来。在这张明细表上密密麻麻地记着老乡们的每一笔捐款。牛永刚50元，李伟东100元，方圆圆1000元。直到有一天，牛和松在捐款名单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牛新宇，20元。这是他的儿子，那个当初哭喊着求爸爸别走的孩子。这20块钱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牛和松心里最硬的角落。他发誓一定要带着乡亲们修出一条致富路。然而大山在给了他希望的同时，也并没有吝啬他的凶险。一次在往山顶运送石料的时候，连人带车翻进2米多深的山沟。
1: 快来人呐，车翻了，压住人了。
0: 牛和松满脸是血，被两块巨石死死卡住，昏迷不醒。医院里妻子看着缠满绷带的他，泣不成声。
2: 咱不修了行不行？命要紧啊。
3: 我当过兵，这路就是我的阵地，只要路没修好，我就不能撤。
0: 住院的第8天，刚有好转的牛和松执意要出院，妻子没再阻拦，她起身帮丈夫收拾好行装，送他出发。几天后，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红旗飘扬的工地上，只是这一次，他背影里少了一丝对家人的牵挂，多了一份背水一战的决心。一年后，一条长470米、拥有359级石阶的挂壁山路，如一道天梯，终于将悬崖两侧的世界连在了一起。大家给这条路起名为“新时代愚公路”。路通了，但牛和松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修路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再次折腾起来，带领村民把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变成了清水池，把废弃的猪圈牛棚改造成了传承精神的愚公精神展览馆。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2021年，牛和松带领村民贯通了3000多米长的旅游步道，它像一条纽带，将散落在各处的景点和乡亲们的希望串联在一起。这条路，乡亲们执意要用他的名字命名——和松路。从此，后脑村正式摘掉全帽。从2018年离家到2024年，整整6年，牛和松卖掉自家房子，带领乡亲们凿出4条路、2个景点、5000多米山道、上1000级石阶。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后脑村，会看到另一番景象：悬崖边，30多家农家乐炊烟袅袅，民宿的灯笼常常亮到深夜。村里的山楂、核桃、柿饼装进印着青龙峡的礼盒，成袋的运出大山。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都陆续

0: 回来了。他们在自家门前开启了民宿，做起了导游，搞起了直播。牛和松呢，依然黑瘦，他常独自走到愚公路的起点，看着远方，而他的身后是充满活力的新村。
1: 这路就是我的孩子，我也看着他百年前行的，在乡村政策的道路上。

0: 排二十条举措，布局九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
4: 够了。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7: 人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烧荒一点星火，转瞬燎原怒火。农事用火需谨慎，莫让烧荒成祸端。
13: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5: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

0: 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着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头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湿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湿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各地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排查煤矿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竞品寻踪记专栏今天播出敬乐藜麦上天入地健康圈的实力顶流。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连日来，我省各地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深入排查煤矿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2: 我现在是在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宁武县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安全检查组正在对榆树坡煤业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技术措施、风险管控作业规程的建立和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3: 榆树坡煤业是一座年产500万吨煤炭的低瓦斯矿井。检查组对采掘、通风、机电、运输、监测监控、风险管控等板块仔细逐项进行检查，及时反馈问题，提出整改措施。
4: 通过严格检查，进一步夯实扩散企业安全基础，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防范遏制扩散。

0: 在宁远生产安全事故。
1: 同时，企业积极开展自查，并通过警示教育、应急演练，进一步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 开展了井上下全覆盖拉网式隐患大排查，重点对通风设施监测监控、顶板管理等进行了专项排查，守住安全生产的防线。
1: 自救器是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的生命防护设备，在高平龙顶山煤矿，警察组将其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并现场抽查了矿工佩戴、操作熟练程度。随后，警察人员来到煤矿井口调度指挥中心，实地查看入井人员登记管理、安全监测监控运行等情况。
3: 我们针对下级煤矿的监视监控、人员定位、图纸资料、井下现场等作业进行了核查。
1: 科兴集团龙顶山煤业核定年产能120万吨，企业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自查自纠，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清仓见底。
4: 我们制定专项隐患排查治理方案，组织开展区域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当机结党，明确整改责任与时限，做到厉行厉改，闭环管理。
1: 在山西焦煤汾西矿业双柳煤矿瓦斯监控实验室，警察人员正在对一批传感器进行定期检测。这些传感器在被安装到井下之前，需经过48小时地面运行测试，精准调试与严格标校合格后，才能被重新投入井下使用。
0: 我们现在这套监测监控系统呢，都会进行定期的检测检验，定期标校。每一个传感器，每一组传感器，只要是出井以后，都会经过48小时地面运行以后才可以入井，也就确保了这个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可靠性。
1: 这几天，当地应急管理局的执法人员也深入井下一线，现场帮企业找问题、盯整改。
5: 我们深入井下一线采掘作业地点，重点对井下的通风系统、防突工作、瓦斯治理等内容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严格执法，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5月29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和沁源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后续处置、中部城市群发展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继续做好救援救治和善后处置，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工作，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全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要落实全国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上关于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等部署要求，深入开展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以零容忍态度全面彻查，强力纠治煤矿领域安全生产突出问题。要以案为鉴，痛定思痛，举一反三，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强化行刑纪衔接，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从严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打好防汛抗旱和森林草原防灭火主动仗，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广泛宣传发动安全生产月活动，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会议原则通过“十五五”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山西中部城市群是国家区域战略的规划布局重点，要充分发挥太原都市圈牵引作用，全面促进城市群产业发展协同互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加速形成错位发展、同向发力的一体化发展格局，打造在全国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城市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5月27号至28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庸军在吕梁市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王庸军

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完善整治措施，提高办案质效，夯实基层基础，全力以赴把集中整治推向更大纵深。要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坚持分类施策，强化领导包案，深化源头治理，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扎实做到位。要深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严格交通执法，纠治交通乱象，完善安全设施，改善通行条件，加强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形成攻坚合力，以超长奋进姿态抓出群众满意成效。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在北纬38度黄土高原腹地，忻州市泾乐县被誉为中国藜麦之乡，全国每10斤藜麦就有6斤出自这里。这些年，泾乐藜麦凭借全营养、高品质、原生态的独特价值，成为健康消费赛道上的顶流选手。今天《晋品寻踪记》就带您从市场终端一路溯源，解锁这份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密码。
1: 此刻啊，我在湖南长沙的这家步步高大型商超里，货架上呢，这份来自千里之外黄土高原的泾乐藜麦格外抢手，带着原产地自然风味的优质藜麦，跨越1000多公里亮相潇湘大地。那根据商场的这个统计数据显示呢，这款高原藜麦入驻门店短短1年0.4个月的时间，累计售出数万份，成功打开了本地的消费市场。
2: 因为这藜麦它的生产比较慢，所以相对来说它饱腹感会更强一点，而且它口感 Q 弹软糯，是挺好的主食的选择。
3: 它颗粒饱满，色泽鲜亮，很多顾客都是就是产地而来的。
4: 市场这么火，这粒精藜麦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我现在就在他的老家山西泾乐县的核心育种基地。你看这一片试验田，藜麦穗子沉甸甸的，颜色像彩虹一样。老乡跟我说，秘密不光在地里，更在这些小小的种子里。
5: 泾乐县平均海拔1500米以上，是公认的藜麦黄金种植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里不仅是优质藜麦的重点产区，也是优质种源繁育基地。这些天，育种负责人贺培阳正在管护刚杂交成功的新品种。
6: 可以看到，现在这一粒是杂交成功了，这是我们杂交的第一代无本，它是一个田藜，它是甜，可以节省加工过程，但是它的缺点是颗粒比较小。我另外一个用的副本是一个大颗粒的，结合父母本的优点吧，它是一个大颗粒的，而且是甜藜。
5: 中国藜麦之乡产业园是全国首家全链条专业化藜麦产业园，这里现代化的种植资源基因库保存了来自5大洲的3200多份藜麦种植资源，1.6万多份突变体资源及3万多份育种材料，占全球藜麦种植资源的15%。
6: 每一个资源都有相对应的二维码，可以查看到品种的类别，包括试验的产地，包括株高穗长等多种数据。我们的藜麦种子还搭乘神舟16号进入了太空，进行了航天育种，推出了泾乐1号和泾乐2号两个品种，具有抗倒伏、耐盐碱等多种特性。
5: 这些年，在健康饮食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泾乐藜麦锚定中高端健康消费市场，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产业链价值不断跃升。目前，全县藜麦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0亩以上，8家重点企业年加工能力7500吨，2/3销往省外。藜麦面粉出口法国、丹麦等欧洲国家。去年在法国举行的第10届世界面包大赛上，以泾乐藜麦为原料制作的三明治获得单项金奖。
7: 从种植端的有机旱作标准化管理，到加工端的6.5小时深度去皂干技术，再到产品端的真空锁鲜包装，每一道工序都经过严格把控。
5: 目前，泾乐藜麦产品国内市场份额占比超过60%，是全国最大的藜麦集散地。从黄土高原的沟壑山昂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餐桌，泾乐藜麦正承载着山西特优农业的底气与实力，诠释着从小作物到大产业的价值跃升。

0: 今年五月，新华晋乐藜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监测显示，2017至2025年总指数从100点攀升至228.89点，实现了产业规模与发展效益的双重跨越。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打造中国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标杆，让世界品味山西的品质与风味。
1: 山西台和新州台报道。
2: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西省分行作为全省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近年来聚焦特优农业、绿色转型、生态治理、城乡融合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用一笔笔贷款守护三晋粮仓赋能高质量发展。
3: 这几天在大同市云州区方城新村黄花产业园里，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一批黄花啤酒，这些啤酒不久后就会摆上大同各大景区的货架，成为文旅伴手礼。
4: 在去年我们新上了2000吨的啤酒精酿设备，黄花啤酒的话生产量现在到了3600吨。
3: 别看这条产线现在供不应求，五年前它差点没开起来。2021年产业园刚投产，收黄花要钱，添设备要钱，企业一筹莫展之际，找到了守护大国粮仓30多年的农发行。这些年，农发行山西省分行也正推动进字号农产品迈向精而强。
5: 2021年以来，我们行向这个黄花产业累计投放了流动资金贷款，共计3790万元。
3: 有了充足的资金，产业园添置了设备，黄花收购量从1年10吨涨到60吨，产品也从单一的黄花酱拓展到黄花饼、黄花啤酒等40多个品种。这几天，云州区这家合作社的400亩黄花长势正旺，今年这些黄花将全部直供黄花产业园。
6: 跟方城以后这边合作开，能加工多少全部以后他们就回收了，就是不愁去卖。我们今年合作社呢新增了100多亩。
3: 从一朵黄花到遍及山西的特优农业，十四五期间，农发行山西省分行坚守粮食银行主责主业，始终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累计发放粮油类贷款超200亿元。
5: 我们聚焦粮食安全、特色农业、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政策性金融投放力度，以金融活水精准浇灌田间沃野。
3: 这些天，运城盐湖生态提升改造项目正加紧施工，这些年盐湖生态修复和保护力度加大，项目一个个推开，资金怎么保障？
7: 农发行啊，在关键时刻呢，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3: 农发行运城市分行在收到企业贷款申请后，开启了一场加速跑。
8: 省市县三级行开展了联合办贷，及时疏通了融资过程中的难点堵点，成功审批贷款1.2亿元，累计投放0.96亿元。
3: 资金到位了，工地忙起来了。盐湖生态修复、配套设施、绿化、亮化等工程建设几条线同时推进。
7: 农发行呢，政策性的金融支持支撑了咱们生态的修复、配套设施的建设全流程推进，也显著加快了工程的进度。
3: 近年来，农发行运城市分行累计审批贷款51亿元，投放28亿元，支持盐湖区水库、半坡调蓄库、盐湖区城乡生活垃圾焚烧等一批关键项目。七彩盐湖越来越美，游客也越来越多。
9: 七彩盐湖非常漂亮，然后我们专门过来要过来游玩，大美山西。
3: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是山西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也是农发行山西省分行践行使命的主阵地。十四五期间，累计投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贷款超700亿元，大力支持两山七河五湖生态修复治理等，助力一泓清水入黄河。
10: 我们将继续深耕三农主责主业，全力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涉农基础设施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
3: 从3000多万元的黄花贷到700多亿元的黄河贷，一笔笔贷款背后是农发行扎根山西、深耕三农的使命担当。十四五期间，农发行山西省分行累计投放贷款和基金超2000亿元，贷款余额5年增幅超75%。
11: 十五时期，我们将继续深耕主责主业，紧密结合山西资源禀赋，全力服务粮食安全、

0: 农业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四大板块，特别是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解决项目建设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头戴结合大力支持特优农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能源转型、水利、路网等领域重点项目建设，为山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1: 山西台报道。
2: 5月26号到28号，人到山西好风光人才宣介活动走进湖南长沙，我省600多家单位携8000多个岗位诚邀英才，吸引了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的500多名学子现场咨询。产学研合作交流会、博士恳谈会、企业家进校园等活动同步开展。
3: 5月27号，人到山西好风光人才宣介长沙专场活动在中南大学举办了宣介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山西的发展环境、产业机遇、人才政策，包括中央驻进单位、省属企业、高校、医院等在内的600多家单位，现场发布了8000多个岗位，涉及传统产业、崭新产业、现代金融等领域，让长沙各高校来的500多名学子全面了解到山西的人才需求。
4: 从待遇方面，还是从这个力度方面，还是从这个诚意方面，我觉得都看到了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山西。
5: 我觉得它的发展潜力，包括我们的这个人才扶持，也都是蛮好的。
3: 宣介会议结束，学子们就直奔人才引进双选会现场，向用人单位详细询问岗位要求和发展前景。
6: 我们本次校园招聘呢，是以化学、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力学等主招方向，非常欢迎学子在我们这样一个开放融合的平台上实现他们个人的价值。
7: 我们呢也是就是学习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专业，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就着这个咱们山西能源转型的这个东风，然后我们也能在山西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人才价值。
3: 这些年山西聚力打造人到山西好风光等人才品牌，每年吸引全国30000多名大学生走进山西实习实训，2500多名博士落户山西创新创业。这次活动，一些曾在湖南求学的青年人才专门回来，和学弟学妹们分享了自己扎根山西的发展故事。
8: 晋湘两地互通有无的科研、产业等合作，让我们看到了山西未来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有着更好的发展前景。
3: 这几天博士人才引进恳谈会、山西籍在校生座谈会等一系列活动在长沙各高校同步开启，山西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学子们面对面现场解答就业政策，帮助他们精准匹配岗位。
9: 对很多人才引进政策还有就业环境也有了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在山西工作是很不错的选择。
10: 非常希望能把我现在所学的知识能够应用到我们山西省的口腔健康发展的事业中去。
11: 我们坚持以育人才、集聚人才，把人才第一资源转化为发展第一动力。
3: 15/5，山西将加快培育新能源金属和半导体材料产业链，中南大学矿业、冶金工程等学科世界一流。在这场校地合作座谈会上，双方就煤矸石提加技术成果转化与落地深入交流。
12: 朔州市和我们中南大学的强强联合，能够非常有力地保障这种加关键金属的这个资源安全，然后能够促进我们相关这种半导体产业和一些通讯产业的这个发展。
3: 从汾水之滨到湘江之畔，这次跨越千里的奔赴促成了不少校地合作、引才约定和实实在在的项目，不少青年人才的职业规划正与山西转型发展的实际需求同频共振。
13: 我们来到新城长沙，以诚意引才，以服务留才，全心全意搭建干事创业平台，热诚欢迎更多青年才俊扎根山西，成就精彩人生。
3: 山西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重点工程项目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2026年省级重点工程第一次季度调整项目名单，共增补27个项目，退出6个项目。增补项目中，能源转型类占17项，产业升级类10项。
2: 近日，应县木塔千年木构的奇迹与回响展暨山西非遗推广活动在

0: 北纪中国文化中心开幕，这是应县木塔主题展首次在境外举办，展览将持续至6月25号。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嘛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市里，说是超市里的眼镜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那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0: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五月末，山西开启了晴朗升温的天气模式。从5月30号开始，一直到6月1号，山西全省天气呢都将会是以晴天见多云为主。31号的时候呢，会出现大风天气，大风主要集中出现在我省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地区，将会是4到5级，短时6到7级的偏西风。气温方面呢，则是快速的回升，无论是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都处在回升当中。先关注一下最低温度，31号的时候，我省最低温大部分地区呢是14摄氏度左右，而最高温度的升幅呢就更明显了。6月1号

0: 白天除了朔州为28度之外，其余地区的最高温度呢，普遍会升至30度或者是以上。
1: 太原晴，10到32摄氏度；大同晴，7到31度；朔州晴，11到30度；忻州晴，10到30度；吕梁晴，10到28度；晋中晴，11到32度；阳泉晴，13到32度；长治晴，13到29度；晋城晴，14到30度；临汾晴，17到32度；运城晴转多云，15到32度；太原晴，10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3: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我喜欢他，
3: 我愿意。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5: 妈，
6: 哎，
7: 越来越好。
8: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 人根本没看上我。
9: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2: 我啥也没答应啊。
9: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2: 哎哎，干啥呀、啊？
9: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10: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8: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

0: 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3: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1: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1: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2: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4: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3: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6: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1: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

0: 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0: 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2: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0: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3: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4: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6: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

0: 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1: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2: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

0: 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1: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2: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0: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2: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3: 对，
2: 放心吧。
0: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2: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0: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接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2: 跨区作业中。
0: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接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接手吃上热乎饭。
4: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5: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发达的。
0: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2: 啊，我帮你拆。
0: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2: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接收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接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 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

0: 协议，包括 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 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津冀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五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四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我喜欢他，
3: 我愿意。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5: 妈，
6: 哎，
7: 越来越好。
8: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9: 奋进者说由清华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0: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还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3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哎，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有几个朋友就过

0: 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一瓶气凭什么拿捏高精尖产业的命门？极致特性让氦成为尖端科技的生命线。先天贫氦的中国如何让科技实现自主呼吸？6-9才是硬实力，真底气。
9: 活动不大，形势比较好啊。
10: 哎，6-9哎，
9: 合格了。
8: 2025年4月20号，位于梁山深处的这间小实验室，亮出了一个乍眼的数字。在国内首次从煤层气中成功提取出了6-9的超高纯氦。
9: 5-9的超纯氦在国内比较常见了，但是我们6-9的超高纯氦在国内应该还是第一次。
8: 从5-9到6-9，百万分之级的增量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非要较这个真儿？因为这瓶小小的气体堪称气体稀土，拿捏的是一个国家高精尖产业的命门。缺了它，火箭发射随时可能爆炸，量子计算将直接停摆，核聚变实验寸步难行，断氦等于断心、断航天、断医疗。那么氦气为何能扼住高科技的咽喉呢？这取决于氦气的4大极致属性。质量宇宙第2轻，仅次于氢，

0: 但与危险的氢气不同，它绝对安全。它是惰性气体之首，很懒，懒到不愿参与任何一场化学反应，刚好用作保护器。它分子直径宇宙最小，也就是说它无孔不入，可以在简陋中精准定位漏点。光刻机、半导体、核反应堆都需要氦气来测一测。它沸点宇宙最低，所以被称为高端装备的冷却之血。光是用核磁共振成像仪的超导磁体冷却，就消耗了全球超四成的氦。极致的特性让氦成为尖端科技的生命线。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氦气消费国，然而中国却是一个先天贫氦的国家。氦气的自给率曾经只有2%，用氦基本靠买。这意味着每用掉100瓶高纯氦，98瓶的阀门攥在别人手里。那么，如何才能让中国科技自主呼吸呢？答案就藏在这张中国含油气盆地分布图中。找氦，先找气。氦是天然气的伴生气，所以图中这些星星点点的天然气田就是中国的潜在氦源。在鄂尔多斯盆地东边的吕梁山零星气田，就开始了一场补氦的较量。天然气中95%是甲烷，2%的二氧化碳，1%的氮气。最后仅剩的那2%才是氢、氦、氖这些小分子气体。如何能从这2%中把氦抓出来呢？这其中最大的难点便是氢的分离。常见的办法是加氧脱氢，但是这种化学手段成本高还不安全，那不妨换一个思路。泽丰达的办法是用物理的玩法把合金当磁铁用，通过合金吸附将氢气吸走。技术够硬了，但要把实验室的成果搬上生产线，难度5颗星。
1: 实际现场呢，毕竟这个环境温度也好，天气也好，它都是不一致的。因为合金脱氢是国内首套，你国内首套，你就要承担国内首套所带来的风险。光我们脱氢的这一块设备改造不下于3次，有时候可能改造说不定还不如你以前呢。那你这个方向不对，得修正啊。
0: 几万个工艺参数，上百道工序，一个一个调整，一点一点尝试。泽丰达用1.5年的时间，成功提取出了99.9999%的超高纯氦。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超高纯氦主要用于超导磁体精密冷却、火箭燃料加压、卫星推进等对气体纯度要求极高的领域，而在这些高精尖领域，即使微量的杂质也会对实验结果造成致命的影响。6.9的氦气代表每100万份分子中杂质只能有1份，等于把干扰压到了极致。2个月前，泽丰达开始启动2期工程建设，投产后年产能将达到60万立方米。当然，这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氦气自主的起点。中国氦气产量从2019年的15万立方米到2024年的1000万立方米，再到2027年预计达到2500万立方米，产量增长了，自给率也从不到2%向40%冲击。当我们不再被氦气拿捏，高精尖技术便有了自主呼吸的底气。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您根本没看上我。
4: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5: 我啥也没答应啊。
4: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6: 哎，干啥呀、啊？
4: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7: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3: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8: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1: 你咋那么天真呢？你，咱先不说他能不能去啊，他在这儿他都不愿意上学，他出去他愿意上学了就。
0: 那肯定学呀、啊，他自己要出去的，是吧？好好。
2: 对。哦。
0: 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心里乱。
2: 哎，这，慢慢渗透。我看啊，他就快同意了。
3: 哎呀，他这辞职的事，这辞职一听就是不会同意啊。
0: 那你要是出国了，辞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哦，
2: 对啊。行，那我现在我努努力。我多挣点钱，
0: 钱是要挣，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英语学好。
2: 学。
1: 行了啊，你们也甭跟我这唱双簧了啊！你也23了，星期天你让他过来，见见他。
3: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来
0: 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3: 哦。见。

0: 喝水啊。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1: 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那再之后的事那谁还能清楚呀？
0: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冒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1: 不是都说了，那朋友都安排好了，他那朋友可靠谱了。
0: 不是我问他呢，也不能让他说，人家没长嘴啊。
1: 不是你搁这一坐，那像省饭人似的。
2: 没有，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0: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你这出国了啊？你抓不着，逮不着的，你把他一人放这，他咋办呢？
1: 没有，那都说了，等他出去那稳定了，就给我接过去。再说这都是之后的事了，你说你现在问有啥意义？
0: 你说有啥意义？我今天我找他来，我不就得把前前后后的事都给问清楚了吗？
1: 是，对，你问吧。
0: 那啥，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吗？
2: 我妈不在了，我爸知道，但是他不管我的事儿。
0: 妈妈不在了。不是，那你爸这事儿他也不能不管呢。
1: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家说我们俩的婚姻自由，他爸不干涉。
0: 不是，那怎么了？我就干涉了呗？我问问我不行吗？我问问。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说你怎么？哎，这个水果。
0: 我不吃，你吃。
1: 小山，哎，这水果。
2: 谢谢苏老师。
1: 拿着。嗯，小山啊，那你出去以后你多久能把好好搬出去啊？
2: 这我还说不好，但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立马就把好好接过去。
1: 那你想没想过要是好好搬不出去你怎么办？
2: 那我肯定回来了，跟好好结婚。
1: 阿姨你放心，那宝坤说了能给我接出去就肯定能出去，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他。
0: 脑袋上疤咋回事啊？
1: 哦，他那个疤，
2: 小时候我挺调皮的，脑袋撞家里的窗户上了。
0: 撒谎你是跟我啊？这是小时候的事吗？这疤现在还红着，也就半年的事，咋回事？
2: 我前阵子喝酒脑袋磕马路牙子上了。
0: 什么着？你这还是酒蒙子呀你？
1: 不是，他压根都不会喝酒，他就是之前为了保护我，不小心给人打伤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咋的？这事儿你也知道啊？
1: 我是说，好好没必要撒谎。就是呀，
3: 师傅。
1: 哎呀，小云。哎呀。

0: 里来且了哈。
1: 哈姑姑，哎呀，你见过的，你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请了乐队来演出吗？这是乐队的吉他手，他叫单宝坤。哦，
2: 哎呀，你这头发一剪没认出来呢。哎，
0: 是这发型好，
2: 这发型一看就是正经人呐。啊，你看我的意思啊，这小伙一捯饬多精神呐。
1: 你看看，坐快坐，
3: 螃蟹给我们的。
0: 谢谢谢谢。
3: 哎，你坐，
0: 哎
3: 坐。
0: 哎，小善，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
4: 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0: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字呢。
2: 哎呀，那行啊，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吧？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
4: 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也用不了。
2: 你看看，你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也不给你退。
1: 妈不，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这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啊！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
2: 哎呀，好好，你看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
0: 来，那个小赵，你先来一个啊！
4: 谢谢黄姑。
0: 哎，好好爱吃。
2: 对，好好，你也吃，你要不然小善不好意思。
1: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
4: 我帮你包吧，别粘手上了。
0: 请您，您吃一个。
2: 哎呀，你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
5: 那今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了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6: 哎，在这屋呢。哎呀，你们家那个官儿家子那先生叫你呢。
2: 叫我了吗？嗯，我咋没听见呢？啊，你看这我这一怀孕呐，这儿子也跟着背了。那我就先走了啊。这个小山，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
4: 好。
1: 哎，华哥你慢点啊。
2: 没事儿，我好。
0: 身子沉慢点啊。
2: 走了啊。哎，
0: 谢谢你啊。
1: 没事。
7: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非得问到底。
4: 我明白，当爹的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7: 但你放心，他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
4: 嗯，他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8: 你能不能别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4: 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一安顿好，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放10000个心啊。

0: 们又见见面呢？
1: 你要记得给我写信啊，你记得早点把我接出去。

0: 悉的街角，风吹过发梢，时光像流水带走了年少。这是一个
1: 你这好好的时代是不是写给我的？
0: 这首歌之前就写了，写给这个社会，写给这时代的，也是写给你的。

0: 我渴。
1: 嗯、不用，不渴。
2: 你不说你渴吗？
1: 啥呀？哦，哎呀，我渴，那工人的意思。你说你这做了大半辈子工人了，还不知道工人咋说？
2: 哪儿了？
1: 我渴。
2: 我说你这早这么好好学习，你这早考上大学了你。
3: 林静，
2: 哎，
3: 你帮我拿个东西。
2: 啥呀？
3: 黑木耳，在上头呢，帮我拿去。哦
4: 哎，爸，房姐帮他家买电视机了。
5: 他爸在房顶装电线呢。
4: 说是海运从国外帮他家捎的。爸，咱家也买条了。
2: 行，等咱钱攒够了，咱也买啊。
3: 你说的简单，这不是买电视不光得有钱，还得有电视票。现在电视票多难弄啊，比钱还值钱呢。
1: 没事，等你姐出国啊，等你姐出国赚了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姐们家还大的那种。
4: 姐，我要和你一起出国。
1: 也想出国啊？
4: 啊，
1: 那行，你等我先去，等我安顿好了，我给你接过去。
4: 好，
2: 国内挺好的，出啥国呀？
5: 妈，我看电视去了啊。
4: 我也去。
6: 走，
2: 慢点。哎，你发现没有？嗯。这孩子现在成天不出去跑色帮了，在家背英语，看着还胖了呢。
3: 哪儿胖了？
7: 咱们想不想看电视啊？
8: 想。
7: 对，
6: 在这个看电视之前呢，我老婆我爱人要给大家讲两句话啊。
9: 别说了，别说了，
6: 不能讲，今天电视都看不了。
10: 同志们呐，我就简单说两句。
11: 快点，大家等着呢。
10: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子这么简单吗？
6: 图啥呀？
10: 看电视是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形势，看电视就是在教育，让我们再投入火热的工作当中去。
11: 快点，我要写了。
10: 看电视是新文化，是先进。
12: 哎呀，先进来了，赶紧看一下吧。

0: 小善最近没来信啊？
1: 他上个月来信说了，说最近演出有点多，
2: 估计最近忙着吧。
3: 哎，那他说没说给你办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肯定办着呢，
1: 但这种事儿办起来哪有那么快啊？
3: 也是啊，听说最近出国的人多，等一两年都是正常。
1: 是吗？
3: 哎，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点？
1: 我最近是觉得裤子都有点紧，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
3: 不多，太瘦了不好，工作那么辛苦，多吃点。
1: 行，
4: 走了，阿姨，上班去了。哎，
5: 哎，师傅，快点啊！
6: 等会儿，
5: 哎呀，我没乱动啊，没乱动，你怎么了？想吃下雪花啊？
6: 我这，
1: 你上去举着去。
7: 就是手调一下。
1: 哎，别摇了，这孙悟空都去夜猫金星了。
5: 我得找信号嘛，找信号。你上来把了，胳膊怪酸的。
8: 你不行，刮块肉上去不就完了吗？
9: 哎，大哥，好主意，快快，我回家请肉去，快去。
10: 我家也有肉，早下到肚里了。
5: 哎，好，
10: 哎，
11: 好，哎，好，姐，有你的一封信。
0: 谢谢啊，
11: 没事，走了哈。

0: 好，怎么了？怎么了？好好。
1: 怎么样，大夫？没事吧？
2: 没什么大碍，就是有点低血糖，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1: 不是，啊？什么孩子？
2: 怀孕了你不知道啊？至少四个月了。
1: 不是你，
2: 一会儿去做个检查。
1: 赶紧让他回来啊！这么大的事儿，他得知道。有没有他国外电话？
3: 那写信啊？
1: 哎，这信得多久来着？要不然你跟你家里商量商量。我说你这也，你这都四个月了没来事儿，你自己心里一点数没有？
3: 我就说你最近的身子看着奇怪。我刚说从广州给你调两件祝福，现在说着都没用。浩浩，你现在不跟宝坤说，你又不跟你家里说，你得自个儿拿主意啊，是不是？这咱俩在这耗着干嘛呀？
4: 你要不帮我问问军哥？
3: 啥？军呢？
4: 说啥呀你？那我还能问谁呀？我
3: 那你傻呀？啊？你问他有什么用？他能给你拿什么主意？我都拿不了主意。
4: 我求求你了，你要不帮我拿个主意？
1: 要我说这件事儿，快到转了吗？打掉。
3: 好，老爷知道你是个好姑娘，然后就跟你说句实在话，宝坤是说出去以后把你接出去，他万一不呢？啊？

0: 你能保证？你敢赌？你赌不了。我告诉你，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孩子如果要了，一步错，步步错，你这辈子就完了。你宝坤
1: 不是那样的人，
0: 他不是那样的人更好啊！哎，你们回来了以后继续要孩子，不是可以吗？你再想想。
1: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哎，我去看看啊。嗯。好，回来了。

0: 怎么了？
1: 哦，没事儿。
0: 客人给你起手了？
1: 没有，
0: 那就是累了，请几天假在家歇歇，正好学学英语。
1: 啊、嗯，哎呦，我今天困了，我想
0: 说，有事你喊我。嗯。

0: 像是有心事。
1: 哎，咋能没心事吗？小子一早就没影了，也不知道在外边干嘛呢。
0: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小善对好好感情还是挺深的。
1: 怎么个深呢？
0: 怎么深我不好说。不过他为了好好，能豁出命去了。
1: 那都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就这么老见不着人，这多好的感情，那也都变淡了。
0: 说的也是。不过小善走之前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到那儿站稳脚跟就把好好接过去。看好好这些天学外语挺努力的。
1: 那让他这努力有结果吧。
0: 那你当年要是不努力，咱俩能在一起吗？再说了，没见你为了我跟谁拼过命。
1: 你这小妈妈，你这没良心吧你？我为你拼了多少回命呢？行，你忘了啊！明天我再找点人，我跟他们拼命。
0: 不就是打个比方吗？哎呀，发疯了！你这么小心。
1: 你俩睡觉。

0: 好好还在睡觉呢，小声点儿。
1: 啊，不是那啥，你别太小声了，那圆圆学习听不见了。这新闻啊，没准高考他就考了。
2: 是，我们老师说让多听听时政，说填空题一个一分啊。
3: 那作文题也容易从时政新闻里出啊。
0: 嗯，你这样行吗？
4: 行，能行。
0: 哎呦，看还是把他吵醒了。
1: 行了，起来就赶紧吃饭吧。
3: 对，收拾收拾吃饭。

0: 政要闻。
1: 谁呀，老阿姨？
2: 快点！哎，妈，我们去上学了。
3: 阿姨，我们上学了。
2: 哎，这一拖拉孩子长大，你跟庄师傅啊就享福了。
4: 孩子们长大，我们也就老了。
2: 哎，对了，学习和圆圆今年考大学吧？
4: 可不，多快！
2: 哎呀，是啊。
5: 好好吃饭了。
6: 你葫芦睡觉去了，说不饿。我上班了啊。
2: 啊。

0: 怎么了？没事儿，有事儿你跟我说啊，别一个人扛着。没事儿，是不是小善来信了？说什么了？
1: 没有。那你哭什么呀？哎呀，阿姨，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0: 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要不你也不至于掉眼泪啊。好啊，小山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第一时间跟我说，那就算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不要憋在心里，就当是吐吐苦水还不行吗？

0: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留着，二是做掉。做掉呢，咱就医院托托关系找找人，这个你不用操心。大姨，我想生下来。生孩子是大事儿，你不能糊涂啊。这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就得搭上一辈子了。
1: 我知道了，等宝根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
0: 他要是回不来，
1: 他不会回不来的。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0: 我是说，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了，万一他回不来，你怎么办啊？
1: 会的，大不了就自己养。孩子又没有错，
0: 孩子是没有错，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连个户口都上不了。再说了，你没结婚就生下来孩子，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怕别人怎么看。
0: 这样，孩子还是做掉啊。等宝坤回来了，把你接上。你们到时候想要孩子再要呗，什么都不耽误。
1: 阿姨，我想了一整晚了，我真的想留下来。
0: 不行，好好，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孩子必须得拿下。
1: 阿姨，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舍得，我不行，我不能。
0: 你先给小善写封信。先赶紧让他回来，把婚先结了。

0: 这两天就说你胖了吗？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哎呀，你身体觉得怎么样啊？没什么不舒服吧？
1: 我没事。
0: 也不是没事儿，有事儿。那现在你实实都得小心了，别再往外面

1: 我爸都在家休息。行了，那你写吧。我去趟菜市场，给你买只鸡炖的汤。
0: 阿姨，别跟我爸说，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呀，那迟早也会知道啊。
2: 那就等宝哥回来了再说。
1: 圆圆跟学习都要高考了，我想让家里再出点什么事儿，再让他分心，再让他操心了。行吧。哎，那之前你爸可是说看你胖了，现在夏天了，穿的薄，你越来越显怀了，那你自己注意点。我跟老舅说过，他说。
0: 他能在外边给我找个房子，
1: 上外头去住啊。

0: 这儿倒是挺安静的，就是离家太远了。离近了，怕被熟人看见。等回头啊，我跟邻居打个招呼，万一你有个大惊小事的，让他们也搭把手。哎呀，我这个远水啊，也解不了近渴呀，一天最多只能跑一趟。你说我这总是不回家？ 我怕肯定老怀疑了吧？那我就跟他说，歌舞团缺人，把你调到南方演出去了。等小善回来了，再跟他摊牌。他得骂死我。
1: 骂两句你就听着呗，他还能不让你跟小善结婚啊？对了，阿姨。 我这现在不能回去，不能照顾学习跟圆圆他们了。你记得多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他们要高考了，可得好好补补脑子。这我知道。哎，哎呦，怎么了？
0: 刚刚好像是动了呢。
1: 啊？
0: 是胎动。
1: 胎动啊，孩子跟你的心就连上了。这小善回来也能挺高兴的啊。那肯定能，他说过他喜欢孩子。
0: 宝宝，你要记着，你大舅还有你小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好好保佑他们，保佑他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笑>
1: 你还想着他们呢。
2: 走吧，进屋歇着。嗯，慢点啊！哎呀，这砖啊松了，我刚才还给垫了垫呢。啊，你上下小心啊！啊！谢谢叔叔。哎，这圆圆说呀，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给辅导了，要不然这进考场这心里都没底。
3: 圆圆没问题，语文本来就好，数学再拔拔高，那锦上添花。
2: 不是吧？这两次我给学习辅导的时候，发现学习这个数理化的底子是真扎实，有的题做的比我好，比我明白。
3: 小子刚进考场的时候看着还挺稳当的，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啊，这发挥的咋样？
2: 哎呀，放心吧，学习更没问题了，只要发挥的好，上大学跑不了。
0: 哎呦，哎，苏阿英好好的都没来啊，不知道在家瞎忙活啥呢。哎，都半个多月了，这小善应该收到信了吧？按时间算，应该收着了，这说不定都往回来了。哎，你没叮嘱他一下，让他收到信了，先往家打个电话。我写了。
1: 我说，收着信了就找机会给家来个电话，就跟公叔说一声，他啥时候回来就行。
0: 你说小善能收到你的信吗？
1: 肯定能。

我们以前都能的，你说对不对，宝宝？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心的吧？要是能的话，你就动一下，好不好？

宝贵肯定收着信了。哎，他就像在跟我说，说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爸爸一收到妈妈的信就会回来的。等他一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爸爸。

0: 鸡蛋羹，烫啊！吃着点吃。小马，嗯，不知道学习跟圆圆今天早上考咋样啊？我看他们俩挺稳当的，没问题。你也早点回去吧，你还给他们做饭呢。
1: 来得及。
2: 好，好，在屋吧。
3: 哟，
4: 杨经理啊！老舅，宝坤来信了。
3: 哎呀！
0: 坐下，坐下，坐下。
3: 请进，请进，来信了。
0: 来，你看看急的，你看看急的。
3: 快给我呀！还太东西了。
0: 给。
3: 谢谢啊，喝杯水。
0: 不，你别忙。
3: 哎，你别忙。大老远的跑过来。 来，给，来，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他现在说什么了？
0: 不是，你说话呀。
3: 是半个月前，他们乐队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去了。那他没收到你的信啊？那肯定没收到啊。哎呀，那，哎，他有没有新的地址啊？他说让我先别给他写信了，说他们这各地跑着没有固定地址了。
0: 半年，等孩子都生出来，黄瓜菜都凉了，按我说的，这孩子就别要了。真的，我跟好好亲自说过这个话，你现在不要还来得及，你还赶趟，对吧？最多大人早点醉。他俩还年轻啊，你要孩子啥时候不能要？你非得赶这一会儿？
3: 老舅，你先回吧。 我跟好好说说。
0: 宋老师，我有个同学，他就在妇产医院，明天下午你把号带过来，悄没声的把这事儿就给处理了，没人知道。
3: 嗯，
0: 行，回去吧啊。
3: 嗯，慢点啊。

0: 事情已经这样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1: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了，要不这孩子在肚子里一天一天越来越大，更不好办了。原先你执意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是说宝坤接到你的信肯定会回来跟你结婚，可现在都联系不上他了，这孩子就不能要了。

浩浩呀，生下这个孩子的难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我是过来人，那老舅他也是过来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老舅说了能在医院帮咱们找人，现在处理还来得及。没事儿的，有阿姨在呢，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

0: 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告诉你爸。
1: 不是都说好先不告诉他了吗？
0: 不是，你看现在小善又联系不上，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不得告诉他，跟他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2: 你不鸣则已，你一鸣惊人呢你。
3: 又来吧，
4: 哟，错不了。
2: 本来呢，我们俩还想说明天我们俩到街道去跟您汇报一下。既然您今天来了，啊，得省事儿了，啊。
4: 你说你们俩家里有五个孩子了，还做出这种事情来？
0: 小山要是真的不回来，就把这孩子的户口报到三家，新庄。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不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你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湿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湿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9: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10: 好看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有俩孩子，
1: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11: 哎，对对对对。
12: 哎呀！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11: 大哥，你到 M 下车吧，啊 ！M 着急呀、啊。
12: 看呢，师傅。
13: 非得去派出所。
14: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5: 找人了。
14: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7: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

0: 玩意儿一个机会扔他俩的身上，走走你，走你，快点！
1: 行吗？我给你甩大脸，他是走位，不看他，
2: 推出去，推。
1: 没事没事，
0: 有病！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3: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太近了。
1: 来，我都安排好了。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就把它做了啊！我待会有事，我就不陪你们，啊、好不好？
0: 你去忙，有我呢。
1: 你们先等一会儿，我找人啊。
0: 哎，走，
2: 来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啊。嗯，哎。是吧？啊！他在动。走吧，过去坐。

0: 哎呀，哎呀，那么大雨！哎，这做饭这么早啊？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哎呀，本来想洗个澡，结果这洗澡设备坏了，洗了把脸就回来了。
1: 哎，你这饭盒干净的哈？
0: 啊，中午刷了。哎，你别给我盛了，你俩孩子吃吧。
1: 够
0: 了，这两天就上大学了，上大学就想吃家里这口，啊？
1: 够，都有。
0: 我还找京师啊！
1: 你赶紧先进去洗个手。
0: 啊，好嘞。啊。玩啥呢？这是
2: 折耳油，
0: 或者金钩钓鱼了。现在那小
2: 赢他俩太多，
0: 那小孩玩的这是。嗯。提起你这手下留情啊，要不俩弟弟到时候恨你，等你走。
2: 哄着他俩玩嘛。
0: 哎，差不多了，该吃饭了啊。
3: 啊。
0: 弄点啥？
1: 啊，都好了。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啊。
0: 干啥去啊？这天儿。
1: 少团他打电话来说晚上要开个会。
0: 哎呀，那我送你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
0: 不，你坐公交车，你不是路上还这么长的路呢吗？
1: 哎，真不用。你。
0: 不是那。那你吃饭呀？
1: 我吃过了。
4: 圆圆，嗯，后天才走呢，怎么这会儿就收拾上了？
5: 我姐就想早点离开这个家。
6: 我想早点离开你我。
5: 你本来就是嘛。
7: 阿姨。

0: 爷，鸡炖好了吗？
1: 炖好了，一会儿就端上来。
2: 阿姨，我姐那演出得演到啥时候啊？
0: 哦，还得有段时间吧。
2: 来来来，远一点，快，
1: 你先别玩了，给我。
2: 嗨，去。

0: 圆圆吃饭吗？马上。
1: 学习啊，你跟圆圆学学啊，提前就把上大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年非等着现象叫现在这样。
2: 我没那个收拾的。
3: 学习心里有数，你就别管了。这哪个孩子
0: 我不管他能长大了吗？
2: 我阿姨你不就没管吗？
1: 你这屁话。
2: 我走了。哎，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吧。哎，不用不用，你跟孩子们吃饭吧。哎呀，我要吃鸡，怎么都土豆啊？谁说的？
1: 你来，别老瞎扒拉，别人还吃不吃了？这不是还一块吗？哎哎，别你吃啊，没事啊，这还有呢。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土豆炖鸡块，还闷乎的。
1: 哎呀，阿姨，你不用每天这样送汤来，我自己能做饭。
0: 一个人怎么做饭啊？来，要不要吃点？
1: 不了不了，现在我吃不进去。啊，阿姨，今天这天气不好，你早点回去啊，万一会我爸会担心。
0: 嗯，行。哎呀，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告诉你爸。
1: 不是都说好像不告诉他了吗？
0: 不是，你看现在小善又联系不上，他回不来，你又不愿意把孩子做掉，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不得告诉他，跟他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1: 这，
0: 今天我出来，我是跟他编了个理由，但我觉得再瞒下去。真的瞒不住，
1: 这你是啊，他失踪了，金墨是不是？
0: 来，快来，我来。

0: 这话呀？
1: 让我说啥？我能说啥？你们真行啊！
0: 爸，是我错了，你别说阿姨了，我是我不让她说的，你想打想骂，你都

0: 我一个人来吧。
1: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正好，你真是翅膀硬啊！你不鸣则已，你一鸣惊人呢、啊！你把天捅了个窟窿，你知道吗？你把天都捅漏了，你知道吗？你是咱家最懂事的孩子，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今天要不是我跟到这儿，你是不是还瞒着我呀、啊、你？你让我说你啥好啊？才是个女孩子，
0: 好好也没想到会这样。
1: 还有你，这多长时间事了，你就这么瞒着我呀？这家拿我当啥了？我是个啥呀？我
0: 不是刚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着小善很快能回来。
1: 回来吗？你等他回来等半年了吧？他还有信儿吗？他要不回来你咋整？
0: 好好也在想咋办。
1: 想明白咋办？你不赶紧给做了？
0: 不做。
1: 你不做你过几个月你咋整？你在这屋子把那孩子生了吗？你还是上哪个医院？哪个医院他敢收你啊？孩子生了之后他咋上户口？将来咋上学？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你带个孩子，别人咋看你？别人咋看这孩子？这孩子将来咋整啊？
0: 仙姐，你先冷静冷静。
1: 我冷静啥？我冷静，你们冷静点。他犯糊涂，你也跟着犯糊涂啊？我不跟你们犯糊涂。
2: 你去哪儿啊？
1: 上医院。
2: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吧。
1: 那眼瞅着前面是个火坑，你让他跳啊？让他为这么个负心郎啊，他搭上他这一辈子。
3: 我不是为了他。
1: 那你就喂喂你自己，你喂喂这个家，穿衣服。哎，
3: 去，那
2: 还没商量，
3: 不去了。
1: 别去，就是你走。
2: 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哎呀，你回来，回来商量。
1: 你让他出来，穿好衣服出来。哎
2: 呀，他就
1: 他要不走，哎，我就站在这儿，让他出来走。
4: 你爸说的也有道理，今天咱先上医院看看，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吧？走。
2: 哎，你等会儿，你慢点，慢点，你这好好。
1: 哎，干什么呀？
3: 好好，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们家。可是孩子没错，孩子真的没错，我不能不要他，我真的不能不要他。
2: 你起来，起来呀！
3: 爸，起来！
4: 你看他已经闻
3: 了，我感觉他一直在动，他一直在动，他害怕，他害怕，你是真害怕，我知道他在害怕，我求你了，爸，
2: 先去了，
3: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0: 鞋怎么没塞包里啊？
1: 呀，没事，就这么一包塞，大了一码啊。
2: 牛晨哥，
3: 你早来了。
4: 你妈没来送送你来啊？
3: 不用送，我这都大四了，熟车熟路的。学习哪趟车？
5: 啊，我比你晚半小时。啊，
4: 你说你要是跟圆圆考一个大学啊，你刘成哥顺带手就都照顾了，多好、
0: 啊！要是那样，我们也能放心了。哎，
3: 师娘，这您也放心，他们俩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强，没问题，是吧？
6: 就是。
1: 娘，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咱妈，听见没？
7: 知道了。
0: 你照顾好自己，
8: 你也是啊，在家听姐姐话。我寒假就回来了，听着没？
9: 哥，我会想你的。
3: 小子，听话啊！
10: 大进专一，五二一四，练针开始检票，万达进站检票。
3: 师傅，检票了，那我们先走了。
6: 你这趟啊，哥，
3: 对，回来你自己也注意啊。
1: 没事，我来。
3: 来来，我来，我来。
4: 我来，
3: 我来，我来，我来，给我。
0: 这都给我吧，你怎么不要进站啊？
1: 好好自己啊，放心
3: 吧，姐姐再见，
1: 回去吧，回去吧，
3: 走，
1: 谢谢，回去吧，
3: 放心吧，师傅师娘，
1: 走了，
3: 听话啊，
1: 走了啊。

0: 学习跟圆圆都走了，上学去了。要不然好好接回来，你这也好伺候点。
1: 现在都显怀了，接回来不就露馅了？
0: 哎，是啊。我一想起来这个小善，那个小王八蛋，我恨得我掐死他。
1: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0: 不是，那你说，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咋整？这孩子他不能说就不见人吧？
1: 小善要是真的不回来，就把这孩子的户口报到三家，姓庄。
0: 咋录啊？不，你录个户口，你不得有出生证明啊啥的？谁生的呀？
1: 就当是我生的。你不是想把好好学习和天天向上都凑齐了吗？
0: 不是，你怎么没怀孕呢？你是想……
2: 小叶这孕怀的，班都上了七岁，我还不敢吱声。
0: 吱啥声啊？人挺个肚子能来上班就不错了。
2: 对呀、啊，所以我啊，什么活都不敢支持他干，那都快供起来了。哎，你这么爱看报纸，以后车间的报纸啊，你拿得了，省得我天天的还是个心事。
0: 行、啊。
3: 来了，师傅。
0: 哎，来了。
3: 爷。
2: 以后拿报纸的活啊，就让你师傅干了啊。反正啊，他天天都来蹭报纸看。
3: 行吗，师傅？
0: 啊。
3: 看啥呢？这么认真吗？
4: 你这韭菜挺鲜溜的哈。
5: 羡慕
4: 啊，
5: 土哈的。
4: 哎呦，真不错，我都觉得好摘。哎呦。你没事吧啊？哎呦，慢点儿！
5: 呀，
4: 那这次又来吧？哎呦，错不了，都俩孩子他妈了，这怀没怀上还搞不明白呢。
5: 哎呀，我这是一把年纪了，有点不好意思的。
4: 这多大呀？这到旧社会，这多的是老婆婆和儿媳妇一块坐月子的。
5: 你这沈段好几个月了吧？哎，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4: 哎呀，行行，你放心吧，我知道，你头几个月怀孕不能说，
5: 是
4: 说就怕没了。
5: 是啊，
4: 这么大了，你都这么做主了啊？这事儿徐培珍知不知道？哎呦，可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不能让你要。我听说要实行计划生育了，报纸上都登了。
5: 小松，跟你说，这话得要。
4: 对。
5: 儿子，那都是过个娃嘛。
4: 就是，
5: 你俩有了娃，你老庄家跟老王家才能真正成为一家人啊。
4: 是呀、啊，不是，我们早就成一家人了。哎，那不一样啊，这有了你和庄先生的骨血，这日子才过得踏实呢。
5: 要想牢牢拴住一个男的，总得给他生个娃。
4: 就是，你俺俩有文化嘛，这道理还用俺俩跟你说吗？
5: 就是、啊。
1: 哎呀，就是这小的呀，跟哥哥姐姐们年龄相差的太大了。
4: 差的大不是坏事儿，这大的知道疼小的，连哄带玩的就带大了，还什么你俩的事儿呢？
5: 走死，你就好好抱他。
4: 这上班动动嘴就行了，我伸胳膊提腿，我身子不能了。哎哎，回去跟庄先进说，你到最近老实点。
5: 你别夸夸你，
4: 这不为了老庄家好吗？
1: 走了走了，买菜去了。
4: 行，你慢点啊，
5: 慢些啊，
4: 慢点啊，
5: 替我保密啊。
4: 对，慢些慢些。这么大年纪怀孩子可真不容易，
5: 这是五个娃了还能有
4: 咋整啊？
0: 哎，我说那个徐主任，看这看这看这看这，你这看吧。

0: 样了。
1: 反正呢，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呢，我们俩还想说明天我们俩到街道去跟您汇报一下。既然您今天来了，啊，这省事儿了，啊。
2: 但是人家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我就说平时开开玩笑也就算了，你说你们俩家里有五个孩子了，还做出这种事情来？
1: 啊，这，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们俩光明正大的夫妻，光明正大的生孩子，这还不正常了？
2: 就是，我不是说你们生孩子不是，我说你们这个时机不正常。你看。清清楚楚，这么大个字儿，要不要我念给你们听？
3: 哎呀，不用了，徐主任，我们都知道了。
1: 不是徐主任，问题是，小曼她怀上这孩子的时候，那不还没有这个事儿呢吗？
2: 装先进是不是？那你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你也先进先进啊？
1: 我也想先进呢，但是问题这肚子它不等人。哎，
3: 是我不先进，我不先进。哎呀，
2: 你们两个人。让我这个街道主任，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盯着你们俩。你们俩趁现在还来得及，趁早给我先进了。
1: 哎，慢走啊！
3: 盯上咱了。
4: 孙娘，你这五个月也看不出来呀，这么不显怀呢？
1: 不是那个，他这不跳舞的吗？跳舞的这骨骼架子大的不显孩子。
3: 我怀圆圆和圆玉的时候四五个月了，别人都看不出来啊。
4: 哎呀，还是你这好啊！你看你现在还腰是腰，腚是腚的呢。你说我这腰赶上水桶粗了。我一说少吃点儿，那瓜老师就不让，说现在需要营养。天天给我拿本书让我照着吃这吃那的，都吃恶心了。
5: 哎，师娘，你是不行，现在不能弯腰。
1: 你小心点啊，你。
3: 没事，
4: 你可得注意呀。啊，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我师傅还指着你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
1: 呀，看你这操心的，赶紧坐着喝口水来。
3: 对，你坐会儿吧。
4: 不用，我坐一天了，直着腰。
1: 坐下。
4: 不用，我看你这肚子。哎，
1: 不是，你坐歇会儿啊，歇会儿。
4: 我寻思看看我师娘的肚子圆的尖的，人家说了。圆的是姑娘，尖的是小子，
3: 不准啊！
1: 就是那不准啊！
3: 我怀圆圆的时候肚子就是尖的，
4: 那我这玩意儿是尖的，我估计是小子。我寻思你那要是圆的，咱就结个娃娃亲呗。哎
1: 呀，还整出娃娃亲了，你万一这俩都一样咋整？
4: 俩小子啊？不能吧？我瞅我师娘的肚子溜圆儿的，
3: 我看看，哎，圆的。
1: 不是你赶紧坐，你
3: 坐坐坐呀！
1: 站时间长吧，腿容易肿，这你不知道吧？
6: 坐坐着歇会儿啊，哎，喝水啊。哎呀，
4: 我刚才摸你那肚子，感觉那软乎呢啊！我这可硬了，
3: 是吗？每个人不一样啊。
6: 小叶，
4: 不一样
6: 啊。哎哎呦，小叶来了啊！来，
7: 小叶，
0: 小叶。
6: 你串个门还不回家了呢？
4: 我跟我师娘交流交流怀孕心得，我师娘好多事儿都不懂啊。
6: 人苏老师都生过两个了，人怎么可能不懂啊？
4: 她生俩她也没走心，刚才还要弯腰剪那毛线呢。哎呀，
1: 行，那个你赶紧跟那个瓜老师你们回家歇会儿去吧。
3: 对，啊，歇歇吧，得多休息。哎呀，
4: 行，那我就不走了啊。哎，
3: 慢点啊。
4: 那苹果橘子你想要吃啊？
3: 是是，
4: 补充维生素A B C D E F G 啥的啊。完生出来还是白。哎，
1: 谢谢啊。
4: 谢。
1: 你慢点。哎。小叶儿这个闹腾的，哎，
3: 看他比你还高兴。
1: 哎，你别拿出来了，就你赶紧塞上吧，待会儿咱还看好好的呢。
3: 待会儿再塞。
2: 哟，你俩这晚去哪儿啊？
1: 那个看一个工友啊，对，嗨，我叫工友，他们叫同事。
3: 我同事。哦
2: 啊，带这么老些东西啊？
1: 是。
2: 住院了，
1: 人家就爱吃他做的这个饭。
2: 啥病啊？
3: 啊，没什么大病，
1: 没啥大事。
3: 走了啊，主任。
2: 哎，小曼，哎，别忘了正事儿啊，休想得过且过。哎，
1: 慢点啊，慢点。
2: 这肚子不行，

0: 取得汁儿的就是咸的。
1: 哎呦，这是他的工作，问也正常。
0: 这在单位吧，是单位人盯着，回了家了，取得汁儿还跟跟屁虫似的在后边烦。
1: 哎，要不我也躲出去，正好跟豪豪做个伴儿，等豪豪把孩子生下来，到那会儿生米煮成熟饭了，谁说也不管用了。
0: 也不是不行啊，生完再回来。

0: 你进去吧，我在这等你。
1: 来都来了，
0: 你陪他多待会儿。
1: 真犟。
0: 哎。啊。别说我在那儿等着呢。
1: 下药强。

0: 还真是你爸泡的，嘴和肠子都摘干净了，明天早上就能吃。你看，一天一根，增加免疫力的。水果也得多吃啊。
1: 哎，那水果我不爱吃。
0: 不爱吃也得吃，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小叶说了，水果有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可多了。
1: 话不说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是。行，那我走了啊。
1: 啊，这么着急啊？
0: 你爸在外面呢，他不让我告诉你。哎，你别管，别让他看见你了，好怪我。我明天早点来，
1: 路上小心啊。
0: 哎。

0: 双千金。双千金。
1: 哎，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哎，不让你多陪他一会儿吗？怎么样啊？
0: 挺好的。你怎么躲那头去了？
1: 怕你出卖我吗？

0: 好，阿姨，你今儿咋这么早来啊？我不是说早点来吗？今天太阳好，我陪你去洗个澡。我换洗衣服都带来了。行。 小心点啊！嗯，慢点啊！来，哎，钥匙给我，
1: 拿着吧，
2: 慢点吧，
0: 别洗澡弄丢了，走吧。

0: 还生我气呢？
1: 生气，他还每趟都陪我来，还帮你晒被子，帮你修台阶啊。你爸就是要面子，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心里可惦记你了。哎呦，这大补丁露在外头。嘿。

0: 人送我爸了？
1: 他们这团里边忙啊。
2: 再忙也别忘了正事儿啊！这流产证明早就给你了，你再不去就是对你媳妇不负责任。
1: 嫂子，嫂子啊，你说这事儿咱能通融通融吗？
2: 咋通融啊？这定这事儿，这是我的工作。哦，我跟你通融了，那我就是对我的工作不负责任。
3: 马婷。
1: 嫂子啊，嫂子，你看我跟小曼吧，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有这孩子他不容易，是吧？你说我们俩这千辛万苦，这一路上走到今天，是吧？这事儿你比谁都清楚。再婚家庭、重组家庭，是吧？支门过日子，难得我都睡不着觉啊。咱就比如说上次那个分房子的事儿，我是真没辙了，要不然我怎么会上咱家这个蹭吃蹭喝那么闹腾，是吧？但是呢，你呢，你真是这宰相肚里边这个能撑船，你这大人不计我这个小人过，真的，你这你我心里都明镜呢。要不是你啊，你让这个谁这黄市长去给我们跑这房子的事儿，他指定不管啊。我们家小曼都说说你啊，你这就是嘴硬，但是这个心特别软啊。你这心呢、啊、你比谁都好。
2: 你可拉倒，别搁这碰我臭脚啊。哎，张一静，我怎么说你好，你都活到现在了，你不知道拉扯一孩子有多累吗？
1: 是
2: 自个儿家三个，又从小曼那儿划了两个，五个还不嫌闹腾，非要溜溜大顺。
1: 是是，我错了。
2: 我说的都嫌啰嗦。
1: 是是，
2: 我就跟你说啊，你自个儿考虑清楚，考虑明白，考虑利弊得失，别让算完提上大肚子在我前面这走来走去的，我就只当啥都没看见。哎，咋样了？咋样了？咱今晚赢了没有啊？
3: 中队，
4: 快看！
2: 赶紧的！
5: 耶！
6: 哟，是你爸。

0: 吃吧。
1: 行，我一会儿吃。阿姨，你早点回去吧，你这都待一天了。
2: 你爸拿来的旧床单，这个好，踩踩当尿介子，又软和又吸水。
1: 行，那我走了啊。
2: 也别让你爸等太久。这个你别动，明天我来收拾。
1: 好。走了啊。吃。你回去路上小心啊。

0: 局马上打完了。走，赶紧回家了。
1: 哦，对了，我来之前许桂枝就来找来了。
2: 又催着上医院啊？
0: 侄子啊，催还是催，但是这态度不那么坚决了。嗯，说是只要没让他看着，他就当不知道。
2: 那他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好事儿啊。
0: 这人你说啊，原来我觉得他挺烦人的，现在看起来啊也没那么烦。
2: 许桂枝是不管了，可是这儿也待不下去了。
0: 怎么？
2: 今天下午好好睡觉的时候，这边街道的人来了，问我们怎么会住在这儿，还说要单位的介绍信。
0: 那哪开得出来啊？
2: 是啊，我也犯愁呢。而且等好好生孩子的时候上医院，那手续不齐，医院也是个麻烦事。
0: 我不行了。就上程子谈，我师傅那儿去，
2: 能行吗？
0: 他那儿啊没有这么多的邻居，查的应该也没这儿严。
2: 那要去就赶紧去啊！啊，
1: 星期天啊，我就送你们过去。哎，你们单位那边怎么办呢？
2: 我们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好多人都跑到南边挣钱去了。反正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反正往团里交点钱就行，明天我去找一趟少团，帮他研究个办。
3: 大哥，现在最后这发球是你的。
4: 要求自己的队要打出自己太过多变的风格。现在发够了标准，现在发球以后，现在队伍队备船队伍队二号位进攻。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
3: 现在是中国队发球，中国队现在四号发球，到浪克发球，浪克发球以后，中队一传队到位，中队在。中队发球以后，现在队伍队在。中队发球以后，现在队伍队在。中队发球以后，现在队伍队在。

0: 歇会儿吧。
1: 哎，
0: 没事，不用。
1: 哎，歇会儿吧。
0: 来，
1: 柴火这儿烧。
0: 来，这个。来，慢点啊。哎。这乡下哈，空气就是好。哎。
1: 我要不上班，我就过来陪你们。
0: 家里还有两个小的呢。
1: 要不星期天我把他们俩带过来吧？
0: 哎，不行，小孩嘴不严，被你说漏了。爸，阿姨，对不起啊，我给您添麻烦了，我连累一家人。这说的什么话呀？家就是避风挡雨的地方。
1: 小曼，辛苦你啊！
0: 你怎么也跟着添乱啊？走吧，咱们慢慢往前走，啊，走吧。
1: 你们俩先走着，东西给我放下，我再歇会儿。
0: 行。
1: 哎哎哎，把东西放下！哎呀，你这不催着走吗？这我想再歇会儿，你给我……
0: 哎，我可以、啊，
1: 你给我吧。啊、
0: 哎，好拿吗？
1: 好拿。啊，
0: 你能拿下吗？他？咱慢点走，等他。

0: 咱妈躲着就生孩子了。
1: 你嘴真快，咱妈不让说。
2: 没在昆城啊？
3: 那我就晚几天回学校，我看一眼我妈，我也放心。
4: 这圆圆跟刘成也不合适。
5: 合不合适的，你说了也不算呐，你不得让人家自己觉得吗？自由恋爱，谁也没权干涉。
6: 哎呀，生了，
7: 是个女孩，五斤八两。
6: 我是女儿了，
8: 我媳妇儿也你们团的，苏小曼啊。
9: 哦，您就是苏老师的丈夫啊？哎呀，那苏老师可惜了呀。
8: 咋的呢？
9: 他为什么辞职啊？
10: 孩子，调整好呼吸，来听我的啊，来，把腿抬起来啊。哎，来，使劲啊，孩子。
6: 好好啊。
10: 哎呀，爸。
11: 带你读懂眼镜行业新变化，还能解锁一镜走天下的秘密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配眼镜不只是单纯的能看清这么简单了。随着数字化生活的普及啊，眼镜行业也开始从最开始的这个单纯的视力矫正走向全场景舒适适配这样一个新阶段。那健病角眼镜呢，也是当下最热门的一个赛道了。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走进一家17年专门做健病角眼镜的老品牌，实地去感受一下这项黑科技的魅力。

0: 一走进超市门店，我就感受到专业感拉满的氛围。不同于普通眼镜店的杂乱堆砌啊，这里有眼镜展示区，还有保养区，还有验光区，以及咱们的技术展示区等等等等。那么重点来了，健面胶眼镜的核心技术到底牛在哪儿呢？我们让店主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吧。
1: 市面上啊有很多品牌的健面胶眼镜，它的功能呢乍一看都差不多，而且价格呢还是参差不齐。到底它的区别在哪呢？主要是差在了它的核心技术和它的佩戴的舒适度这些方面。超视力健面胶远近一体镜，单从研磨技术上来说就是比较牛的，它采用的是点对点曲面研磨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近啊不同的度数，度数呢比较精准。另外呢还有双面复合技术、视镜内移量呢优化技术、鹦鹉螺内弯技术，还有这个双眼协调技术等八大技术呢融入到镜片当中。外表面呢纵向的度数变化呢，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呢无缝视觉过渡，看远看近呢更轻松。内表面呢横向度数变化呢大幅拓宽的视野，佩戴起来呢非常的舒适。这也就是为什么超视力能够做到全国200家连锁直营店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呢，超视力呢还配备了立体灯纤维镜啊、眼底镜，包括咱的眼压计呢可以检测咱的眼睛的情况，并且呢我们超视力采用的是 7S26补验光法，结合每个人的用眼习惯，它的瞳高啊、瞳距一些参数呢进行量身定制，这样的话眼镜呢做出来舒适度是非常的好的。
2: 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
3: 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睛搞定，
4: 各方面看得非常清晰，远近都可以。
0: 总结一下，3分钟探店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健面胶眼镜啊不是噱头，而是真正能够解决多场景用眼烦恼的好物。而超视力的技术和服务呢也是完美契合了眼镜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真不愧是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如果你也是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换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就可以了，带你解锁用眼新体验。今天的探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拨打下方电话进行咨询哦。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那天太原的天阴沉沉的，几道闪电划过天空，一场大雨马上要来了。突然一阵微弱的哭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在一个堆满杂物的墙根里，人们发现一个破旧的纸箱。一个胆大的小伙子走上前，小心翼翼地打开纸箱，可眼前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纸箱里躺着的是一名女婴，她闭着眼，满脸通红。很快，大家就发现这名女婴没有左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奶奶扒开人群蹲了下来，她用粗糙的指尖轻轻碰了碰孩子的脸，又抬头看了看天，自言自语道：这雨要是下起来，孩子可咋活呀？说着，他就抱起孩子，转身朝家的方向走去。谁也不会想到，这一次的相遇就此改变了两条生命的轨迹。回到家，奶奶翻出家里仅剩的半碗小米，熬了一碗糊糊的米粥，她用勺尖一点一点地送到孩子嘴边。看着孩子吮吸的模样，奶奶这才松了口气。她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小脸儿，做了一个决定：往后啊，你就是我的亲孙女儿，叫你思恩吧。

日子再难，也得记着别人的好。日子一天天过去，当年那个被遗弃的小女孩，如今

0: 常要走上十几里的路，只为能捡到更多的瓶子来换钱。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帮别人纳鞋垫做零活。这些斯恩都看在眼里，他知道奶奶照顾他不容易，所以早早的就学着奶奶的样子做饭、洗衣、收拾屋子，还常常陪着奶奶一块儿去捡废品。可他小小的脑袋里也有自己的烦恼。
1: 奶奶，我什么时候能和他们一样去上学呢？
0: 斯恩的话像根针一样扎在奶奶心上。上学得有户口，斯恩是捡来的，去哪儿上户口啊？可奶奶明白斯恩的心，她默默许下心愿：奶奶想办法，一定让你念书。几天后，转机出现了。在残联和教育局的帮助下，斯恩终于能上学了。当他接过那个崭新的书包，他眼睛亮得就像星星。上中学后，学校离家更远了。为了能省下一天3块钱的公交车费，斯恩选择跑步上学。
1: 要不我跑步吧，我能跑，我一定能坚持。
0: 就这样，十几公里的上学路成了斯恩的专属跑道。他天天跑，月月跑，慢慢的越跑越快，还成了全年级唯一的体育满分王。初二那年，斯恩获得了一个参加全省残运会的机会，可是没有专业的指导，成绩怎么也上不去。这个时候，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另一个人出现了。从此，斯恩有了自己的专属教练，也有了自己的专业跑道。别人练一组，他就练两组、三组，直到汗水浸湿衣背，直到杠铃磨破肩膀。
2: 你记住，跑道不认别的，只认速度。
3: 这么多人帮咱，咱得好好跑，一定跑出个样来。
0: 教练的叮嘱和奶奶的期望成了他坚持的动力，而跑步也成了他改变命运的希望。初三那年，斯恩终于站上了全省残运会的赛场。看台上，奶奶的眼睛一秒都没离开过他。他不懂什么是步频，什么是配速，他只是用全部的生命同步着孙女的每一次呼吸。发令枪响，跑！一个声音在斯恩脑中炸开，这声音不是裁判的，不是教练的，不是奶奶的，而是20年前那个在纸箱里挣扎求生的婴儿用全部的力气发出的第一声啼哭。奔跑中，他明白了，空荡的袖管从来不是生命的缺口，而是命运提前为他裁好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纲要明确，未来五年，山西将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激发动力活力、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上精准发力。具体怎么做，我们一起来看。
1: 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首先在能源转型上精准发力，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转变。在扛牢保供责任前提下，推动煤炭产业产品两个攀升，推进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新增1亿千瓦，达到1.8亿千瓦。在构建新型多元的能源供给体系的同时，山西还将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集成高效的能源创新体系和综合能源服务新业态，促进新型能源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
2: 纲要把能源转型作为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的首要任务，提出了务实举措，持续深化能源革命，加快建设五大基地，探索能源转型9条路径，以能源高质量发展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
1: 山西工业门类较为齐全，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40个，形成了16条省级重点产业链、30个省级重点专业镇。如何在产业升级上精准发力？未来五年，山西将依托产业链、专业镇、开发区、绿电园区、零碳园区等平台载体，推动焦化、钢铁、有色金属等传统优势产业，深挖细分市场结构性机会，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找准效益增量最大切入点，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积极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山西还将在适度多元发展上精准发力，发挥非煤矿产优势，全链条推动新能源金属和半导体材料产业快速发展，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推动特优农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有机旱作基地，发挥文旅资源优势，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3: 以加快新型工业化为牵引，优化提升钢铁、有色、焦化等传统产业基本盘，错位有序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特优农业、文旅产业、服务业、非煤矿产赋能提质，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让新

0: 兴产业，新苗成大树。
1: 在激发动力活力上，山西将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和协同式创新。科技创新是转型发展的核心动力。十五五，山西将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生态，构建高能级科创平台设施体系，激发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活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2: 在科技创新啊，还有跟产业创新融合方面，首先是有一个具有开放机制的平台，锚定问题导向的基础，然后呢，汇聚这个全国的优秀力量来解决科学问题，推进技术创新，一定能够这个解决这些问题。
1: 在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上，山西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民生改善，让群众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抓生态保护，建设美丽山西；抓安全稳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山西，为转型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山西台报道。
3: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4: 5月28号，全省三夏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太原召开，副省长常书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常书明强调，三夏农时紧、任务重、头绪多，事关两季，决定全年。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加强农机调度和气象预报、跨区作业、用油等服务保障，做好抢收抢烘准备，抓好粮食收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要抢抓有利气象条件，扩大玉米、杂粮等粮油作物播种，稳定粮食下播面积。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服务，将下管精细稻田稻垄，要强化防灾就是增产、减损就是增粮意识，切实抓好防灾减灾和农业生产安全，细枝又细防汛度汛，确保夏粮丰收到手，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山西台报道。
3: 初夏时节，三晋大地从南到北绿意盎然，花果茶飘香。从大同云州的萱草花棚，到五台山下的树莓基地，再到中条山间的生态茶园，我省各地的特色种植业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果盘子、茶杯子，也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
5: 走进大同市云州区方城新村黄花产业园试验大棚，暖意裹着花香扑面而来，各色萱草花错落排布，长势喜人。不同于传统大田黄花七月才开，从上海引进的新品种成功适配当地气候，在五月提前绽放。园区紧扣观赏加销售模式，打造沉浸式田园游，为游客提供赏花、互动采摘一站式体验，也为本地农产品搭建了展示窗口。
6: 通过打造黄花种植、观赏、体验、销售于一体的黄花产业链，让小黄花真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致富花。
5: 眼下正值树莓生长管护关键期，在五台山景区石嘴镇南坪村的树莓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在进行第一次铺肥作业。
7: 我们将陆续开展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田浆除草等管护工作，全程精细化管控树莓的整个生长过程。今年我们有信心也有底气迎来丰产丰收。
5: 待到七八月，五台山下将迎来一场甜蜜的采摘盛宴。树莓产业不仅丰富了游客体验，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近日，运城市下县王家河村的500亩生态茶园迎来采摘季，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头茶嫩芽。
8: 今年茶叶长势特别好，从5月4号就开园开采了。
5: 茶厂坐落于中条山腹地，是我省规模化高山生态茶种植标杆基地，年综合产值超千万元，是集种植、加工、销售茶旅融合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9: 每年到这5月10几号就开始采茶，人很多，对我们村人来说都是挣钱门路，村民年纪大小都来挣个钱。
3: 守护一座宫观需要多少年？在运城市芮城县，一代代永乐工人用近70年的接力给出了答案。从京市大搬迁到数字化守护，从默默坚守到活化传承，他们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情办。

0: 年接着一年干，书写出一份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答卷。
1: 这里是山西芮城永乐宫，您看我身后人流不息，热闹非凡。如今的这份鲜活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一代又一代文物工作者几十年默默守护和持续坚守。今天我们一起去探寻永乐宫保护与传承背后的故事。
2: 三清殿前，游客们踮起脚尖，仰起头，目光落在那幅800年前的朝元图上。近300位先进人物衣带当风，目光如炬，仿佛也在静静凝视着每一个到访者。
3: 看了以后，这个震撼难以言表，非常精美。它经历了风霜岁月，还能保存得那么完好，感觉不可思议。
2: 游客的惊叹是对永乐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最好褒奖。永乐宫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元代道教宫观，因其举世闻名的壁画艺术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20世纪50年代，因三门峡水库建设，这座千年宫殿地处水库区，怎么办？对祖先负责，也对后人负责。从1957年开始，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数万名文保工作者，历时10年，用羊毫笔和手推车完成了上千平米壁画的精室大搬迁和异地完整修复。
4: 当时永乐宫搬迁的时候呢，咱们新中国刚刚成立，没有经济基础，没有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经验，但是正是在老一辈人艰苦努力、自力更生的这种精神的信念下，完成这个壮举。
2: 在永乐宫搬迁纪实馆的一面墙上，粘贴着3代人的手印，从第一代的开创者到接班的子女，再到第3代守护者，他们中有人已经离世，有人即将退休，但从被动抢救到主动守护，接力从未中断。这种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传的精神，与幼育精神一脉相承，都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生动写照。
5: 一代一代人，一件一件小事儿，把永乐宫文物保护工作做好。我父亲在这工作，受这种文物保护工作的这种感染，我学习了美术，毕了业就参与到壁画修复、壁画临摹这些工作中来。我孩子上的大2，学的是数字化，我想让在科技赋能方面做点文化传统的东西和现代融合的东西。
2: 党的18大以来，永乐宫继续以大保护、大研究、大展示续写文物保护新篇章。从常态化巡逻巡查、智能化数据采集，到与高校联合设立研究课题，一系列扎实举措让那些元代壁画、馆藏文献等古老文物不仅守得住，更走出海外，孕育出新的文化 IP。
4: 永乐宫呢，已经走出国门，在2024年走进法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年又走进悉尼。
2: 保护为本，活化传承。如今永乐宫历史舞剧《永乐未央》去年开启全国巡演，场场爆满。围绕永乐宫 IP 开发的剃须、丝巾、文创摆件等200余种国货潮品，让古老的壁画艺术悄然走入日常生活。从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保护，从老一辈的坚守到新一代的科技赋能，永乐宫走出了一条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的新路子。
4: 保护文物的功在当代，意在千秋，我们一定要充怀保护文物、国之大者这种信仰、信念、信心，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棒接着一棒传，守护好永乐宫，守护好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奋力谱写文物保护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运城台报道。
0: 来关注2026山西高考，化学这门课最后阶段怎么复习最有效？我们走访了3位一线化学老师，给大家讲讲最后阶段的提分方法。
6: 高考进入冲刺阶段，很多同学容易陷入刷题的模式，觉得题做得越多心里越踏实。老师们提醒，高考考的不仅仅是题量，还有备考的方向和策略。
7: 建议考生们系统复盘，结合大家以往的模考题和高考真题的演练，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都有哪些，并且呢制作出问题清单，梳理3类问题，那么简单题的易错点都有哪些，中档难度的题目有哪些知识的漏洞，有哪些属于

0: 于方法的欠缺，还有哪些没有相关的思维模型。建议大家在高考前的这段时间，不要过度的放在难题上，要适度放弃。
1: 老师还提醒，化学抢分的关键在于抓大放小，回归基础，规范答题，把该拿的分稳稳拿到手。
2: 最后几天呢，我们重点要看课本上的两样东西，第一个是我们教材中的小字部分，比如我们科学视野、资料卡片、重点实验以及常见物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第二，要强化我们必须会写的方程式分类默写，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平时一轮复习、二轮复习留下来的好题本、错题本。第三，希望大家能够规范答题、颗粒归仓，能够背诵一些化学的规范术语。
1: 对于不同的考生，最后几天备考的侧重点也不一样，老师也给出了更细的建议。
3: 对于成绩优异的学生，做到再抠细节，要注意审题，比如说填空题里的大小顺序，比如说后面大题里面的 ABCD 的大写还是小写。我们还要注意看坐标的意义，涂卡时要注意检查，避免误涂。对于中等学生，我们要选择性的放弃一些难题，要尽可能的去记忆一些固定搭配。对于成绩略差的学生，咱们尽可能的重复前面的8个选择题，有能力的看10个，一定要重复去看你的那些卷子。大题呢，尽可能的去做简单的前几问。
1: 最后这段时间，每天花一点时间背几个方程式，看一个课本实验，复盘一道错题，都是在为考试实实在在的攒分。希望这份来自一线老师的备考策略，能帮到正在埋头冲刺的你。
4: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5: 日前，省财政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今年第四批政府债券62亿元，全部为新增债券。本批债券期限包含7年、10年、15年、20年、30年期，信用评级均为3A级，平均利率2.12%，平均投标倍数为22.44倍。至此，今年我省已累计发行政府债券840.23亿元。近日，省商务厅、省总工会联合指导相关行业协会，在全省范围内举办“购在中国普惠职工”家电、数码、汽车等产品促消费系列活动，通过家电行业集中展示、家电节、618多种让利优惠活动，进一步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助力全省消费市场热度持续回升向好。
4: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7: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8: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吧？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2: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

0: 利，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
1: 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行了，话到此为止。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将你劫走，就是要让葛天霸知道，我们严萧也不是好惹的。他要想让你活命，就得给我们一个公道。
1: 这位大哥，我替我爹给你赔个不是。今天你先放了我们，待回庄后，我一定跟我爹说，让他不要再加害你们。
0: 那不行，我们已经跟踪你们半个多月了，就这样让你们走了，我没法跟弟兄们交代。
2: 对，
0: 小姐，我看你挺通情达理的，这样吧，你跟我们走，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1: 我不能跟你们走。
0: 哼，那就别怪我们动粗了，给我上！
3: 别上！别上！
0: 弟兄们，我们要的是船上那个丫头，与他们无干，不要难为他们。怎么样，小姐，下船吧。
1: 好，我跟你们走。
4: 小青姑娘，你不能跟他们去啊。
1: 回去告诉我爹，就说这都是报应。
4: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走吧。
1: 等等，
2: 这里没你的事，你别说话。回到卧虎庄，你就说是我的朋友，我爹不会亏待你的。我们走吧。
1: 等等，
0: 小子，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不能把他带走。
0: 哼，小子，你算什么东西？看到那几个保镖了吗？连他们都躺下了，就凭你？赶快滚回船上去！
2: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快回去啊！
1: 他是我的朋友，放了他。
0: 我看你是放着安稳日子不过，想他娘挨揍！滚！
3: 弟兄们，不能让他们跑了！

0: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也不会把你交到我爹手里。只要摆脱了严孝们的追赶，我就会放你走。你叫什么名字？
1: 庞四。
0: 庞大哥，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办到的。回到卧虎庄，我会跟我爹讲，不要再破坏你们严霄了。
1: 真的？
0: 当然真的。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听我的话。好了，你们把他带到舱中，好好对待，不许难为他。
2: 是。姑娘，要说您真是个菩萨心肠，要换了我早把他给宰了。
0: 他们呢也是迫不得已。
2: 姑娘，真没看出来，这呆头呆脑的主竟是个大高手，我还没见过武功这么高的人呢。
0: 快去吧。

0: 谢谢你，如果没有你落到这群盐枭手中，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1: 应该的。
0: 你不想对我说点什么？
1: 说什么？
0: 你的这身武功啊，啊，太可怕了，20几个人一转眼全都倒在地上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功夫呢。
1: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0: 你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好的武功？
1: 当然知道，就像你知道手会拿东西，脚会走路一样。但他是怎么到我身上的，就想不起来了。
0: 面对那么多盐枭出手救我，你不害怕吗？
1: 就是再多一些，对我来说也一样。

0: 你是我的朋友，我不能让严萧把你带走。
1: 谢谢你。
0: 你怎么老说谢谢你？
1: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你真是个怪人。
0: 你说我从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会不会是个杀人犯？
1: 就算是杀人犯也是个好杀人犯。
0: 杀人犯还有好的？
1: 当然了，那要看他为什么杀人。
0: 干嘛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什么？
1: 没什么，我是想说，若不是白天我将你救起，今夜我就要和那些盐香们在一起了。世上的事啊，就是这样，有因必有果，所以人还是应该多做些好事。怎么了？你没事吧？啊，你怎么了？啊，怎么了？

0: 风可言叩见阁老，
1: 快快行起。
0: 好。
1: 哎，怎么，李将军还没有到？
0: 哦，还没有到。
1: 有信送来吗？
0: 也没有。
1: 不应该呀，他已经走了二十几日了，无论如何也该到了。
2: 说不定他在半途中发现了什么，一路追了下去。恩师，以前查案，元方不也经常如此吗？
1: 也许吧。哦，冯大人，扬州的情形怎么样？
0: 与阁老所料完全相同。您没有露面，扬州的官吏感到非常恐慌，不知您的葫芦里卖了什么药。前天扬州刺史崔亮带了补品和礼物前来探病，其实就是探一探虚实。我按阁老临行前的嘱托，将您微服私访之事透露给他，并提起了回来之后要纠办漕运衙门和杨九成。他果然面色大变，急急赶回刺史府。
1: 好，好啊，这就叫计诈并用啊，让他们自己先动起来，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0: 嗯，好叫阁老得知，卑职还收了一份厚礼。
1: 哦，
0: 您看。
1: 哦，今顾恺之亲笔，此物何止万金呢？崔亮可真是下了大本钱呐！啊，好，冯大人，立刻命人传下处置使大令，明日清晨要扬州及漕衙众官到码头停悬。
0: 是。
1: 我们也该见一见扬州的官吏了。

0: 大使，兼江淮都转运使，同凤阁鸾台平章制，狄仁杰大人到。
1: 臣扬州刺史崔亮，率扬州刺史府押下辽署，扬州漕运使押下辽署，恭请圣安。
2: 圣公安。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啊，刺史大人平身，众位请起。
3: 谢

0: 来啊，
1: 请
0: 好，请。
1: 阁老请。
2: 嗯。

0: 圣旨到，扬州众僚接旨。
1: 陈崔亮率扬州众僚恭候圣谕。
0: 奉天承谕，皇帝诏曰：古来圣王治世皆重水利，自尧舜始而至禹，发天下之民疏河道，因世岛灭水患，通江河以利天下，此所以历朝皆委贤良之臣，治河渎之故也。先朝蜀之诸葛，汉之李冰，皆为士。曹渠畅，则转运力，国脉顺而天下宁。然今漕运噩耗频传，杭沟屡发覆船异事，致令数百万官盐损折，船毁人亡，甚而以致运河梗阻，盐运滞顿。盐运者虽直货之属，然上连国之命脉，下牵黎庶民生，其责之重，重乎于泰山也。巡官不可轻忽，况封疆之利乎？扬州未在渠首，江淮枢纽未有重盐，因遣凤阁栾台平章事狄仁杰，除江南道处置大使兼江淮都转运使兼校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江淮都察使曾泰，工部侍郎封可言为其父，赴扬州整治吏治，严查覆船，速顿延误，所至之处如朕躬亲，钦此。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位平身，
2: 谢大人。
1: 扬州刺史崔亮率众僚属参见处置使大人。
2: 叩谢大人。
0: 众位免礼。
2: 谢大人。
1: 久闻狄公英明，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0: 啊，崔大人太客气了。
1: 阁老，卑职为您介绍扬州众僚。这位是扬州长史吴文登。
0: 啊，吴大人免礼。
1: 这位是扬州漕运使杨九成。
3: 见过大人。
0: 哦，杨大人。本阁可是久闻大名啊。
3: 啊
1: 啊，阁老，卑职已将刺史府腾空，作为处置使行辕，请阁老助臂。
0: 啊，有劳崔大人。
1: 这些都是卑职分所当为，不劳阁老介怀。哦，对了，日前听闻阁老染疾，不知已痊愈否？
0: 多承记挂，区区小疾已然全可。日前劳动崔大人亲身探视，

0: 狄某感激之至啊。
1: 啊，亮不过是略尽人事，何劳狄公致谢？啊，还有一事要向阁老禀告。
0: 何事啊？
1: 扬州城中有一位朝廷勋略，引王元吉。
0: 哦，对对，这位影王在平定徐敬业时为圣上出了大力，是本朝为数不多的异姓王之一。怎么，他今日因何未到啊？
1: 啊，是这样，昨夜接到处置使大令后，影王给卑职传信说阁老代天巡牧，他本应亲自前往码头迎接，然半月前他感染麻疹，至今未愈。阁老也知道麻疹极易散播，因此影王深恐对大人健康不利，因而未敢前来。
0: 哦，影王真是个细心之人呐。罢了，曾太啊，
2: 大人，
0: 回去之后以我的名义具帖问候影王。
2: 是。
0: 诸位都知道，本阁此次奉圣谕提调江淮，乃为查查邗沟覆船大案而来。两年来，邗沟屡发覆船之事，数百万担官盐无踪，运河梗阻，盐运不兴，圣上甚为忧虑。前次工部水部郎中李汉大人奉谕阜阳查案，却在山阳行馆之中自缢身亡，此事为邗沟覆船案又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且据本阁所知，迄今在邗沟翻覆的都是江淮转运使的运盐船队，盐船翻覆后，官府派船前往出事地点打捞，奇怪的是落水的官盐竟然全部消失无踪。不知情形是不是这样？漕运使杨大人，
3: 卑职在。
0: 邗沟渠段归扬州漕运使该管，事发的种种细节杨大人应该最清楚。
3: 是，情况确如大人所说。
0: 扬州刺史崔大人，
1: 阁老，
0: 如此重要的情况，崔大人在给阁部的回文之中为什么没有提及啊？
1: 卑职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的，未曾及时上报，是卑职办事疏忽，该当责罚。
0: 是疏忽还是刻意隐瞒呢？
1: 阁老，卑职万死也不敢隐瞒真情，此事卑职是按照漕运使杨九成大人上报的遗文一字不漏的抄送阁部，望阁老明察。
0: 哦，那就是说是杨大人在隐瞒真情喽。
3: 阁老，卑职有下情回禀。
0: 说。
3: 邗沟自前隋炀帝大业年间开通，至今已有百年，年久失修，河渠拥塞，水下淤泥沉积，暗礁丛生，翻船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此之前，邗沟渠每年都要发生多起翻船事件，只是这一次盐船屡覆，这才上达天庭。
0: 哦，好一番说辞。邗沟年久失修，翻船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记得邗沟两岸有数千纤户，他们领受朝廷发给的户漕饷，应该就是负责修葺渠段、疏浚河道的。再有，朝廷每年拨给你的几百万两户渠款，又是做什么用的？
3: 大人，那些纤户刁钻顽劣，拿着朝廷的饷钱却贪婪耍滑，不肯出力啊。至于那点儿户渠款，对于邗沟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啊。
0: 哼，这几百万两银子却够尔等挥霍享用，骄奢淫逸。我来问你，户漕官王周是你

0: 你的下属吧？
1: 正是。
0: 此贼率属下衙役在神都洛阳公然枪杀告状的欠户，被捕之后，他供述

则是贝尔等三钱抽一，到最后干脆拒绝发放，这才致使纤户们富阳要降，激发民变。这是王州的供状，你自己好好看看吧。

0: 阁老，此乃王州一面之词，怎能取信呢？不错，这些事情都是王州一人所做，眼见事发，他便将责任推到卑职的身上。阁老如若不信，便将王州传唤到堂，卑职与其当堂对质啊。
1: 呵呵，数百万两户取款被私自瓜分，竟然会是王州这样一个小小的九品户曹官一人所为，这番话恐怕说到哪里都不会有人相信吧。杨大人，你以为本阁可欺吗？
0: 卑职不敢。
1: 而今王州已被人杀死灭口，恐怕无法前来与你对质了。然而就凭王州亲自签供画押的供词，也足以将你送到三司接受拘问，这一点你心里应该最清楚。
0: 大人，这些事情卑职真的不知道啊，请大人明察。
1: 此事早晚会水落石出的。
0: 是。
1: 还是那个问题，请杨大人回答，为什么在邗沟翻覆的都是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队，而其他船只却通行无阻呢？
0: 大人，这不过是巧合，是意外，卑职又无法解释啊。
1: 巧合，意外，巧合达十数次之多，那就不是巧合了，当然更谈不上意外，这一切恐怕都是意料之内的事情吧。
0: 大人，此话从何说起啊？
1: 从何说起？就从那些落入水中神秘失踪的官盐说起。
0: 那些官盐是被水下暗流卷走，也许是融在了水中。大人，每次复船后卑职都亲自率人前往打捞，可什么也没捞上来呀。
1: 在事发几日之后再前去打捞，你当然什么也捞不上来，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
0: 捷足先登？这
1: 什么？难道本阁说错了吗？
0: 卑职不懂大人的意思。
1: 我来问你，你为何不在盐船翻覆的当夜或者第二天便率人前往事发地点打捞，而要等到几日之后呢？
0: 大人，卑职得知覆船的消息已至几日之后，这才
1: 身为曹衙主理，至今发生如此大案，竟在几日之后方才知晓，我看你这个官是做到头了。我再问你，盐船每次所载官盐达数十万担之多，是什么样的暗流才能将其全部卷走？而且如此大批官盐装在麻包之中，要多长时间才能融化在水中呢？
0: 大人，这都是冥冥之中的事，卑职怎能知道啊？
1: 而身领漕运重责，发生如此重案，竟然一问三不知，你知道吗？就凭这一点，本阁就可以将你当堂免官。来人呐！
0: 大人，邗沟覆船实属异事，不光是卑职难明原委，就连前来查案的李汉大人也因无法查明真相而自缢身亡，求大人明察。
1: 哼哼，好一张利口啊！竟拿死去的李汉大人为自己开脱，真可以算得上是巧言令色。
0: 卑职不敢。
2: 阁老，杨大人见识不明，松散懈怠，有失察察，此却为大过，面官处置甚为合宜。然而今邗沟覆船的原委尚未查明，杨大人

0: 身领漕运，对邗沟渠段的情形最为熟悉。以卑职看来，是否命其代过立功，协助阁老查案，待真相大白后再做驱除。
1: 阁老，崔大人之言有理，望阁老三思。
2: 也罢，既然二位大人求情，今日便暂免处置。杨九成，
3: 卑职在。
2: 今后儿要小心行事。
3: 金陵大人教诲。
2: 散班之后，立刻向处置室专属交出曹衙所有账目，以备查查。
3: 是。
2: 起来吧。
3: 谢大人。
2: 崔大人。
0: 啊，阁老。
2: 山阳刑馆中，李汉大人的遗体现在何处存放？
0: 啊，现存放在山阳县衙。
2: 怎么？刺史大人真的不知道？
0: 阁老，知道什么？
2: 山阳县令鲁吉英已下令将尸身焚毁了。
0: 啊，这个鲁吉英怎得如此大胆？未经卑职许可，竟敢私自焚烧钦差的遗体，真是岂有此理！
2: 李汉在山阳刑馆自缢，已令圣上甚为不乐。此次本阁奉旨南下，目的之一便是要查查他的死因。崔大人，而身为刺史，该当将尸身妥为保管，待本阁到后详验，怎可如此疏忽，竟将李汉大人的遗体置于县中，不闻不问，任由县官们随意处置，此非玩忽职守而何？
0: 是卑职办事疏忽，请阁老责罚。
2: 责罚就不必了，但日后行事再不可如此懈怠。
0: 金陵阁老教诲。
2: 李汉留下的那封绝命书以及其他遗物在哪里啊？
0: 回阁老，现都在州衙存放。
2: 回去后，命人将所有证物送至本阁下处。
0: 是，卑职回衙后即刻就办。

0: 恩师，刚刚您在码头上的一番巧诈，令杨九成措手不及，捉襟见肘，对您提出的问题根本无法回答，最后这厮竟将事情推到冥冥之中，真是可笑之极呀。恩师，依您看来，杨九成是否参与了这个阴谋？
1: 而今证据不足，尚无法做出判断，但从此人今日的表现来看，他最起码是个知情者。
0: 要不要对杨九成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 不可操之过急。通过几日的调查，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几点。第一，邗沟覆船并非意外，而是歹人精心策划的阴谋。第二，据冒三交代，一个名叫林阳的人招募水鬼，建起了北沟大仓，并负责倒运官盐。第三，歹人们将官盐运离扬州，藏匿起来。循着这一脉络，我们的下一步行动，首先是要摸清官盐究竟被运到了哪里。其次，搞清楚林阳的真实身份。只有查出这两点，案情才能取得重大的突破。
0: 我想，他们连夜将官盐运离北沟，就是为了将盐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也许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藏匿官盐之所。
1: 你说得很对，这一点应该可以确定。我想待狄春回来后，事情便会有些眉目。还有。今日我向崔亮提起鲁基英私焚李汉遗体之事，他竟然都没有问一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这就说明，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一定是事先与鲁基英打好招呼，合谋串供。哦，哼，这是典型的欲盖弥彰之举。我有一种隐隐的预感，李汉之死与韩沟发生的阴谋有着紧密的关联，内中必有蹊跷。
1: 因此，查查李汉的死因也是迫在眉睫。哦，对了，查到洪通贵方的所在了吗？
2: 冯大人亲自去布置了，还没有消息。哦，
0: 阁老，曾大人。
1: 哦，冯大人，怎么样？查到了吗？
2: 查到了，洪通贵方在扬州城中的永昌坊内。哦。
3: 哼哼哼哼，好险呐！看到了吧，这就是狄仁杰。好厉害呀！今日多亏刺史大人相救，否则，哎，
2: 听狄仁杰的口气，他已经对韩沟父船案产生了怀疑，而且他似乎知道有人在韩沟父船后道劳官言。正是，大人。
3: 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北沟大仓已经暴露？啊，什么？不行，通知宗主马上命人遣散北沟大仓的所有水鬼。
2: 是。
3: 文德在，刚刚狄仁杰果然问起了李汉的尸身，多亏我们未雨绸缪，先到山阳封住了鲁基英的嘴，
4: 还是大人高明。
3: 料敌机先，防患于未然了。此后，我们行事一定要加上万分小心。文登，
5: 在，
3: 你命人严密监视处置使行员，只要县邸里一有举动，立即向我禀告。
5: 是。
3: 还有，最近我们之间来往，也不要过于密切，以免引起狄仁杰的怀疑。
5: 是。

0: 您到小号是办理存银取银还是飞钱呢？您，
1: 我怎么了？
0: 这张凭信怎么会在您手上？
1: 哦，那它应该属于谁呀？
0: 没什么，没什么，先生，您想怎么处置这笔钱呢？
1: 全部取出。
0: 什么？十万两全部取出？
1: 怎么，不行吗？
0: 不，那倒不是，只是这笔钱数额太大了。先生，您知道到贵方兑取10000两现银就要提前3日告知我们，因此请您稍后，我请掌柜的和您谈。
1: 好啊，那你就快去吧。
0: 好。
2: 这位先生，您要对付这凭信上的10万两白银是吗？
1: 是啊，你是掌柜的？
2: 正是，必姓周。
1: 只因有些急用，今日必须将银提走。
2: 先生，币号的存储只要过10000两的就要留底，您的凭信留的是李汉的名字，您就是李汉吗？
1: 不错，我就是李汉。

0: 可据我所知，这位村主李汉已经死了。嗯，
1: 你们的消息倒是灵通的很呐、啊。
0: 不好意思，
1: 没什么。不过据我所知，贵方对银不问身份，只靠凭信。怎么，你们红通贵方不是这样吗？
0: 这是，当然是。
1: 那我的凭信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0: 没有。
1: 那就不用废话了，对银吧。
0: 当然当然，不过这数额巨大，您可能要多等一会儿。
1: 不着急，我有的是时间。
0: 先拖着他，你马上向主任禀告，看看到底该怎么办。
2: 好，我去了。听好了，你们继续监视。

0: 怎么样了？没问题，十万两银子立即兑付。来呀！来来来，请先生验看银两。嗯，放这，陈涛啊，这个咱把它架子。在，你们将银子验看之后，引领他们将银箱装上马车。
1: 是
0: 啊，来，张柜的，哎，放这。李汉已死的消息，你们是从何处得来的呀？好，这个先生，你就不必多问了。我们贵坊是最重信用，只要是持平信来兑银，不论是谁，都是一样的。
1: 记得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你曾经说过，李汉曾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亲笔签名。正是。啊，看来你是认识李汉的，否则你也不会知道李汉已经死了。
2: 十五三十。
1: 我想问的是，这笔银子是李汉亲自存入扬州连号的吗？
3: 把它放到这边。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 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
3: 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6: 我原来不信这些。 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那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

0: 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

0: 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 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

0: 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

0: 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老婆都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不用帮忙。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学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
14: 别干了。
15: 乡
14: 长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李汉已死的消息你们是从何处得来的呀？
1: 这个先生，您就不必多问了。我们贵坊是最重信用，只要是持平信来对银，不论是谁都是一样的。
0: 记得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你曾经说过李汉曾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亲笔签名。
1: 正是
0: 看来你是

0: 认识李汉的，否则你也不会知道李汉已经死了。
1: 一定放好啊！
2: 哎，好，
1: 别马乱。
0: 我想问的是，这笔银子是李汉亲自存入扬州连号的吗？
3: 哎呀，先生，银子已经到手，你还问这些有用吗？
0: 当然有用。李汉之死与这笔银子有着很大的关联，而今钱落在了我的手中，不问清来龙去脉，我会内心不安的。
3: 我明白了，先生，咱们是新账不宣。我知道您定是一位朝廷官员，对吧？
0: 你怎么知道？
3: 李汉是水部郎中，如今他为这20万两银子死了。如果我所料不错，您定是调查此事的官员，想在暗中将这笔银子化为己有。怎么样，我猜得对吗？
0: 所以我才要问清楚啊，你是不是认识李汉？是不是李汉亲自将银子存入贵方的？
3: 是的，小的认识李大人，而且对他非常熟悉，正是李大人亲自将这20万两银子存入币号的。
0: 哦，这我就明白了
3: 啊。不过您放心，从今天开始，对于这笔银子，我们红通贵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好，我们一言为定，事情结束之后我定有重谢、
3: 多谢先生。
0: 我的身份是你的主人告诉你的吧？
3: 啊，什么？
0: 兑现10万两现银是大事，你定会向主人禀报，得到他的许可之后才能付钱，我说的不错吧？
3: 哎呀，先生，您真是神了，一点不错。
0: 好了，我们是心照不宣啊，
3: 心照不宣，心照不宣，
0: 告辞。
3: 哎，好好好。大人怎么还不回来？
4: 应该快了。
5: 大人，
6: 阁老，
0: 冯大人，
3: 怎么样？有何收获？
0: 据红通贵方掌柜所言，这20万两银子确实是李汉存入扬州连号的。
3: 看来李汉受贿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了。
0: 哦，他还说，李汉在存银之时曾经留下了亲笔签名。
3: 哦，
0: 怎么样，小宝？你跟踪红通贵方管事的有什么收获？
4: 大人，您真是料事如神。您进去不多一会儿，掌柜的和管事就从后门溜了出去。两个人低声嘀咕了几句，管事快步离去，小的随后跟踪，发现他进了城南昌邑坊中的影王府。
3: 影王？是他？
4: 正是。约莫过了一刻的功夫，管事从王府出来，回到了贵方。
0: 他肯定是带回了主人的口信，于是掌柜才将现银兑现交给了我。好，冯大人，小宝，你们先下去休息吧。啊，
3: 是是。
0: 看起来红通贵方的主人定然是影王。
5: 恩师，这影王是什么来历？
0: 哦，影王名叫袁琦，是本朝为数不多的异姓王之一。当年平定扬州长史徐敬业叛乱之时，替圣上出钱出力，很得圣上的喜爱。待乱平后，圣上许他永镇扬州。真想不到他竟然经营起如此庞大的贵方。刚刚我与红通贵方掌柜交谈之时，发现了几个疑点。
5: 什么疑点？
0: 首先，他说这20万两银子是李汉亲自存入贵方的，还留下了亲笔签名。
5: 恩师，这有什么可疑？
0: 你想一想，如果李汉真的收受了20万两银子的贿赂，他身为四品大员，又是奉御钦差，这种小事交给手下亲信去办也就是了，他为什么要亲自到贵方存银，还留下了自己的亲笔签名？
5: 有道理。
0: 第二个疑点，那个贵方掌柜竟然知道李汉的官职是水部郎中。

0: 这就更可疑了。就算李汉亲自到贵方存银，只要留下姓名便是，又怎会将自己的官职也告知贵方掌柜呢？这岂不是非常危险？李汉作为官场之人，绝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1: 不错，
0: 第三个疑点，他们既然知道李汉的死讯，此事乃朝廷绝密，贵方的生意人是从何处得知呢？通过这几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红通贵方与扬州官场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于李汉之死，他们肯定掌握着一些内情。
1: 什么内情？
0: 现在还不好说呀。哦，对了，曾太啊，李汉的绝命书以及其他遗物，崔亮送来了吗？
2: 啊，送来了，就在桌子上。

0: 这就是李翰留下的那封绝命书。
1: 卷宗当中有没有李翰亲笔撰写的文书？
0: 有。这是李翰大人亲笔写给工部的遗文，还未及呈送便自缢身亡了。
1: 这封绝命书的字体笔迹与遗文上的完全相同，看起来这绝命书倒不是假的。
0: 这就怪了，既然李翰是在不知邗沟覆船的情况下自杀的，他又怎么会留下这样一封绝命书呢？
1: 此事的确是有些奇怪。

0: 想你是谁啊？
1: 不管怎么想，脑子里总是一片空白，似乎从前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只有一堆火，大火。
0: 你呀，就别再难为自己了。依我说啊，从今天起，你就改头换面，重新为人。
1: 说得轻巧，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似乎有什么事情没有办完。
0: 是什么事情啊？
1: 要是能想起来就好了。
0: 想不起来就别勉强，一切慢慢来。如果有一天你真能想起些什么，恐怕首先就会想到你自己是谁了。在这之前，你还是踏踏实实的随我回到卧虎庄，其他的等安顿下来再说。
2: 小青姑娘，你看过了一条船。
3: 啊，这船倒也奇怪，连个任标都没有，万一翻在湖里都不知是谁家的船。
2: 就是啊，哪怕挂个小旗儿也好啊。
3: 这好像是我们卧虎庄的船呢。
0: 咱们庄上的船。
3: 老三，你眼花了吧？咱卧虎庄的船哪能不带任标啊？你们不常在码头，不知旧里，这条趸船我在咱们庄上见过，肯定错不了。
0: 奇怪，咱们庄上的船怎么会从山阳方向过来？
3: 是啊，难道是运货的？不对呀，那边是洪泽湖，没这没电的，连个码头也没有啊。哎，你们看，又过来一条小船。啊，
4: 李将军。李将军，

0: 哎，
1: 李将军，
0: 这咱们喊的吗？
1: 李将军，
0: 你真奇怪啊！
1: 李将军，李将军，
2: 李将军，他在喊什么呀？
3: 好像叫
1: 李将军，
3: 李将军，
2: 李将军。
3: 嗯，
2: 人家没跟咱们说话。好了，别看了，赶快烧饭吧。
3: 好，哎，
1: 李将军，
3: 李川，你在喊什么呢？

0: 吃饭啦！哎，吃饭啦！总是矮矮的叫你，连我都觉得别扭。再说，你连个名字也没有，回到庄上，我怎么和我爹说啊？
1: 随便起一个就行了。
0: 你倒是好打发，那是我给你起呢，还是自己来？
1: 听你的。
0: 好吧，你飘在运河里，是我们把你从水里救到船上的，哎，就叫水生吧。
1: 好，从今天开始，我就叫水生了。
2: 臣李汉再拜，前蒙圣恩，为查邗沟覆船事，而今世上未协，邗沟又起波澜，沿船翻覆，官盐损折，臣虽殚精竭虑，仍无法查之原委，实有孤圣上信任所托。

0: 恩师。
1: 哦，曾太啊。
0: 怎么，还在想绝命书的事？
1: 是啊，我将这封绝命书上的笔迹字体与李汉亲笔撰写的遗文反复比对了多次，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难道这封绝命书真的是李汉所留？可是李汉在鲁吉英到来之前便已死去，他并不知道邗沟又发覆船事件，又怎么会写下这样一封绝命书呢？
0: 恩师，会不会在鲁吉英到来之前，有人便将邗沟覆船的事告诉了李汉，这才令其留书自尽？只是此人乃悄悄前来，守卫山阳行馆的卫士们没有发现罢了。
1: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邗沟最后一次翻船是发生在山阳县境内，鲁吉英身为山阳县令，应该是最早得知此事的人。你想一想，还有谁能够比他更早知道？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那么此人一定就是袭击运盐船队的歹徒，他很可能利用轻功暗暗潜入山阳行馆。那么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此人找到了李汉，他会怎么做呢？
0: 将邗沟覆船的事告诉李汉，而后离去。
1: 如果事情是这样，李汉就已经知道邗沟覆船乃是歹人策划，那他为何还要在绝命书中说自己无法查出覆船原委，又为何要自尽呢？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凶手先将此事告知李汉，再逼他写下绝命书，最后动手将李汉杀死，做成自缢的假现场。
1: 如果事情像你说的这样，凶手只需杀死李汉，做好假现场就足够了，完全不需要留下这封绝命书。
0: 却是为何？
1: 凶手逼李汉写绝命书的目的是什么？
0: 当然是为了误导我们，令我们相信李汉是因邗沟再发覆船事件而自缢身亡的。
1: 既然如此，凶手为什么不等鲁吉英到山阳行馆报信之后再动手呢？那时李汉已得知邗沟再发覆船事件，留书自缢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是现在呢，李汉死在鲁吉英到行馆之前，

0: 未卜先知地留下了这样一封绝命书，这不是更加引起我们的怀疑吗？而且凶手杀死李汉容易，可逼迫李汉亲笔写下这封绝命书，那可就难了。因为李汉既已知必死，怎么可能再替自己掘坟？
1: 不错，
0: 所以我才对这封绝命书百思不得其解。
1: 其实学生也觉得此信甚为突兀，可以说很不合理。恩师，会不会有人模仿笔迹呀？
0: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可我仔细验看了很多遍，绝命书上的字迹与李汉手书从运笔力度到字尾勾画的轻重都完全相同，旁人不可能模仿得如此相像。
1: 可恩师，学生曾听人说起，江湖上有高手仿造本朝吴道子先生的画技，经装裱之后即可乱真，连其本人也难以分辨。
0: 绘画与书法是不同的，先师阎立本大人便是丹青大家，他就曾经说过，装裱。
1: 恩师，您说什么？
2: 宗泰，

律师，这哎，律师，这。

0: 哎，是信纸，信纸。
1: 你看到了吧？这封绝命书是从李翰手书的其他文稿上剪下后拼凑在一起的，而后经过高手匠人的装裱，最终变成了可以乱真的证物。曾太呀，若不是你说到装裱点醒了我，我们恐怕还要为此困惑下去。
2: 真想不到事情竟然是这样。
1: 解开了这个谜团，再加上我们对山阳行馆勘察之后得出的结论，现在已经可以肯定，李翰绝非自缢而亡，而是被人设计谋杀的。而且从这封装裱精绝的书信来判断，凶手一定是经过了悉心策划和长时间的准备，才会对李翰施以最后一击。
2: 不错，如此精工细作的装裱功夫绝非一两日内可以完成。可恩师，这些歹人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做一件画蛇添足的事情呢？
1: 这一点是个谜呀，我也参详不透。难道背后尚有隐情？至少目前我们已经确定了李翰的死因，下面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查清凶手杀死李翰的动机，是因为分赃不均呢，还是杀人灭口？要搞清此事，李翰是否受贿就变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点。
2: 红铜贵方便是此事的关键。
1: 一语中的。
2: 可怎样才能从红铜贵方套出实情呢？恩师，有办法了。
1: 宗泰，明日清晨你知会扬州司。

0: 马，命他给我找来三具男尸。
1: 三具男尸？
0: 正是，而且每一具尸体都要穿上正四品的紫红色官袍。
1: 还要穿四品官袍？
0: 嗯，
1: 恩师，这是何意啊？
0: 我自有用处。
2: 几位军爷，你们这是？
3: 你就是红通贵坊的周掌柜？
2: 是，正是小人。
3: 奉处置使大人令，请周掌柜带上李汉大人的亲笔签名，赶赴行辕，听候询问。
2: 什么？处置使大人？
3: 少啰嗦，赶快带些东西跟我走。
2: 是。
3: 大人，周掌柜带到。
0: 叫他进来。
3: 是。走。跪下。
2: 小的红通贵坊掌柜叩见处置使大人。
0: 嗯，起来说话。
2: 谢大人。啊，你
3: 大胆。
2: 你小的该死，昨日不知是大人驾临小号啊。
0: 好了，起来吧，周掌柜，不必害怕啊，起来回话。
2: 谢大人。
0: 嗯，是。东西带来了吗？
2: 带来了，这就是李大人在本号存银时在存底上的签名。
0: 周掌柜，你可是在欺瞒本官呢？
2: 小的不敢。
0: 本官手中有李汉大人的亲笔签名，与这张存底上的签名完全不符。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自己看看。
2: 哎呀，小的也不知啊。
0: 在贵方之时，你自己所说的话还记得吗？你说是李大人亲自将20万两银子存进贵方，你非但见过李大人，还跟他很熟悉，是吧？
2: 是。
0: 好极了，你随我来。

0: 看看这三具尸身当中哪一具是李汉大人。
1: 这三个人都不是。
0: 嗯，你就这样一看就知道这三个人都不是。
1: 回大人，这里面没有李大人。
0: 胡说。该死的奴才，明明没有见过李大人，却谎言欺瞒本官，说什么是李汉亲自将银子存入贵方，又与李大人很熟，真是罪不容恕。来人啊！
2: 大人明鉴，这里面真的没有李大人呐。
0: 我知道，曾经有人对你说起李大人的尸身已被焚烧，不管谁让你认尸，你都说不是，对吧？
2: 小人不明白大人的意思啊。
0: 不明白？好啊，那我就来告诉你吧。李汉大人的尸身根本就没有被焚化
2: 啊，
0: 而是被他的仆人偷偷藏了起来。烧掉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尸体
2: 啊。什么？另外一个人？
0: 实话告诉你，李汉大人的尸身就混在这三具尸体之内
2: 啊。
0: 你不是见过他吗？给本官指出来，否则今日本官就要断你个七官之罪
2: 啊，
0: 叫你身领重刑，不许认尸。
2: 是。
0: 怎么，认不出来？
2: 我这个是
0: 嗯，
2: 不不不，

0: 那个是，
1: 好了，别再胡猜了，你从来就没有见过李汉大人
0: 啊。大人，
1: 告诉他哪一位是你家李汉大人？
0: 这位就是我们家老爷。
2: 啊，
1: 嗯，
0: 是。
1: 怎么样？事到如今，你还不说实话？
2: 大人，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小的确实从未见过李汉大人呐。
1: 哼，那是何人将银子存入贵方的？
2: 根本没人到贵方存银。
1: 哦，此话怎讲？
2: 这笔钱是个陌生人带着主人的亲笔信，拿着一个叫林阳的商户手中的2张10万两的凭信，改成李汉的名字的。
1: 你是说林阳？
2: 正是，这位林阳也是贵方的老主顾，可却从未见过面。
1: 你的主人便是影王袁琪吧？
2: 正是。
1: 袁琪在信中是怎样说的？
2: 信里只是说，来人是他的朋友，要将林阳的2张凭信改成李汉的名字。本来按照贵方的规矩，必须要2个人同时到场，验明身份文牒，方能办理。可既然是主人来信，小的就不便多问了。
1: 那么李汉的字是谁签的？
2: 那是1个多月前主人告诉小的说李汉大人死了，为保险起见，他要小的重做底单，是小的替李汉大人签下的名。
1: 他还告诉你，一旦有人来查，便说是李汉亲自前来存的银，对吧？
2: 正是，小的当时就说我没见过李大人，这一问不就露馅了？可主人说，不论谁让我认尸，我只说不是就行。为此，主人还赏了小的20两银子。
1: 明白了，全明白了。好了，周掌柜，你起来吧。
2: 谢大人。
1: 你的主人并没有骗你
2: 啊，
1: 李大人的尸身确实已经被焚化了
2: 啊。原来大人是在诈笑的。
1: 本来你已犯欺官之罪
2: 啊，
1: 但念在你将实情和盘托出的份上，本官便不治你之罪。
2: 谢大人。
1: 你泄露了主人的机密，如果让他知悉，你应该明白他会怎么对付你。
2: 我
1: 知道回去以后应该怎样对你的主人交代吗？
2: 不知。
1: 你只要说，我请你进府辨认李汉的尸体，而你蒙混过关，其他一概不提，懂了吗？
2: 是，小的懂了。
1: 嗯，来呀，
3: 来，
1: 赏周掌柜10两银子。
2: 不，小的不敢。
1: 收下吧。也许日后我还用得着你。
2: 谢大人。
1: 啊，送周掌柜回去。
3: 是，请。
1: 来呀，把尸体抬走。
3: 是。
1: 李汉受贿之事，果然是有人栽赃陷害。
4: 真想不到，此事竟然又是林阳所为。
1: 这个神秘的林阳究竟是什么人呢？如果他是一介布衣江湖人物，绝不会有能力陷害官居四品的钦差李汉。
4: 恩师，您的意思是林阳是官场中人？
1: 很有可能。林阳这个名字则是他使用的化名。而且栽赃李汉之事还有一般蹊跷之处。
4: 是什么？
1: 你想一想，如果没有影王袁琪的协助，林阳怎能将凭信轻易改为李汉的名字？
4: 也许此事影王并不知内情，只是与林阳是朋友，

0: 照顾关系，才给周掌柜写下了那封书信。
1: 那么李汉死后，他要周掌柜改写底单，假代李汉签名，并要他遇到调查时声称曾经亲眼见过李汉，是李汉亲自将这20万两银子存入柜方，撒这个弥天大谎灾害李汉又算是什么呢？难道也是为了照顾关系？而最奇怪的一点是，扬州刺史崔亮在焚烧李汉遗体之后，为什么会专门将这个消息告诉影王袁琦？
0: 你是说灾害李汉之事崔亮也有份？
1: 目前证据不足，仅凭这一点是无法断定崔亮的动机的。然而今李汉自缢案已基本清晰，在山阳刑馆暗格中搜出的2张10万两凭信，乃是林阳伙同红通贵方对其进行栽赃陷害，而李汉本人并未受贿，可以断定他是被以林阳为代表的庞大阴谋集团设计陷害而死。害死李汉之后，他们布置自杀的假现场，并制造伪证以混淆视听，这些人用心不可谓不深，手段不可谓不毒啊。
0: 恩师，学生以为李汉之死与邗沟覆船盗运官盐一案定然有着紧密的关联，他一定查知了什么内幕，这才迫使杨九成之流不得不对他痛下毒手。
1: 说得好，与我所想一致。看起来要破解整个案件，林阳是个关键人物。
0: 恩师，影王曾帮助林阳灾害李汉，这就说明二人一定相识。可不可以直接讯问影王？
1: 影王袁琦是圣上的故旧之臣，关系极为密切，不可轻动。仅凭周掌柜的几句话，非但无法从袁琦口中得到真情，还会因此将周掌柜出卖。此人是我们埋在红通贵房的一颗钉子，日后会派上大用的。因此目前我们只能从官盐的下落查起，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呀。
2: 大人。
3: 什么事？
2: 大人，狄春回来了。
3: 走去看看。
4: 怎么跟着跟着就跟丢了？
3: 就是
2: 啊，老爷。
3: 邓
2: 大人，
3: 张怀，
2: 邓
3: 大人，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4: 从河口镇别过后，我们便驾船赶往上沟村，果然如您所料，一个时辰后从北沟出来的快船载着官盐经过那里，小的率人随后跟上，大约跟了3-4个时辰，天光放亮之时，前面的船队离开了运河主道，进入一条港岔之中，小的率人随后紧追，整整一个白天北沟船队都在港岔之中行驶。小的查看地图，发现他们是转道进入了洪泽湖区。
3: 洪泽湖？
4: 正是，大概在傍晚左右，快船停在了洪泽湖中央的苇子荡内。
3: 取地图来。
4: 是。老爷，就是这里。
1: 这里已是盱眙陷阱了。你来看，洪泽湖山阳段到明水店便已经进了盱眙陷阱，而狄春说的苇子荡在这里，早已经过了山阳管界。
0: 不错，苇子荡果然在盱眙陷阱。
1: 你继续说。
4: 我们躲在不远处的芦苇丛中观察，整整一夜都没有任何动静，大约是在第二天拂晓，一艘大船从正北方向开了过来。
1: 正北？
4: 对，
1: 也就是盱眙方向。
4: 正是。过了没多久，大船便停靠在北沟船队的旁边。

0: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彭春率人将快船上的官员全部搬上了大船，大船缓缓启动，向北而去。我们随后追赶。到了黄昏时分，大船驶进一片迷宫般的大港岔中，天亮着，我们还勉强能够跟上。可到了夜晚，大船在港岔的芦苇荡中七拐八绕，小的们便迷失了方向。
1: 跟丢了？
0: 是，小的没用。
1: 哈哈，难为你了。那么彭春和那些水鬼呢？
0: 哦，他们也都上了大船。
1: 哦，须臾。记得在河口镇审讯冒三时，他曾经交代，每一次他们将落水的官盐捞起之后存入大仓，过不了几日便会有一条大趸船来到北沟，将库存的官盐全部运走，而大趸船上的船工便是淮北口音。此次彭春将官盐运到了盱眙，而盱眙正是属于淮北地区。综合以上两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歹徒藏匿官盐之所，正是盱眙的某个地方。
2: 不错，
1: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便是突袭北沟大仓，抓捕林阳，以此作为突破口，顺藤摸瓜，揪出元凶，找回失踪的官盐。将这群丧心病狂、祸乱严政、危害百姓的逆党一网打尽。
2: 恩师，我们何时行动？
1: 事不宜迟，就在今夜。张怀，
3: 在。大人，
1: 你马上持处置使大令，调集扬州水营的所有快船前往码头。天黑之后，率卫队悄悄登船，整装待发。
3: 是。
0: 老爷，还有一件事，小的想和您说一说。
1: 什么事？
0: 这话还真不太好说，也许是小的看走了眼。
1: 哼，你究竟想说什么？但讲无妨。
0: 哦，那天傍晚时分，小的率人跟踪大趸船进入港岔之后，在岸边停靠的一条快船上，好像看到了李将军。
2: 啊，元芳？
0: 正是。
2: 你可看清楚了？
0: 当时天光渐暗，又是两船交错之时，他一下子就掠过去了。也许是小的看错了，可老爷您知道，小的对李将军可以说是太熟悉了，那身影，那体态，如果真的是我看走了眼，只能说明这个人与李将军实在太相像了。
2: 那后来呢？
0: 后来小的在船上大叫李将军的名字，他却好像没有听到。就这样，为怕耽误追踪，小的便没有停船。
2: 难道真的会是元芳？可他怎么会跑到洪泽湖中去呢？
4: 恩师，也许是狄春看差了。我想，这世上不会有如此凑巧之事。再说，如果那个人真是元芳，狄春喊他，他为什么不理睬呢？

0: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

0: 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青叶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一两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金叶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首饰，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那我就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2: 注意了，注意了，立刻来电。

0: 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3: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4: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我很幸运抢了2套，
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
1: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2，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0: 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聂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

0: 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2: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
4: 祝咱家每个人
2: 越来越好。
1: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正面是码头和两座大仓房，码头东面是水鬼们的聚集之所，西面是一片芦苇荡。战斗开始后，张环
1: 在
0: 率第一队从正面攻击，迅速抢占码头和仓房。
1: 得令。
0: 李朗
2: 在
0: 率领第二队潜入西面的芦苇荡，从侧翼包抄，会合张环，消灭守卫大仓的黑衣人。
2: 得令。
0: 占领码头之后，小宝
3: 在
0: 率第三队迅速绕行到仓房的东面，将水鬼聚居之处团团包围。
1: 得令。
0: 沈涛
4: 在
0: 率第四队为后续，负责搜索抓捕残余之敌。
1: 得令。
0: 诸位，攻击展开后，各队要迅猛快捷，今夜勿将盘踞在北沟的歹徒一网打尽。
5: 谨遵军令。

0: 一概免死，弟兄们，别听他的，给我上！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守卫大仓的歹徒除缴械纳降者外，已被全歼。
2: 好，你们辛苦了。
1: 过来，大人，此人是匪首，守卫大仓的歹徒便是由他指挥。跪下！
3: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2: 起来回话。
1: 站起来。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小的彭秋啊。
2: 监库彭春，是你什么人呢？
3: 大人怎知道彭春？
2: 你的话太多了，回答问题。
3: 是，彭春是小人的兄长。哦，
2: 你们的首领林阳现在何处啊？
3: 回大人，刚刚官军打来的时候，他还在最后的那间仓房中。
2: 他长得什么样子？
3: 个子不高，小眼睛，脸色很黑，汗下一部络腮胡须。
2: 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2: 立刻传令卫士，仔细搜索，一定要找到此人。
1: 是。

走。恩师，林阳果然在这里，此人可算得上是本案的核心人物，抓到了他，尚可以查清元凶主谋。

0: 好大一座仓房啊，足可以盛下上百万担的官盐。
1: 是啊，与江淮盐铁转运时的盐领几乎完全一样。一次判断，建仓之人定然是熟知盐事。
0: 您是说林阳？
1: 昨日我们谈到，他竟能够伙同贵方灾害钦差李汉，而今夜我们又亲眼看到他建起的这座仓房，居然与官家的盐领相同。这个林阳的身份，实在是令人难以捉摸。
0: 恩师，您说的有道理。这个林阳很有可能是官面上的人。
1: 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能得到证实。
0: 恩师，这间屋子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供职业的管库休息时用的，在盐岭中称为宿房。奇怪，这宿房为何上锁呀？
0: 可能是因官盐已运离，仓房空置，此处已不需管库。
1: 也许吧。
0: 恩师，怎么了？
1: 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2: 没有，
3: 没有。
1: 李春，
2: 在，
1: 命人将房门打开。
4: 是，
5: 来人，
4: 在，
5: 将锁打开。
4: 是。
1: 李春啊，
2: 哎，
1: 拿火把来。
2: 是，
4: 火把。
2: 啊，老爷，您看。
1: 你是什么人？你是何人？
6: 哼，少装糊涂！告诉你们，想耍什么诡计，一概没用。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
1: 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为何要杀你啊？
6: 你们不是铁手团的人？
1: 铁手团？
6: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叫狄仁杰。
6: 狄仁杰，你是狄仁杰？
7: 无知女子，竟敢对大人直呼其名，真是岂有此理！
1: 怎么，你知道我？
6: 你真的是朝中宰府狄阁老？
1: 正是本阁。
6: 李元芳。
1: 什么？元芳？
6: 李元芳，你认识吗？
1: 你是说元芳？他现在哪里？我明白了，你就是李汉大人的遗孀宁氏，对吗？
7: 你真的是宁氏？
6: 正是，妾身便是李汉之妻宁氏。
1: 李春，
2: 在，
1: 快快送马。
2: 是。
1: 元芳究竟在哪里啊？
7: 大人，
1: 什么事？
7: 卑职在后面的仓房里发现一个人，他自称是山阳县令鲁吉英。
1: 鲁吉英？
7: 正是。
6: 鲁大哥，他还活着。
1: 马上把他带到这儿来。
7: 是。
1: 我们出去吧。

0: 姐妹，大哥，你还活着，活着，活着！放心，你大哥赖命一条，死不了。卑职鲁吉英叩见阁老，曾大人，
1: 快起来，不必多礼啊！起来，来吧，哎，松绑。
0: 阁老，您看看这个，这是元芳的笔迹啊！阁老，元芳，元芳他已经遇难了。
2: 什么？

0: 这是远方的绝笔，正是在迎宾一分手之时，远方留下了这张纸条。
1: 贤妹，祖兄，十日之内我必到山阳，可万一我没有来，那就说明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你二人便将此信拆看。
0: 元芳，你在说什么？这你……
1: 我是说万一。
2: 元芳兄，无论如何你也要到山阳与我们会合。
0: 元芳，答应我，你一定要来。
1: 记住我的话，避开官道，莫进阵殿。
3: 李先生，都准备好了？
1: 知道了。
3: 好，
1: 行动吧。
0: 元芳。

0: 倾心相交，是南方之幸。
1: 卑职万万没有想到，元芳他真的没有回来。
2: 他是为了救我才遭遇歹徒的毒手，是我害了他。
0: 不要哭，不要哭，把整个事情的经过都告诉我。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1: 三师伯，请您节哀吧。
2: 山伯，那么你们又是怎么被关到这北沟大藏的？
3: 还是我来说吧。李大人，您到山阳暗访的那天，正是我们与元芳约好的见面之期。鲁大哥将您送上船后，便赶到茶楼与妾身会合，共同等待元芳。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铁手团的杀手。

0: 方和云谷。
1: 小妹，事不宜迟，你我立刻离开山崖，赶赴扬州，面见狄阁老，将密信交给他。
0: 嗯，好，我们马上动身。
1: 密信现在哪里？
0: 我已经收好了。
1: 你马上收拾一下，我回去取些随身的衣物，咱们立刻离开。
2: 别忙了，
0: 你们谁也走不了。
2: 怎么样，我说过你逃不出我的手心，密信在哪儿？
0: 你不回答没关系，从现在起只要我问一遍就剐他一刀，再问一遍就再剐一刀，你不交出密信，就亲眼看着我们一刀刀将他活剐。
3: 你这个畜生，
0: 不要激怒我。好，放开他，我给你密信。
1: 小妹，你疯了，远方可就是为了这封信才舍了自己的性命，你怎么能
0: 想要密信就别再动他，

0: 大师兄，我看这样，先将这二人押到北国大仓，哪儿非常隐秘，不易被人发现。待我们回到总堂，请宗主验明此信真伪之后，再行处置。
1: 好，一切全凭师妹。
0: 于是，两天前我们被带到了这里，分别关押。妾身还以为鲁大哥已被他们杀死。
1: 铁手团，元芳，他对我说，这个组织杀手如云，且非常隐秘，是从南北朝时的务必相部演化而来的。我听说过这个名字，据传闻，有很多大案都是铁手团做下的，可官府却从没有查到过任何蛛丝马迹，因此一直以来，铁手团只是个传说。 想不到，这个神秘的组织还真的存在。这群恶贼，若不将他们斩尽杀绝，我狄仁杰有何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元芳？
2: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1: 因为他们必须为此付出百倍的代价。好，夫人。
2: 李汉大人的那封密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
0: 密信上写了很多人名，还有数字。
2: 信，我和元芳都看过，上面记载了邗沟副传前后、扬州官吏的受贿状况，上面有刺史崔亮、长史吴文登、漕运使杨有成以及刺史府衙署半数以上的官员。
1: 怎么，扬州刺史府半数以上官员受贿？是啊。
2: 真是令人痛心呐！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处心积虑谋害李汉大人的原因。
1: 不错，
2: 怎么，李大人真的是被人谋害致死的？
1: 正是。
2: 我早就有此怀疑，怎奈没有信任之人，不敢说出口而已。
1: 哦，
2: 卑职是第一个赶到山阳行馆的。
1: 李汉大人尸身的双脚，
2: 李椅子又两尺多远，这定然不是自缢身亡。而且，事发后，刺史崔大人命卑职立刻将尸身焚化。
1: 怎么？焚化尸身是崔亮下的令？
2: 正是。您来山阳之前，长史吴文登特意跑来，威迫利诱，要卑职将焚尸之责全部揽到我自己身上。
1: 原来是这样。
2: 其实，阁老在山阳之时。

0: 卑职真想将实情向您和盘托出，可又不知阁老与崔亮的关系，就这样阴差阳错，否则密信也不会落入歹人之手。哎，都怨卑职，我对不起元芳。
1: 哎，此事怎能怪你？官场之上谨慎从事乃为官者之本，只可惜那封密信落入了歹人之手，而今是空口无凭，否则仅凭此一物，本阁就要让扬州这般贪官污吏粉身碎骨。
2: 大人，大人，
1: 什么事？
2: 方才搜查之时，找到了五六个面色黝黑、络腮胡须之人，符合林阳的形貌特征，请大人验看。
1: 现在何处？
2: 现在码头之上。
1: 嗯，将彭秋带到码头上。
2: 是。
1: 走，去看看。

0: 带上来，
1: 走，过去，
0: 仔细看看哪一个是林阳。
2: 是是，
0: 你记住，在这北沟大仓，不光你一个人认识他。如果你胆敢谎言欺诈，立刻斩首示众。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0: 去吧。
2: 是。
1: 大人，都不是林阳。
0: 你能肯定？
1: 绝对肯定。
0: 张环
3: 在，
0: 有没有漏网之鱼？
3: 没有，离开这里必须坐船。沈涛已派四队卫士严守周围水面的各个岔口，迄今尚未发现有人逃离。
0: 林阳是一直住在这里，还是最近才到的？
1: 回大人，应该是几天前到的。
0: 应该？难道你没有看到他来吗？
1: 林阳的行踪非常诡秘，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知他是怎么来的，走也不知何时离开，就连我哥哥彭春也摸不到踪迹。你要是不信，可以问问其他被俘的人。
0: 你过来。他说的是真话吗？
4: 大人，彭队长说的都是真的，大仓从来没有人见过林头领是怎么来的。
0: 把他们都带下去。
5: 是。
6: 走走走，快走。走。
0: 你刚刚说今天晚上还见到了林阳，是吗？
1: 正是。他还对小的说，明天要离开这里，要小的严密看守聚集在这里的水鬼，绝不能让他们出去生事，只要发现有人逃离，格杀勿论。
7: 这大仓中还有何处可以藏身？
1: 除这两个大仓房，就剩下水鬼们的驻地了。
0: 张环，
3: 大人，
0: 你去传我大令，命萧豹率卫士严查水鬼驻地，掘地三尺也要找到林阳。
3: 是。
0: 到北沟之前，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们这些人都是绿林中人，大多数靠打家劫舍为生，后来才被林阳招到此处。
0: 林阳最近到北沟大仓来是做什么？
1: 哦，他是来看看最后一批官盐运走没有。
0: 我听说每次将盐运离扬州，都是由盱眙那边派大趸船前来，可为什么这一次却要你们用快船运送啊？
1: 嗨，这批官盐是最后一次山阳覆船时捞起的，已经在这里存放两个月了。
0: 哦，为什么不运走？
1: 最近风声很紧，上面说将盐暂时存放在这里，等风声过了再运。可没想到前几天朝廷派来了一位处置使大人，说是特别的厉害。这下子林头领他们可慌了手脚，连夜赶到北沟，命我哥彭春组织人手将官盐连夜运走。
0: 原来是这样，那些大趸船将官盐运到了什么地方？
1: 只知道是在盱眙附近，具体是哪儿可就不知道了。
0: 李郎，
6: 哎，
0: 将他们押下去，好生看管。
6: 是，
3: 走。
8: 奇怪呀，这个林阳难道会水遁不成？竟然无缘无故不见。

0: 见了踪迹。
1: 阁老，您说的林阳是不是黑脸络腮胡须？
2: 正是。
1: 我和宁贤妹被押到这里的第二天见过此人。
2: 哦，
1: 还有，我听旁人都叫他林头领。
2: 真没想到突袭大仓没有抓到林阳，却救出了你和李夫人，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若不是阁老搭救，卑职和宁贤妹便再无活命之理。
2: 得知你和夫人得救，九泉之下的元芳也会感到欣慰。

0: 干什么你？
1: 你差点扭断我的手腕，你还问我干什么？
0: 偷偷摸摸的，谁知道是你？
1: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我怕你被雨淋的，给你送斗笠来了。怎么，你不打算向我道歉啊？困着向我道歉？
0: 对不起。
1: 真没意思，让你道歉你就道歉，就像傻瓜一样。
0: 快回去睡吧。
1: 我就不。明天就要到卧虎庄了。你知道我爹是做什么的吗？你想知道吗？我偏要告诉你，我爹是贩卖私盐的。你知道吗？私自卖盐是犯法的。你是摇头鸡还是点头鸭？怎么就知道摇头点头点头摇头？
0: 你爹犯法卖私盐，我听明白了。
1: 为了独霸淮北盐市，他整日里带着手下打打杀杀，跟官府斗，也跟盐枭斗，为此得罪了好多人。我劝他，他也不听，我一气之下就跑了出来。不许再摇头或点头，你必须要回答，懂吗？
0: 懂。
1: 我娘死得早，爹一手将我和姐姐抚养成人，从小就教我二人武功。你别看我这三脚猫的功夫不咋地，我姐可厉害的紧啊。不过好像没有你厉害。
0: 懂。
1: 只可惜姐姐也和我爹一样做了绿林的买卖，听说我爹还被他管呢。
0: 懂。
1: 你掉井里了，懂懂懂的。
0: 不是你让我回答懂吗？
1: 好了好了，你听我说就行了。我姐姐叫云姑，日后你会见到她的。叹什么气啊？是不是我说的你不爱听啊？
0: 不是，想到了别的。
1: 想到了什么？你干嘛老说半句话，吊人胃口啊？说呀！
0: 我在想，今后怎么办？
1: 什么今后怎么办啊？
0: 我不能一辈子住在卧虎庄。
1: 为什么？
0: 更不能

0: 做一辈子傻瓜。
1: 对不起，刚刚我说你是傻瓜，是逗你玩的。其实你一点都不傻。
0: 我没有怪你，我是傻瓜。
1: 水生，你别着急，总有一天你会想起从前的事情。
0: 但愿吧。

0: 宗主，出了什么事？
1: 今夜，劫铁手团细作传来的消息，敌人劫帅卫士突袭了北沟大仓。
0: 什么？他怎么会知道北沟大仓的所在？
1: 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
0: 宗主，上次您对我说，宁氏和鲁吉英关押在北沟大仓之中，
1: 正是，
0: 这二人不会落到敌人劫的手中吧？
1: 而今敌人劫刚刚返回扬州，详细情形还无从得知。但李汉的那封密信已经取回，即使这二人被敌人劫救出，也不过是空口无凭，能奈你何呀？
0: 哎呀，不错，幸亏密信及时取回，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是啊，
0: 我说今天下午姓狄的发下处置使大令，调集水营快船。 原来是冲着北沟大仓去的。最后一批官员已经运往盱眙，狄仁杰抢走的不过是个空仓。而今最重要的是，林阳的情形究竟怎么样？一旦他被狄仁杰抓获，那我们的状况可就大大的不妙了。因此。 今夜我要亲自出马，暗探处置使行员。二位，我之所以将你们请来，就是要告诉你，自即日起，立刻停止一切活动，深居简出，等候我的消息。
2: 请宗主放心。

0: 宗台啊，还没有睡，睡不着啊，还是喝杯茶吧。 元芳和你先后跟随于我，总共有10多年了吧？嗯，除了危险，我没有给过你们什么，还记得吗？元芳总是开玩笑说吃上我一顿真是不容易，可现在我真想把我身上所有的钱。 都拿出来请他吃上一顿，可他却再也回不来了，再也回不来了。恩师，您，元芳总是叫我大人，可我知道，其实在他心中，将我当成了父辈，可是。 我这个父辈又为他做了什么呢？生与死，我总是让他选择后者。幽州是这样，湖州是这样，崇州也是这样。这一次，他终于没有回来，我能说什么呢？我还能说什么呢？
1: 是我太自私了，
0: 恩师，您别在自责了。我想，元芳在九泉之下，也不愿意看到您这个样子。你说的对，自责是于事无补的。元芳是为了国家，为社稷，为黎民百姓献出了生命，他无愧于大将军的称号。 无愧于大侠的称号，无愧于大英雄的称号。如果说此刻我的心中还有一丝欣慰，那就是替元芳感到自豪。如果说此刻我心中还有什么比悲伤更加强烈？
1: 发誓，残害元芳的人会付出最沉重的代价。此次突袭北湖大仓，未能将黎阳抓捕归案，恩师，我们下面该怎么办？现在只有沿着官沿的去向穷追不舍。 直至查清楚歹徒们的藏言之所，你想一想，他们处心积虑袭击岩船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谋劫官员。不错，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找到了岩，那就相当于用匕首戳进了他们的软肋。到那时，什么羚羊、铁手团，还有筹划此事的元凶巨鳄，都会从幕后跳出来。
0: 一一暴露在我们的面前。据今夜彭秋交代，官盐被运到盱眙附近，因此，我们下一步的行动便是，尽速赶往盱眙，查出官盐的下落。

0: 庞大哥，由这儿往西几十里就进入卧虎庄的地面了，你就在这儿下船吧。
1: 姑娘，您以德报怨，真是天下少有的厚道人。这一路之上我都想过了，不管我们严萧与你爹葛天霸有多么深的过节，但你我永远都是朋友。
0: 庞大哥，谢谢你。我还是那句话，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办到的。
1: 姑娘，卧虎镇以东四十里的焦王祠是我们穷严萧的栖身之所，这可是严萧们的绝密，我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你爹啊。
0: 放心吧，我不会的。
1: 这么说吧，只要姑娘有用得着庞四的地方，一声召唤，庞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兄弟，你的功夫我佩服，咱们后会有期。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

0: 一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即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

0: 真正做到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
1: 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 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2: 经络柔柔仪，真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呀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
0: 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
1: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4: 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 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
1: 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 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

0: 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

0: 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

0: 书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姑娘，卧虎镇以东40里的焦王祠是我们穷岩霄的栖身之所，这可是岩霄们的绝密，我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你爹啊。
1: 放心吧，我不会的。
0: 这么说吧，只要姑娘有用得着庞四的地方，一声召唤，庞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兄弟，你的功夫我佩服，咱们后会有期。

0: 想回去。
1: 那就别回去。
0: 你倒是挺实在的，我离家半年多了，也不能永远不回去啊。其实我还是挺想我爹的。
1: 那还说什么，赶快回去吧。
0: 你呀，就像个木头人，跟你说什么都是白搭。三哥，开船。
2: 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来，什么事？运盐的大趸船已经到了离此40里的卧虎镇东，押船的北沟大仓监库彭春派人来见小了，问大船今夜是不是就开进码头。
4: 你马上告诉来人，就说近日风声很紧，让大趸船千万不要开进卧虎庄，找个隐蔽的所在将船停下，等我的消息。
3: 老爷，这是何意呀？
4: 多嘴，还不快去。
3: 是，
4: 且慢。
3: 老爷，你还有什么吩咐？
4: 今夜你亲自前去面见彭春，告知此事，将大趸船引到安全之处，藏匿起来。
3: 是。
2: 哎，好，
5: 大哥，
6: 小弟现场了。
4: 好，
6: 好刀法。
4: 好刀法，
6: 老六练得好，真不愧是咱卧虎庄的第一高手啊。
2: 大哥，六弟这趟刀练得真是绝了，依我看天下练刀的也就属他了。
4: 老六啊，真想不到你的刀法竟如此精湛，难怪鬼刀王邓通的名头在江湖上是这般的响亮啊。
6: 小弟惭愧啊。
4: 两年来咱们卧虎庄凭借自己的实力，靠着众家弟兄四处流血拼杀，几场恶战使关岩望而止步，岩霄销声匿迹，山阳以北8个县的岩市已被我们牢牢控制在手中，上面对我们非常满意啊，这几日就要派使者前来慰劳大家。
7: 全在大哥统领有方，咱卧虎庄才有今日。
2: 大哥，上面的人虽然厉害，可缺了咱们弟兄，在盱眙的地面上照样玩不转。
6: 说什么铁手团高手如云，依我看呢，咱们六弟邓通就不输给他们。
2: 多谢夸奖。
4: 众家弟兄，今天傍晚老哥在卧虎堂摆下宴席，大家都来，咱们不醉不归。
8: 好，
9: 老爷，
2: 小姐回来了。
9: 小姐回来了。
2: 她现在在哪儿？
9: 刚刚下了船，已经朝卧虎堂来了。
2: 安女儿。
10: 爹，爹，
1: 你可算是回来了。这半年来爹派人四处寻找你的下落。
10: 爹，是我不好，我不该偷偷地跑出去，以后我再也不会了。
1: 你呀，就是太任性了。
4: 好啊，爹也答应你，你和邓通的婚事爹再不提了。
10: 你要说话算数。
2: 小青啊，你总算回来了，这半年多来不要说大哥担心，就是我这心里也担心得不得了啊。
10: 谢谢，我出去了跟你又没有关系，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4: 青儿啊，这半年来你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10: 坐着船来回游荡呗。爹，我回头再跟你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来，爹，这是水生。水生，这是我爹。
4: 你是哪里人士？做何营生啊？
1: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

0: 自己是哪里人都不知道，敢莫是个傻子吧？
1: 爹，水生是个可怜人，当时他漂浮在运河之上，是我恰巧经过那里才将他捞了起来。醒来后，以前的事情他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2: 哦，是这样。
1: 爹，我们在运河畔遇到歹人袭击，多亏了水生救了我的性命。
2: 哦，是什么歹人胆敢袭击我的女儿？
1: 哎呀，您就别问了，我这不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吗？
2: 啊，小伙子，谢谢你。
3: 他是我朋友，这是应该的。
1: 爹，水生失去了记忆，无家可归，我想让他在咱们庄中住下，你给他安排个执事吧。
2: 这
1: 怎么了爹？这么大的一个庄子，难道还容不下一个水生？
2: 好吧，我答应。
1: 谢谢爹。
0: 小子，你算是交了好运了，还不快谢谢我大哥。
1: 邓叔叔，平地上也站不稳，敢莫是瘸子不成啊？水生，还不快谢谢我爹。
3: 谢谢
2: 啊。青儿啊，
1: 嗯，
2: 你和葛彪带水生到西院安排的住下。
1: 爹，我想让水生住在东院，这样离我近一点。
2: 啊，那随你便吧。
1: 谢谢爹，走吧。
0: 今儿老六是怎么了？踢别人，自己都飞出去了。
4: 我看他五迷三道的，刚才就莫名其妙的向前栽了两步，现在倒好，当着大伙的面练起摔打功来了啊。
5: 就是，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是不是看到小青姑娘站都站不住了？
0: 哎，刘弟，
5: 是不是故意做给岳父大人看呢？
1: 呀！哎，别动！别动！
6: 哎，刘弟，刘弟，
7: 我
6: 这……
7: 哎呀！这人，
0: 你要做什么？
3: 你为什么要杀我？
0: 我
1: 水生，我们走吧。
0: 哎，老六，你也太不给大哥面子了。今天小青姑娘刚刚回来，你就当着所有人动起了刀子，这算什么呀？
8: 就是啊，人家小伙子也没惹你，你这是做什么呀？
2: 等通，
8: 大哥，
2: 你眼中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
8: 大哥，小弟对不住。
2: 没出息的东西，我的脸都给你丢尽了。回去，给我滚回房里去好好想想。
8: 这小伙子练的是什么功夫啊？要说六弟也算是高手了，怎么没两下子就叫人把刀给夺了？
9: 是啊，咱们这一帮练家子谁也没看出门道来。
10: 不是咱们没看出门道，是人家太快了。
9: 对对对，
10: 是啊。

0: 来，婶婶，这就是东院，只有你一个人住，你愿意住哪一间都可以。
1: 就这间吧。
0: 你还挺聪明，选了间正房。走，来。其实之前我给你准备的就是这间屋，你看衣服都给你准备好了。
1: 谢谢。哎，刚刚动刀子那个人是谁呀？
0: 哦，他叫邓通，是我爹的手下。本来我爹是想要将我许配给他，可我死活不答应，这才偷跑了出去。
1: 可是我又没有惹他，他为什么这么生气？
0: 你真不明白啊？
1: 哦，
0: 你就是个笨蛋，不明白，自己慢慢想吧。

0: 爹，
1: 晴儿，
0: 爹，您在等我？
1: 是啊，晴儿，爹问你点事儿。
0: 爹，您坐。
1: 哎，晴儿，那个水生究竟是什么人呢？
0: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怎么，有什么不对吗？
1: 啊，那倒没有，只是他那身功夫。
0: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身功夫是哪儿来的。
1: 哦，他真的失去了记忆？
0: 是啊。爹，您是怎么了？东问西问的，难道连我的话您都不相信啊？
1: 哎，倒不是不相信你，只是有他这种功夫的人绝不会是等闲之辈啊。
0: 不管他从前是谁，他现在就是水生。
1: 嗯，青儿啊，你可能还不知道，你爹做的是多么大的事情。江湖上想要我死的人很多呀，我是怕你年幼轻信，经验不足，而有人恰恰就是要利用你这一点，打入卧虎中。
0: 你是说水生？我救起他的时候，他已是奄奄一息，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死了，差点又将他扔回到河里。爹，这怎么可能装得出来啊？
1: 唉，我并不是真的怀疑水生，只是有些担心。这样吧，你容我再观察他一下，而后再给他安排指示。
0: 那好吧。
1: 嗯，好孩子。
0: 哎，爹，我还有一件事儿要和您讲。
1: 哎，说吧。
0: 那些盐枭都是穷苦人出身，提着脑袋干了这行，不过是为了能混顿饱饭。求您让手下放过他们，给他们留一条活路，行吗？
1: 在运河上劫持你的那些歹人，就是那些盐枭吧？
0: 您怎么知道？
1: 从你的话当中我就听出来了，你是我的女儿嘛。
0: 是的，可他们也是被你逼得走投无路啊。
1: 这群该死的盐枭。
0: 爹，那些盐枭都是可怜人，你就发发善心放过他们吧。
1: 这些事情你不懂，也不是你该管的。
0: 爹，你再考虑考虑啊。
1: 这些盐枭的头子叫庞四，
0: 他是我朋友。
1: 哦，你能联系到他？
0: 也许吧。
1: 好吧，如果你能联系到庞四，就请他到卧虎庄来，此事我要和他面谈。
0: 真的？
1: 嗯。
0: 那你不许骗我。
1: 哎，当然，爹什么时候骗过你？
0: 谢谢爹。
1: 好了，你刚回来，好好休息，我走了。
0: 嗯。

0: 戈壁啊，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那个水生有哪一点不大对劲儿。
1: 哦，
0: 尤其是他那身奇绝的武功。如果他真是个失去记忆的傻子，能为我所用，那当然最好。就凭他那一身功夫，十个邓通骑快马追三年也追不上。有了他，还有什么事是咱们办不成的？而且，铁手团那些人对咱们也得高看一眼。
1: 不错。
0: 然而，如果他是装疯卖傻，接近小青，伺机打入庄中，企图谋夺我严氏的江湖豪强，或者是官府的暗线，那他那身功夫就成了祸害。
2: 老爷，您的意思是？
0: 派人日夜监视东院，只要发现水生有任何异动，立刻杀了他。

0: 可小姐那边……
1: 哎，青儿是个孩子，不要管她，照我的吩咐办。
0: 可老爷，凭水生的功夫，咱们庄里头恐怕没有人能杀得了他吧？
1: 笨蛋，明的不行，不能来暗的，动刀不行，还不能下毒。
0: 哦，小的明白了，可派谁去监视他呢？一般的仆庸恐怕很难胜任，就是勉强去做，也只怕会吊儿郎当，玩忽懈怠。让庄中的头目们去做吧，这种小事好像又有些说不过去呀。
1: 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我自有办法。
0: 嗯，
1: 今日还有一件事令我觉得非常意外。
0: 是什么？
1: 不知什么原因，青儿竟然与严枭头子庞四成了好朋友。
0: 哦，
1: 而且我敢肯定，他知道严枭们的驻地。
0: 是真的？
1: 两年了，这些严枭神出鬼没，屡屡钻我们的空子。咱们的盐批给各地盐商就要200文一斗，可这些穷棒子把盐卖到老百姓手里才100文一斗，盐商没了钱赚，咱们的信用也就没了，谁还和咱们做生意？所以现在官府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这些盐枭。我一直发愁找不到这群穷棒子的驻地，想不到此事竟然会落到我女儿身上，真是天助我也。我假意答应青儿要和庞四谈谈，我想他定会去送信，只要青儿出庄，你便派人盯上。
0: 老爷高明啊，找到严修们的住处，而后将他们一网打尽，永绝后患。
1: 不只是杀死他们，我还要利用这些严修做成一件大事，这叫一箭双雕。
0: 哦，什么大事？
1: 你会明白的。
2: 进来，
3: 先生。小姐说，这是您获救的时候穿的衣服，已经晾干了，让小的送过来。
2: 放这儿吧。

方，见笑牵牛为大将军。这是我的东西，牵牛为大将军李元芳。

哎，你们看看啊，这昔日的大运河千帆竞渡，何等繁华，而今却是一片萧条肃杀之下，真是令人。

0: 痛心呢、啊、
1: 还不是韩沟覆船闹的，漕运梗阻，河道封闭，所有船只禁止通航，好好的一条大运河，您看看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
2: 恩师，昨日学生查看地理图，自扬州至盱眙路途颇为遥远，仅水路就有400余里，恐怕要几日方能到达。
3: 是啊，而今运河梗阻，漕运不兴，南延无法北运，扬州到山阳尚有陆路可通，可到盱眙却被洪泽湖阻断，真不知盱眙以北的盐矿如何呀。
1: 阁老，卑职曾听人说起，停运以来盱眙以北地区食盐紧缺，盐价上涨，也不知是真是假。
3: 嗯，我也曾听当地老百姓说起，但愿此次盱眙之行能够有所收获。

0: 卧虎庄的人还没来？没有，不应该呀。送信的人已经走了几个时辰了，该回来了，不会出什么事吧？
1: 彭大哥放心，送信的是他们卧虎庄的人，熟门熟路，绝不会出什么事。
0: 下去吧。
1: 是。

0: 彭大哥，我们卧虎庄的大总管葛彪现在门外，
1: 请他进来。
0: 是。
1: 足下可是葛总管？
2: 正是，
1: 兄弟是北沟大仓监库彭春，奉林阳大哥之命押送库存的最后一批官银到此，请葛总管验看。
2: 彭兄弟不枉验看，葛庄主让小弟给您带来口信儿。最近卧虎庄附近常有官府的密探出没，因此大盾船不能贸然进庄，否则一旦消息走漏，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官府密探？
2: 正是。
1: 如此怎生奈何？
2: 葛庄主吩咐先将大船停到安全之所，彭兄弟恐怕还要辛苦一下，静候几日，待风声过后再押船进庄。
1: 这临行前，林阳大哥再三叮嘱将盐送到立刻返回，他还等着回信呢。
2: 事起突然也是无可奈何呀，彭兄弟只能委屈一下了。这50两银子是葛庄主的一点意思，请兄弟笑纳。
1: 这个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2: 哎，区区几两银子不成敬意，兄弟切勿推辞。
1: 那小弟就愧领了。
2: 嗯，
1: 也罢，既然庄中不便，那小弟便再等几日。
2: 好，彭兄弟真是爽快人呐。小弟代家主谢过了。
1: 哎呀，都是自家人，葛总管太客气了。刚听您说要把船驶到安全之所，不知是哪里？
2: 哦，就是离此不到10里的飞云浦，那里港岔环绕，芦苇丛生，甚为隐蔽。请兄弟放心，所有给养饮水，小弟明日便派人送到。
1: 啊，可小弟对此处地形不熟，烦劳葛总管带路。
2: 哎，何须道劳，分内之事。那我们就起航吧。
1: 啊，请
2: 请。

0: 怎么不到卧虎堂与众家兄弟吃酒啊？
1: 小弟没脸去。
0: 哎，你呀，岁数一大把，行事却和孩子一样，那水生不过是初来乍到，怎能与你我兄弟多年的感情相提并论？我的心里当然是向着你的，可你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我下不来台，叫我怎么处置？
1: 大哥，我错了，小弟今后再也不敢了。
0: 我们兄弟间情同手足，那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但你不能总是意气用事，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当有些城府才是。
1: 大哥，有件事小弟想问问您。
0: 说吧。
1: 半年前您可是答应将小青许配给我，这件事还作数吗？
0: 你知道青儿的脾气，当时就是因为不答应这桩婚事，她才偷偷地跑了出去。
1: 可大哥，自古婚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您说句话不就行了吗？
0: 小青的娘死得早，我又常年在江湖行走，从小就亏欠青儿很多，心中甚是有愧呀。因此在这婚姻之事上，我也不好过分忤逆他的心意。
1: 可大哥，您知道小弟从心里爱上了小青啊。
0: 我知道。哎，今日在卧虎堂外，我发现青儿对这个新来的水生好像很是亲热啊。你我之间情深意重，我自然是向着你的，怕只怕万一青儿动了心，那可就……
1: 大哥，您有什么办法救救小弟呀？
0: 六弟，你先坐下。
1: 啊，哎，请。
0: 嗯。其实我也不太相信这个水生。你知道，咱们卧虎庄的生意是越做越大，外面想要我们死的人也越来越多。我总有一种感觉，这个水生会不会是假装失忆欺骗青儿，伺机潜入我卧虎庄中的卧底呀？
1: 是，大哥说的一点也不错，此人一定就是卧底，否则就凭他那身精绝的武功，怎么会被人扔进运河之中，又怎么会对小青如此的俯首帖耳？
0: 是啊，这正是我的怀疑。
1: 大哥，杀了他。
0: 哎，你又来了，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能够随便动手杀人？再说了，无凭无据的杀了他，对青儿怎么交代？
1: 哎呀，大哥，那您说怎么办？
0: 如果有个信得过又有能为的弟兄替我去监视他，只要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咱们便立刻动手除掉祸害。到那时，证据确凿，我对青儿也有个交代。
1: 大哥，那我去啊。
0: 这监视不分昼夜，可是个苦差事。你是庄中当家的，我怎么能让你去做这等事呢？
1: 哎呀，大哥，咱们是亲兄弟，为您赴汤蹈火小弟都愿意，更别说这点小事了。
0: 你真要去？
1: 哎呀，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0: 可有一点，只能暗查，绝不能打草惊蛇，更不能莽撞行事。
1: 大哥，您放心吧。

0: 兴许能早点恢复记忆。
1: 我倒希望你还是不要恢复记忆的好。
0: 为什么？
1: 你丧失记忆之后，睁开眼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因此现在你只有我一个朋友，对不对？
0: 嗯。
1: 可如果你想起了从前的事情，那我就不再是唯一的了，也许还有比我对你更好的朋友，也许你还有老婆，也许还有很多女孩子都喜欢你，也许……
0: 行了，别也许了。也许我这一辈子

0: 也想不起自己是谁。
1: 那太好了。
0: 这有什么好？
1: 我就是觉得很好。你也得说好，快说。你这臭家伙，马上说好，要不然把你耳朵拧下来。
0: 你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1: 不能，整天阴阳怪气的，不知想些什么。快说好啊，否则今天绝不与你善罢甘休。
0: 好，
1: 这还差不多，饶了你。从救你到现在，还没见你笑过呢。哎，你下一个给我看看，快点笑一个，
0: 求求你，
1: 快一点，
0: 求求你别再闹了，让我安静安静，行吗？
1: 不行，必须得笑，快一点，快一点。我的妈呀，你这是笑吗？我就是哭都比你好看。你呀、啊，成天阴着一张脸，这不是五个人瞧半个月的。你知道什么叫十五个人瞧半个月吗？
0: 一个人瞧一天。
1: 你也知道啊。好了，你转过身来，我有正经事跟你说。今天下午我把严小敏的事儿跟我爹说了，他答应要和庞四谈谈。
0: 是吗？
1: 今夜我要去一趟焦王祠，把这件事儿告诉庞四。
0: 哦，
1: 你光点头有什么用啊？表个态呀、啊、
0: 什么态？
1: 愿意和我一起去啊？
0: 还用我去？
1: 那当然，你是我的大保镖啊。怎么了？又想起什么了？
0: 今天我在衣服里找到了一个小本子，上边写着一个名字，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真名。
1: 哦，给我看看。

0: 李元芳，检校千里卫大将军，正三品上。李元芳，
1: 难道这是我从前的名字？
0: 什么叫检校千里卫大将军啊？
1: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0: 难道是牵牛的？牵牛的怎么又成了大将军了？也许这是别人的东西，只不过在你身上而已。
1: 可能吧。我在默想之时，脑海里经常出现一张脸，很熟悉。
0: 啊，是女的吗？
1: 是男的，是个老人。他的脸胖胖的，慈眉善眼，汗下还留着长须。
0: 也许是你爹。
1: 可能吧。我醒来之后什么也记不起，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一片大火和这位老人家。
2: 真是岂有此理。
3: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3: 事情办得怎么样？
4: 按老爷的意思都办妥了，大盾船藏在了飞云浦内。
3: 好，办得好。
4: 老爷，您这是怎么了？
3: 哼，辛辛苦苦为铁手团卖命几年，只分得了20万两银子，真是欺人太甚。
4: 老爷，您就想开点吧，铁手团财大势大，高手如云，咱们惹不起人家。
3: 他铁手团再厉害，卖盐还不得靠咱们卧虎庄啊？盐在我葛天霸手中，他能奈我何？
4: 老爷，悄声，别让人听见了。
3: 葛彪啊，知道为什么不让大盾船开进我们卧虎庄吗？
4: 小的正想问老爷，您到底想做什么呀？啊，老爷，此事要让铁手团知道了，咱们可就是死路一条啊。
3: 怕什么，只要找到个替死鬼带咱们出头，便可大功告成。
4: 可到哪儿去找这个替死鬼呢？
3: 放心，我心中早有计谋。
4: 什么计谋？
3: 严萧。谁？
0: 是我，小青。水生，快起来。
1: 去哪儿？
0: 我们去教王祠见庞四。
1: 哦，到教王祠见庞四，为什么偷偷摸摸的？
0: 不能让我爹知道严萧们的落脚之处。
1: 哦，
0: 走吧。
1: 嗯。

0: 嘿。
1: 老爷，
2: 怎么了，狗彪？刚刚邓通来报，说水生玉小姐从后院马厩中牵走两匹马，奔后门而去。
1: 哦，后门，嗯，
2: 这一定是青儿暗出武装，给他的严萧朋友庞四送信去了。
1: 哦，
2: 邓通呢？
1: 你随后跟上了。
2: 好，非常好。只待邓通回报，立即行动。
1: 是。

0: 刚刚那樵夫说绿岔道走左边，再向前十余里便到焦王祠了，快走吧。怎么了水生，你这会儿发什么呆呀、啊、你想什么呢，快走吧。
1: 下来，
0: 下来，下来做什么？
1: 我让你下来，自有道理。
0: 水生，你别再闹了啊！
1: 下来，
0: 你到底怎么了？好好好，我下来，行了吧？说吧，你要干什么？
1: 站！
0: 哎，马！水生，你这是做什么？你知道天黑前我们要赶到焦王祠为庞子送信的，你现在把马赶跑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啊？你倒说话呀！
1: 过来！
0: 哎，你干什么？你到底要做什么？
1: 藏好！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

0: 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

0: 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

0: 这膝盖啊，热乎乎的。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即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

0: 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同志早。
1: 哎，早。
0: 你是马同志，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哎，你们呢？
0: 我们这么早从外边回家来，当然上夜班去了。
1: 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夜班。
0: 那你还不赶快回去睡觉，等上班你就跑不起来了。
1: 没关系啊，今天我休息。

0: 知道了知道了，这于所长10:30分局开会去，对不？好，好，好，好。怎么，什么事情那么高兴啊？
1: 啊，我出去溜了一趟啊，好家伙，添了4个小公里，你说还有比这再值得高兴的事吗？
0: 有个联系箱可真方便。
1: 当然，大跃进嘛，谁不忙？哎，光明里5号的王奶奶添了个孙女，嘿，这下子她可该乐坏了。几年了，到底盼了个孙女出来。哎，你笑什么？
0: 我笑你，好像是你生了个孩子似的。
1: 我？你忘了所长的话了？咱们跟居民是一家子。

0: 刘平
1: 啊，
0: 好了没有啊？
1: 就好了。你们都快啊！
0: 哎，你们快走吧，今天是你们的轮休天，已经帮了我们一个早班了，快走吧。
1: 没关系，还按照上次路线送，不会错的。
0: 好，走吧走吧。
1: 走了
0: 走了。哎，上次跟你说的事儿考虑过没有啊？
1: 什么事儿啊？
0: 能这是他送给我爱人的，照得还不错啊。你们不是见过好几次面了吗？
1: 没讲过话。
0: 那有什么关系呢？他还告诉我，去年在全区评选先进工作者大会上，他对你印象好极了。
1: 这位马同志，我了解的还不够啊。
0: 先认识了再说嘛。我爱人一直领导他工作的，今年28岁，57年入的党。我老于要说这人好，那准保错不了。脾气也好，人也长得端端正正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是还跟我打听过他？你还说这个人真热心。
1: 别说了好不好？
0: 小鬼，人家要请我介绍跟你正式认识。哎，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啊？
1: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0: 当然是的了。
1: 怎么了？可以吗？大家都是同志嘛。
0: 这才像话。走吧走吧。
1: 哪儿去啊？这就走。
0: 你跟着我走就是了。难得这么巧，今天他也休息。快快快走吧。
1: 快，再快也得让我回家换件衣服嘛。
0: 好，我陪你去换。走走走。

1: 老板，您放心吧，你们这次反映的情况对我们工作帮助很大，真的好好谢谢你们呢。
2: 谢什么呢？这还不是应该的？你不是常说咱们是一家人吗？
1: 你爱人来了，别送了，别送了。
2: 嚯，
1: 本区的先进工作者来了，欢迎欢迎。李大妈不送了啊？
2: 不送了，不送了。
1: 李社
2: 长忙啊。
1: 不忙不忙，来坐坐。
2: 老于，来。
1: 马天明呢？有希望了。人呢？睡觉呢。
2: 还在睡呀？
1: 哎呀，他昨晚上值夜班，天亮刚睡。哎呀，那喊他，难得今天你们也休息，是个好机会。

0: 哪儿去了呢？
1: 你看，好容易把小刘找到来，错过这个机会又不知道拖到哪一天去。
0: 别急，别急嘛。哦，他准是到里弄里去了。哎，你看这个童子，他总是不肯休息。
1: 哎，老于，那你去找他，我们在这儿等着。
0: 不行啊，我还到分局开会去呢。
1: 哎呀，你去分局不是正好打那儿过吗？
0: 对对对，正确。好，我这就去。

0: 快点包吧，待会儿来不及了。
1: 自己笨手笨脚的，还催别人的。你一共赶了多少了？
2: 别说人家了，你自己才包了几个。
3: 好，我的任务完成了，就看你们的了啊。哎，还是让我来帮你们多包几个吧。
1: 好了好了，你走吧。
3: 今天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大伙儿准比平常吃的多，要是到时候有人吃不上饺子，可要挨骂了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和面我们赶不上，你包饺子我们可行呀。
3: 没关系，今天我休息。
1: 好了，快洗手了，这没你的事儿了。

0: 哎呀，你们别弄了，你看你这个孩子把饺子也弄破了。
1: 是谁呀、啊、谁淘气了啊？
2: 是他也弄的。
3: 他也弄的。
1: 哦，你们两个搞的好。画画你搞了没有？哎哎，花花今儿个怎么乖起来了？好，你们看花花就知道，这些包饺子用的猪肉、白菜、白面呢、啊，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不好浪费，对吧？哎，好孩子，来，让叔叔带你们出去玩玩去。
4: 马叔叔在吧？
0: 在里头，去吧。
4: 马叔叔，马叔叔。
1: 啊，什么事儿？
4: 花叔叔和我哥哥不听话，我妈妈生气了。
1: 哦，走，找你爸爸去。哎，走，走。哎，走了。
5: 马同志来了。
6: 小飞来玩。
5: 马同志，
1: 哎，
5: 明天的会你一定要来啊。
1: 来，一定来。你主持我旁听。
5: 我不行啊。
1: 行，质保委员还不行。快扫吧，饺子要下锅了啊。
5: 啊，快下来吧，我妈妈都告诉马同志了。不是，没关上。好，
0: 这两个今天中午还要上班呢，我怎么说他们也不听啊。把力气都使完了，怎么上炉子炼钢啊？
1: 对对，
0: 你管管他们去吧，你说话他们听。
1: 哎，
0: 马同志，
1: 哎，
0: 你的脏衣服呢？
1: 徐大妈，谢谢你，我自己洗了。
0: 我才不信呢，你有功夫自己洗啊。
1: 花花，来，爸爸抱一抱。
6: 爸爸。
5: 哎，小家伙。
1: 哎，老马，今儿不是你休息吗？还来帮忙啊？哎，你怎么不听李弄小组长的话？
5: 我没有啊，不信你问黄婶婶。
1: 还不承认？你们转炉车间今天不搞高产日了？你们不是提出保证要提前五天完成国家指标20万吨吗？
5: 是啊，我们今天要大战一场呢。
1: 还是啊？那还不赶快回去休息？回去。
5: 是，走，
1: 快回去。
5: 我们走了，妈妈。
0: 不听话，好嘛，就有人治你们。老马，哎，哎呀，怎么你也上去了？
1: 我干一会儿。
0: 下来，给我下来。
1: 我
0: 听见没有？
7: 老马，
5: 妈妈，
0: 所长来了。
1: 是。所长，有事吗？
7: 有希望了，快回去吧。
1: 啊？
7: 我爱人他们在宿舍里等你呢。
1: 啊？
7: 那刘，
8: 刘平当然来了。光介绍人来有什么用啊？
0: 刘平是不是常给我们送信那个邮递员呢？哎呀，可真是个好姑娘啊，又稳重又秀气，好事是件好事。哎，你还不快走，快去吧。
1: 好。
0: 老马是该成个家了，从小没爹没娘的跑到上海来讨饭，15岁就骑三轮车，要不是解放，要不是共产党，他哪有今天呢？哎呀，你真是个好所长啊。
9: 怎么还不来呢？小刘，你在想什么？

0: 我想回去了。
1: 什么？回去？
0: 嗯，
1: 马天明就要来了呀，
0: 你是不是等着急了？
1: 不是，
0: 我是不放心小孙，今天是他第一天单独工作。
1: 你刚才不是把路线都交代清楚了吗？再说你也带过他两次路了，放心吧，错不了。
0: 不，我越想越不放心，我一定得回去看一下。
1: 再等一下嘛，他就要回来了。
2: 同志停车。哎，同志停车。
3: 干什么？
2: 咱们过来谈谈。
3: 谈什么？我没有时间了呀。
2: 同志，你车子骑得太快，这非常危险呢。
3: 我有要紧的事，我跟你约好10点钟碰头啊。
2: 你等一等，当然工作重要，可是安全呢也同样重要。你行车速度太快了。
3: 我就是为了快才骑车子的。不为了快，我骑车子干什么？
2: 不，我是说你太快了。
3: 太快？怎么个快法？有什么根据？哎，说我太快，这太主观了吧？
2: 我主观？好，你可以批评。我问你，同志，你刚才在十字路口抢道，这对不对呢？
3: 啊？
2: 是不是违反交通规则？这要是出了危险，谁负责？
3: 我。哎。你是交通警吗？
2: 不，我是户籍民警。
3: 还是你又不是交通警，你管得着？哎，让让，
2: 你别走。
3: 你这不是诚心给我找麻烦吗？
2: 哎，不要激动嘛，同志，我们都是有文化有觉悟的，要虚心的听取别人的意见嘛。
3: 啊，你教育我？
2: 是啊，你不对就应该受教育嘛。
3: 哎，你这什么态度？
4: 你是什么态度啊，小伙子？
3: 哎，我这个
4: 是你不对，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我
4: 人家是为你好，年纪轻轻的，太任性了。
3: 我死活我自己负责。
5: 叔叔，骑车的叔叔，人警察叔叔要为我们大家安全负责，我们大家都要遵守。
4: 难为情啊，同志，错了就承认错，改嘛，有什么关系呢？
3: 好，不谈了，我错，我保证以后绝不抢道，绝不。好了，可以让走了吧？哎呀，我忙哎，我有要紧的事儿，我跟你约好了10点钟碰头，你看5分钟又过去了呀。
2: 好，那你就赶快走吧，别耽误你办事。哎，你别游太快了。
6: 老马回来了。
2: 啊，有事吗？
6: 于所大人说他们
2: 我知道了。

0: 啊，许大妈。
1: 什么？
0: 没什么。哪儿去了？
1: 别找了，在这儿呢。
0: 哪儿？
1: 喏。
0: 啊，
1: 我不信你会有功夫洗。对了吧，你呀就是会客气。
2: 哎，许大妈。
0: 那怎么行呢，还是我自己洗吧。
1: 怎么，你给我拖地板就行了？
0: 那是应该的。
1: 这也是应该的。
0: 哎，大妈，
1: 回去去。哎，怎么，你是
0: 我搜索你吧。
1: 别送了。
0: 好啊。张英同志，所长爱人呢？
3: 走了。

0: 他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2: 哎，怎么了？你要找他？哦，你不知道啊？嗨，刚才我要告诉你们，你说你知道。
0: 知道什么？
2: 是这样，所长爱人走的时候说，他们先到邮电局去办点事情，要你赶到所长家里去等他们。
0: 啊，
2: 你可千万要去啊！那位刘平同志，
0: 好，我去，我自己去。谢谢你啊！
2: 我又不是介绍人，谢我干什么？

0: 时。
1: 哎，别拦我！我会水，我会水。
2: 怎么还有人呢？
1: 前面，前面，就在那儿。
2: 你上去，我来。
3: 老伯伯，快上来吧！拿上来了，民警同志也游过来了。
4: 湿了，湿了，湿了，湿了。
2: 谢谢谢谢
5: 哦，谢谢你，谢谢你啊，
2: 没什么
5: 啊，还好，哎呀，没淹死，叫你受委屈了，哎，怎么办呢？
2: 哎，老伯伯别着急了，小猪活着呢。
5: 怎么不急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还一点没吃呢。
2: 那
6: 不要谈了，你们身上都是水呀、啊、
7: 都是水呀、
2: 啊、老伯伯快换衣服吧，当心受凉。
5: 对对对，我有。同志你呢？
2: 我不要紧，我年纪轻啊。
3: 年轻也要换，
6: 拉他到我们厂里去换去。
3: 对
6: 对，
3: 到我们厂里换去、哎、去走，
2: 不
3: 快快快去吧，
6: 走吧
3: 去吧
5: 去吧去吧去吧，
6: 走走走。
3: 哎，来，待会儿衣服来了你就到这里边换吧。啊，
2: 好，
3: 那给你毛巾。
2: 哎，
3: 拿着。哎，民警同志，这件事你可一定要管到底啊。刚才那个老伯伯是嘉定县一个人民公社派他来的，运了70条小猪，说是送给一个什么钢铁厂的伙食团养的。
5: 小组长
3: 啊，
5: 先给两件、哎、啊，
3: 拿。今年钢�铁厂啊动员了3部抽水机，10几个老师傅去帮他们那儿抗旱。哎，这种大协作的精神多了不起啊。可是没想到老伯伯半夜里把路给走错了，还什么路啊，把河给走错了。你说急人吧，
2: 这个好办，小组长你用不着着急。
3: 怎么你也喊我小组长
2: 啊？怎么
3: 我哪是什么小组长呀？
5: 小组长
3: 啊，
5: 拿
3: 啊。我不是什么小组长，这是他们给我起的外号。我这个人呢、啊、就是有点爱多管闲事。
2: 哎，这外号好吗？爱管闲事有什么不好？
3: 哎，你快到里边换衣服去吧，别冻着。
2: 好。哎，小组长
3: 啊，
2: 能不能想法给老伯伯送点吃的去？
3: 没问题，你放心吧，我已经托了张师傅了。有点不大合身。
2: 行，可以。
8: 阿翔，吃吧。

0: 老伯伯，你们怎么还不吃呢？
1: 不够。
0: 好，我去添。
1: 老伯伯，你是要找哪个钢铁厂啊？
2: 同志啊，怎么办呢？上海钢铁厂，我们抗旱工人老大哥，又是机器又是人来支援我们。你看我，
1: 哎，放心吧，能送到。这哪个钢铁厂啊？
2: 就是钢铁厂啊，说是顺着老底子沙家浜东口的小河，朝南拐，再朝北走，过一个桥，再一直朝西，有一所大红房子的后边有人接我。
1: 哎，公社没拿个地址给你吗？
2: 有，有封介绍信。
1: 行，给我看看。
2: 哎，哎呦，同志啊，看得清楚吗？糟了，要了我的老命了。
1: 别急啊，老伯伯，我问你啊，那个钢铁厂知不知道你们要送小猪来呢？
2: 一个月以前就讲好了。
1: 哎，那行，我马上给你找去。
2: 嘿，同志，我还没跟你讲清楚了，回来回来。
0: 来了来了，这下够吃了吧？
2: 还差得远呢。
0: 怎么还不够？要吃多少啊？
2: 你看，这没有个三二百斤，够他们吃一顿的。
0: 哦，
2: 同志，真急死人呐！等你找到了钢铁厂，还不得饿死一半呢？刚才不已经就饿得往河里跳了？哎，
1: 哎呀，这倒是严重了。哎，肖组长
0: 啊，
1: 你们厂能不能想想办法？
0: 办法会有的。哎，大家拿个办法出来吧。一船猪呢，张师傅，
3: 太多了呀，实在是太多了。
0: 那怎么办呢？
2: 都怪我，
4: 都怪你，都怪你。大队长不要你来，你偏要来。我不老，我儿子女儿都在上海，我熟得很，熟得很。现在怎么办呢？都怪你。
1: 小朋友，你少说点吧哈。
2: 不不，让他出口气吧，他心里也急呀。是怪我，该吃批评。
4: 你吃批评，我呢？我们完成任务，那保证不就白定了吗？
2: 同志啊，你无论如何得帮帮忙啊！这些个猪是公社的，是我们人民公社的，是支援工人老大哥的。
1: 别慌了，宝宝，让我想想。是啊，猪是要吃。
2: 哎，能吃的就行啊，菜根子、菜叶子、剩汤剩水都行啊。
1: 哎，那行，有办法了。肖组长
0: 啊，
1: 赶快叫人准备锅灶。老伯伯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你办到。烂洋葱、坏冬瓜、菜根、菜皮，只要猪能吃的都行。胖同志，这可是支援钢铁工业的，也是支援人民公社的呀。
5: 没问题，支援哪儿都重要。你不用管，马上就得。
1: 好好。
5: 哎哎哎，大家都来呀、啊！哎，大家都来。
6: 是
5: 来来来呀、啊！
6: 什么事？
5: 哎哎，有紧急任务。

0: 样啊？啊？
1: 行了行了行了，组长啊，借辆拖车。
0: 哎呀，拖车不在呀、啊，到人民公社拉菜去了。
1: 那。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

0: 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变。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4: 爹，老杨，那是你的车吗？
5: 是啊，你到什么地方？
4: 不，你吃饭，我借用一下。
5: 好好，你用好了。
4: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再见，谢谢你们，
2: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王同志，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来了，民警同志，老伯伯，
3: 哎，
0: 你的小猪有的吃了，
3: 够了，够了，你这个同志啊，真是没说的。
0: 哎，我给你找钢铁厂去。
3: 哎，
0: 来，小组长，猪食的事归你了啊。
4: 没问题，我负责。
0: 哎，
4: 包他们全体满意。
0: 好。哎。快吃饭吧。
3: 老乡，咱们先吃吧。
5: 哎，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静安寺。啊，是你，你
0: 怎么腿摔坏了？
5: 哦，没什么，裤子破了。
0: 所以呀，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刚才不是提醒过你吗？越是工作忙，事情越紧张，越得当心。你看看，裤子也破了，这一个上午工作上不反而受影响吗？
5: 别说了，我到静安寺去，我有急事。
0: 哎，不行，我这个车子是临时借的。
5: 哎，不管谁车子。
0: 哎哎。
5: 帮帮忙吧，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急，我还好多事没办完了。
0: 好，
5: 帮帮忙，
0: 你上车吧，我一定给你想办法。哎，上了吧。
5: 行了，快走吧。
0: 老杨。哎，杨师傅呢？刚才在这儿吃饭的。
6: 等你不来他走了。
0: 哪儿去了？
6: 不知道。
0: 哦，同志，你等一下，我去打个电话去。
5: 哎，他人呢？
0: 你耐心等一下，他马上就回来。
5: 哎呀，我有急事，都让你给耽误了呀。
0: 我也有急事，已经让你给耽误了，对不起啊。
5: 哎，
0: 啊，不是你们，不是你们二厂的。好好好，啊，不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啊，564321。啊，小猪是你们三厂的，好好好好，好极了好极了，你们昨天已经等了一天了。哎，好好好。
5: 哎，你还有完没有啊？
0: 你等一等。喂，我说你们赶快派部卡车来接吧，越快越好啊。哎哎哎，啊，地址记下了吗？哎，对对对对。
5: 你呀，哎，你简直是跟我开玩笑。
0: 哎，你别走。哎，不，不是跟你说话，那你们就赶快来吧。哎哎，
7: 哎呀，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0: 哎，老杨，快快快，快去，前面有人要车。
7: 好，
0: 快走。就是那个扛车的。
4: 好了好了，哎，老伯伯，快上车吧。
8: 那位民警同志怎么还不回来？我还没谢谢他了。
4: 快上车吧，人家钢铁厂的车子可忙呢。哎，不要等了，我替你谢谢吧。
8: 你好好的替我谢谢他呀。
4: 哎哎，
8: 好好
4: 好，当心点啊，当心点。
8: 哎，
4: 好
8: 了，
4: 哎，再见再见。
8: 哎，好，再见再见。
7: 哎，
8: 民警同志回来了。哎，民警同志，
0: 老伯伯，老伯伯，
8: 哎，民警同志。

0: 哎，你姓什么呀？哎，你贵姓啊？
1: 好了，解决了。小组长，这个闲事管得不错吧？啊？哎，姚大姐，姚大姐，姚大姐，对不起。
2: 对不起就算了，等你找你一个上午都叫你浪费掉了。
1: 这不能怪我呀，我是帮人家办点急事才耽误的。你看我这不是往你家赶吗？
2: 晚了，人家早给你气走了。完了，
1: 大姐，帮我解释一下吧，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
2: 哼。给你
1: 电影票。
2: 嗯，今天的第二场，我跟小刘在门口等你，记清楚了啊，衡山电影院4点钟。
1: 记得4点钟。哎，大姐，你看我就这样去行吗？
2: 这样去这算什么呀？穿制服？
1: 不，我的制服一套洗了一套给跳到河里头。 你看
2: 你呀，跟我回去吧，老于有套制服在家呢。
1: 所长的制服啊？

0: 你照镜子啊？
1: 是啊，照照。怎么，你们去搞绿化去了？
0: 哎，我这儿有镜子，给你。
1: 哎，不要不要，你们快回去吧，叔叔有点事要去理个发，快回去吧。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王师傅。
2: 马同志，请坐。
1: 哎。

0: 吃饭了。
1: 哎，哎，等一等
0: 啊。师傅，你先去吃。
1: 哎，王师傅，你没吃饭？哎，哎，那你，
0: 哎，不不不，我不吃，我不吃。我们这项工作你是知道的，能让客人等着吗？
1: 哎，我没关系啊。
0: 不不不，坐坐坐坐。电影票我都看见了，第二场，快得很，一会儿就好。我们这事啊，哎，两不耽误。
1: 花花怎么了？小玲子，你快说。
2: 花花，花花，他昏过去了。我妈妈要你快去。
1: 啊！
3: 花花，
2: 花花，
3: 花花，
2: 花花，
3: 好了好了，
2: 认识奶奶吗？叫我。
1: 花花怎么了？
3: 马同志来了。
2: 哎，马同志，哎，你看这孩子是怎么了？
3: 好了，不要紧了，醒过来了。
2: 刚才要看他昏过去那会儿啊，可真吓死人了。
1: 让我看看。
2: 花花，看看谁来了，叫马叔叔。
4: 马叔叔。
1: 哎。热倒是不热，可是直出冷汗呢。
3: 我看也许不要紧，没什么热度。
1: 我看还是送医院吧，孩子老是昏昏沉沉的，他爸爸妈妈又都不在家，小心点好。
3: 嗯，对。
1: 伯母，还是送医院去看看吧。
2: 好，送吧。哎，他妈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在这个时候下乡忙他妹子的喜事去了，你看看。
1: 那没关系，我送你们去。
2: 那又要麻烦你了。
1: 没什么。黄婶婶，想法找个人去告诉他爸爸一声去。
3: 好办，叫林子去。
1: 好，
3: 林子，找华叔叔去啊。那你们

0: 收拾收拾，快去吧。嗯，好。王母，当心点。啊，
1: 哪个同志让下座，照顾一下老太太。这儿，这儿吧，这儿，谢谢。好，谢谢。给我吧，同志，2张1毛的。
0: 来，同志，你坐。
2: 不不不，
0: 你坐，
2: 你坐，一样的，
0: 你坐吧，
2: 你坐。
1: 孩子生病了，
0: 哎，到儿童医院去。
3: 这两天气候不正常，孩子是容易生病啊。
2: 哎，去儿童医院，我记得下车还要走很多路呢。
4: 哎，不，现在车子啊可以开到医院门口了。
1: 那可太好了。
0: 是啊，方便多了。
5: 花花，马同志，你看花花怎么了？花花，
1: 哎呀，孩子昏过去了。
0: 花花，
1: 花花，差点都晕了。花花，快送医院的。喂，同志们，轻一点，不要乱。
3: 同志们，谁有办法？大家快想想办法吧。
1: 快停车，让他们下去叫救护车。
2: 停车不能停，到医院去，救孩子的性命要紧，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我看把车子一直开到医院去。
6: 对，直开医院，
2: 快。
1: 那也好，一直开到医院去。
5: 对，开到医院去。
2: 直开医院，
3: 对。收票员同志，你看怎么样？
7: 我们没问题，不过注意乘客，可要多耽误大家点时间。为了孩子，
8: 不要紧，
2: 行啊，没问题，
8: 没问题，
7: 不要紧，
8: 没关系，
6: 救孩子要紧啊，
9: 是，
8: 没关系，到医院孩子，车子快开吧，
6: 我们没问题，
8: 不要紧，
4: 我，你怎么样，同志？解放十年了，我一次也没迟到过呀。
2: 那么你，
4: 算了，今天我迟到。
1: 老张，
0: 知道了，直开医院，运站不停。

0: 马这人太不成话了，跑到哪去了呢？真气人。小刘，你生气了？
1: 没有啊。走，咱们先进去吧。
2: 快下吧。
3: 大兴啊，
4: 大兴，大兴走，慢点，哎，别急啊。
2: 谢谢大家。
1: 再见，再见，
3: 再见啊，
1: 大兴啊。对。
2: 哎，同志，急诊室在哪儿？
1: 跟我来。

0: 孩子发过烧没有？
1: 没有，就是手脚冰凉，出冷汗。
0: 嗯，把氧气先拿掉。
2: 医生，要紧吗？
1: 他今天昏过去两回了。
0: 不要紧。

0: 准备做腰椎穿刺。
1: 不，等一等，主任在吗？
0: 在楼上第5号病房，
1: 请他来一下。

0: 这是既真实。
1: 不是，孩子怎么样？
2: 我是化验室的，不要着急啊，同志。
3: 一直昏迷不醒，可是体温是正常的。

0: 全身发软，出冷汗，颈部柔软，可是真阴性，不是真阴性。
1: 是怎么回事啊？这民警同志，
0: 他是不放心孩子。
1: 他是家属啊。
0: 嗯，
1: 那请他进来。
0: 进来，进来。
1: 对不起啊，这孩子几岁了？
2: 三周岁不到，还欠两个月，整整两个月。
1: 他以前昏厥过吧？
2: 没有，从来没有过。
1: 他今天吃过什么东西啊？
3: 他早饭没怎么吃就跑出去了，这些天心都玩野了，我喊他他又不听，都让他爸爸给惯坏了。
0: 嗯，把化验单拿来。
2: 哎，给我吧，夫人，化验单。
1: 嗯，是吧？是低血糖了。
0: 注射葡萄糖。
4: 好。
2: 不要紧吧？
1: 很快就好。

0: 醒过来了，花花，
1: 花花，
0: 花花，花花。放心吧，没事了。
1: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是因为孩子贪玩，没有按时候吃饭，血里头缺少糖分的关系。
1: 啊，
0: 好了，等孩子歇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
1: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同志，你就这一个孩子吧？我还很少看见像你这样疼爱孩子的爸爸呢。
1: 不不。
0: 不过我要批评你，你太宠孩子了，该吃饭就应该让他吃饭，不能由着孩子任性啊。再说紧张也不必要了，这样对孩子并不好，年轻的父亲。
2: 你弄错了，主任，他是我们派出所的马同志。
0: 啊，

原来你不是啊！哎呀，那你可真是太好了。哎，你们看。

0: 同志是个先进工作者，我们理论里头大大小小的事儿，没有一样少得了他的。哎，真是热心为群众服务啊！
1: 这都是应该的，我还不都是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吗？
2: 你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孩子的爸爸妈妈真不知要怎么感谢你呀、啊！
1: 哎，对，我得赶快去给他爸爸打个电话去。
2: 对对，
3: 喂，我找转炉车间的老华，哎，就是华占奎啊，哎，老华，有你电话，医院来的。
2: 你这人怎么搞的？孩子进医院了，也不说一声，真是。
3: 喂，我老华，马德明吗？老华，你安心工作吧，孩子好了，可以出院了。
4: 啊，没事了，可以回家了。
3: 好好好，太好了，能，没事儿。
4: 小刘，没事了。

0: 哎呀，小家伙，
1: 把孩子给我吧。
0: 好，真是，你还何必赶来呢？
1: 想想实在不放心啊。好了，老马，别管了，让我送他们回去吧。
0: 好，
2: 一天三次，每次一个，明天就不要来了。
0: 好，谢谢你啊，护士同志。
2: 你给一毛钱的押瓶费吧。
0: 啊，哎，不，我这有。
2: 哎，东西掉了。
0: 啊。
2: 电影票。
0: 啊。哎呀，四点。对不起啊。

0: 大姐。
1: 什么大姐？真气人！你怎么搞的你呀、啊？
0: 我，
1: 哎，你还是先进工作者呢，对待工作也这样。
0: 是怪我，是怪我。
1: 真的好好的批评你一顿。
0: 好了好了，别有不了解情况瞎批评了。你了解情况了吗？
1: 谁让你做好人呐？你才不了解情况呢！不好好的批评他一顿呢？

0: 今天晚上还要迟到。
1: 哎，听见没有？大概还
0: 不要你说嘛。笑就会傻笑，人家请客吃饭，小刘父亲来了，今天晚上7点钟到他家吃晚饭去。
1: 他父亲
0: 啊，到他家去一趟，他哥哥嫂子父亲不全都认识了，你懂吗？
1: 到他家里去
0: 这有什么呢？人家不是也到你这儿来过了？有我呢，我准7点钟在门口等你，工人新村98号楼下，认识吗？
1: 哎呀，你真烦，全上海哪个地段他不认识啊？我看呐，你赶快帮刘平做菜去吧。
0: 好。哎，带几斤苹果去啊。
1: 哎，
0: 不一定太好的，普通的就行了。
1: 你快去吧。
0: 哎，这回可记住了啊，7点钟。
1: 我负责，行了吧？同志，这回你可不能再迟到了。
2: 哎，还早呢。
1: 哎，
2: 对，我先去把苹果买来。
3: 一块一楼。
2: 哎。哎，加张红纸。
3: 好。加红纸干什么？
2: 啊？你别管。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哎，老马，你来一下。叔叔，我们捡到一个皮夹子。
6: 哦，好啊，小朋友，在哪儿捡到的？
5: 我们放学回家，在路上捡到的。
6: 哦，都是些什么？
7: 零钱14块7毛，10块钱一张的35张，3张提货单，还一封介绍信，是个采购员。
6: 啊，搜来的，名字叫罗爱兰，
7: 好像是个女同志。
6: 嗯，
7: 一封电报，就这3个字，还有一张火车票到兰州去的，怎么办呢？是明天的车子。
6: 明天？哎呦！那是明天上午6:05北站开出的。哎，不行，咱们得赶快找着这个罗爱兰，越快越好。
7: 可是所里的人都到分局开会去了，我又跑不开。
6: 哎，那老陈呢？
7: 他让黄婶婶找了去，还没回来呀。
6: 哎呀，那怎么办？
8: 叔叔，那怎么办呢？
9: 那怎么办呢？
6: 小朋友别着急，咱们想办法。赵英，现在几点了？
7: 你不是有表吗？6:05。
6: 哎呀，7点，准7点。
7: 什么7点？
6: 啊，没什么。赵英，家里有车子吗？
7: 就剩。

0: 哎，薛师叔，哎，
1: 老马来了。
0: 薛师叔，哎，请你帮我找个人。
1: 谁呀？
0: 叫罗爱兰，是个采购员，从兰州来的。哦，他的皮夹子丢了。
1: 哦，好，你等一等。
0: 好，
1: 老高、老钱，来帮着找找这位罗爱兰，从兰州来的。
2: 喂，你来。
1: 喂，哎，大东吗？
2: 钱，
1: 请你找一找，有位叫罗爱兰的，
2: 没有，
1: 从兰州来的。
3: 老高
1: 啊，啊，
3: 怎么
1: 没有啊？
3: 有一个、姓罗的在你那住吗？叫罗爱兰呢、从兰州来的。
2: 喂，
3: 你给找找。
2: 你哪里啊？哎，
1: 喂，
3: 没有、
1: 哪儿啊？请你找找，有位叫罗爱兰的，
2: 那里有吗？
1: 从兰州来的。
2: 吗？
1: 啊，
2: 没有啊。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啊，别打了，是兰州来的。叫罗爱兰，哎，好，有了，在上海旅社了。

0: 好好好好，就这样吧，回来我告诉他。哎，再见。哎，同志吃饭了没有？
1: 我头疼。罗爱兰，有的，刚回来，二楼三号房间。
0: 谢谢你啊。

0: 谁呀？
1: 你？
0: 你在这儿？
1: 哎，你找谁呀你？
0: 我找罗伟兰同志。
1: 你找他干什么？
0: 有事情。
1: 什么事情啊？说吗？
0: 罗伟兰在不在里边？
1: 在呀。
0: 他人呢？
1: 就是我。
0: 你？
1: 哎，我。
0: 你是从兰州来的吗？
1: 是啊。
0: 你从兰州来，怎么在上海到处骑车子呢？
1: 哦，告诉你，我是老上海支援到兰州去的，车子是我在静安寺租的，懂了吧？
0: 哎，你等一下。
1: 干什么？
0: 对不起啊，你这两天丢了什么东西了没有？
1: 啊，是皮夹子丢了。
0: 是这个吗？
1: 就是它。
0: 你等一等，这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1: 啊？啊，有大票350块，火车票一张，3张提货单，一封机关介绍信，还有14块零，哎呀，这个零头我记不清楚了。哦，还有一封快快快的电报。
0: 好，罗同志，请你点一下吧。
2: 收下吧，收下吧，这下明天可误不了你上火车了。看看火车票在不在啊？
1: 在，不会错的。这真是想不到。谢谢你，同志，你真是救了我。如果我皮夹子找不到，就算我只晚回去一天，你知道，对我们厂的损失有多大呀？你真是办了一件好事。你太好了。

0: 你怎么了？应该高兴啊！
1: 啊，
0: 不，啊，你还特地给我送来，啊，这不影响你工作吗？
1: 不，这也是工作嘛，没什么，今天我休息。
0: 那好极了，来，进来坐坐，歇一会儿。
1: 我歇一会儿，
0: 坐坐，歇会儿吧，来，歇会儿。啊，上海这么大，找起来可真不容易啊！你可真行啊，你怎么能找着我的呀？我得是让你检讨，我太不像话了呀，还竟跟你耍态度，这简直是以怨报德呀！
1: 我也是不够耐心，
0: 不是我的毛病太大了。
1: 没什么，改吧。
0: 要改，我这个老毛病啊，一定要改，坚决的改。今天呢？我真是急得头晕眼花，连饭都吃不下去啊！哎，你吃饭了没有啊？
1: 没有，我这就是去吃饭的。
0: 不行，坐下，一定要在我这吃晚饭。
2: 怎么还不来呢？真气人！这个人真有意思。小刘，我去打个电话去。你先进去吧。
3: 建平路那杆防火墙搞得不够标准，我看我们协助居委会再去搞一下。
4: 好，明天就去办。关于东房问题，我们刚刚开过会，已经布置下去了，准备后天进行全面检查。
3: 对，这个事情要抓紧，这是有关社会秩序和群众安全的大事。哎，你快去休息去吧。
5: 喂，我是啊。怎么，他还没去啊？哎呀，我刚回来，不知道呀、啊，真糟了。
2: 是啊，太不像话了。你还说负责呢，人呢？我问你要人。
5: 哎呀，别急嘛，我去问问啊。
0: 说起来话长了，当初我一去兰州的时候，老马，我给你暴露思想吧。我思想上并没有完全懂，生活上也不习惯，嘴里头不说呀，可是心里头老惦记着上海。等到后来工作学习一忙，加上工人同志们那种干劲儿，真感动人呐，自己啊不知不觉的就积极起来了。现在我们兰州的大工厂、大学校、大宿舍、大马路，新的基本建设一天比一天多。你呀最好到兰州去看看，呵，真伟大呀。一句话，我爱上兰州了。哎，要不我怎么把名字改成罗爱兰了呢？
6: 罗同志，别说了，快吃吧，人家马同志还有事儿呢。
0: 对，来吃吧吃吧。哎，你别摇头嘛，咱们都是干部，又是好朋友，这吃顿饭有什么关系呀、啊？
6: 你这，
0: 反正已经买来了，不吃就是浪费。你要再不吃，我可要犯老毛病了。
6: 哎，好，我吃，啊，吃了我就走啊。
0: 哎，当然，
6: 好，吃。

0: 别等了，吃吧。
1: 嫂嫂，告诉哥哥别跟爸爸说话了，吃饭了。
2: 咦，客人呢？
1: 不等了。
3: 哎，怎么不等了？
2: 等会儿吧。
1: 不了，老马一定是办什么急事去了，要不然他不会不来的。先吃吧，别等了。
3: 哦，也好，那么以后再约吧。哎，
4: 爸爸，吃饭了啊。
5: 好了，这回该让我走了吧。
6: 哎，不行，老马，再等等，吃点苹果。
5: 苹果，我这不是有吗？
6: 哎，不不不，您再。

0: 讲一讲呢，你看我。
1: 我实在是有事啊。
0: 你真是有事啊。哎，你看，我想多跟你谈谈呢。
1: 老罗，咱们明天再谈吧。明天我送你上火车。现在我得赶快去找个朋友。
0: 朋友？是男朋友女朋友？
1: 女朋友。
0: 真的？
1: 哎，真的。今天还是第一次正式见面，约好7点钟去吃晚饭的。
0: 哎呦，你这个人真是，你怎么早不说呢？快走吧，快走吧。都怪我，都怪我，这怎么办？哎，啊，对，要不我跟你去证明一下，帮你解释解释。
1: 那怎么行呢？我还是第一次去呢，你去算怎么回事呢？
0: 是啊，那就快走吧。
1: 好。
0: 哎，老马，苹果，苹果。
2: 我不吃啊。
0: 哎，你的苹果，你的苹果。
1: 人都给你搞昏了。

0: 我去开，我去开。谁呀？
1: 大姐，我
0: 啊，是马天明来了。你们真是太忙了。
1: 我有急事。
0: 别说了，快进来吧，进来吧，快点把车子推进来吧，进来吧，进来吧。哎，来来来，快点来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就是马天明，这是刘平，嫂子王秀玲，哥哥刘琦。
2: 欢迎欢迎。
1: 对不起，来晚了。
3: 姚大姐，这个苹果。
4: 干嘛那么客气？
3: 没事。
1: 这请坐，请坐。
0: 请坐。
4: 坐吧坐吧。
0: 坐吧坐吧。
1: 里边坐。里边坐。
0: 大哥你也坐啊。
1: 坐坐。
0: 老马，你忙什么去了？来这么晚，也不先来个电话。你看，叫大伙等了你好半天。
1: 哎呀，实在对不起。
2: 没什么，
1: 没什么。不，我是来晚了。
4: 没关系，你们是忙吗？
0: 拿走纸啥？
1: 好，谢谢。小瓶子，客人来晚了，也不能叫人饿肚子啊。去，
4: 我去。
0: 我去。
1: 肖大姐，我
2: 抽烟吧。
1: 啊，不会，谢谢。
0: 老马这人呢就是这样，烟酒都不会。哎，大哥，你们以前见过吗？
1: 没见过。
2: 对，今天刚认识。
1: 你今天也休息啊？
2: 不不，我刚从厂里回来。
1: 好。

0: 没什么菜，请随便吃点吧。来吧来吧，尝尝刘平烧的糖醋鱼。
1: 哎，对了，快吃吧，你一定饿了。哎，
0: 不，我
2: 都8点半了，快来吃吧，
0: 吃吧，别客气了。
1: 我真的吃不下呀。
0: 吃不下，少吃点，别客气了，吃吧。
1: 来来，吃吧。真的，我是吃过了呀。
0: 你吃过了。

0: 大哥，哎，明天大公花金剧团也样样管，我请客。大哥、大嫂还有老伯，明天一块看戏去。
1: 不，应该我请客。
0: 对，你请客，是应该放你请客。哎，你明天一早啊，
2: 姚大姐。
0: 人家都说啊，样样管这个戏可好看了、啊，真笑死人。
3: 姚大姐，过两天再说吧。
0: 也好，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该休息了。老马，我们走吧。
1: 再坐一会儿吧。
4: 不，
3: 坐会儿吧。
0: 小刘，走了啊，明天见。
3: 明天见，
0: 明天见。老马，等一下。老伯，
5: 哎，
0: 您酒醒了，我们走了啊。
5: 哎，怎么走了？
0: 哎，
5: 你看，我多喝了两盅，也没能够跟你多谈谈。以后有空啊，到乡下来住，看看我们的人民公社，我们新建的水电站呢，可好了。不送了，
0: 再见啊。
1: 哎，那位是？哎，
6: 哎呀，是同志你呀，巧，真是巧啊，好同志，这真是个好同志啊。
1: 哎，老伯伯
6: 啊，
1: 怎么你
6: 哎，同志啊，这也是我的家呀。我的儿子儿媳妇儿，我顶小的女儿
1: 啊，
6: 我跟他两个哥哥在乡下公社里头
1: 啊。爸爸，怎么
2: 你认识他？
6: 小平子，就是他，就是他，我跟你说的那个人民警察呀，就是他，
2: 就是他。
6: 来来来，再坐会儿，说什么也不能走了。姚同志，
0: 哎，
6: 你也不能走。
0: 不走不走。
6: 走走走走，公社里要运猪进城，我说我去吧，省下个强劳动力不好吗？顺便我还可以看看我的孩子们。谁知道啊，一年多没来上海呀，一路上都变了，尽是大楼啊，工厂啊，我再也认不出来了。要不是他呀，我小平子，你们真应该谢谢人家。怎么，你们原来不认识啊？哦，你是找我来的。真有本事啊。哎，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1: 这
3: 爸爸、
1: 啊，
3: 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6: 都不是外人，你就在这儿说吧。
3: 来吧，来吧，
1: 啊，里边洗手吧。啊，

0: 你是不来？哎呀，这不都在这儿了吗？
1: 所长来了，
0: 你看老马不是来了？
2: 他刚来又来晚了。哎，
0: 老马给一个旅客送皮夹子去了，地址也没有，上海地方那么大，就是本事再大，也得花时间去找嘛。

0: 怎么样，老马，找到了没有？
1: 找到了，已经给他送去了。
2: 李司长，喝茶。
0: 你看，这么快就找到了。老马，好啊，好啊，
3: 好，好，好极了，我举双手赞成啊。
4: 哦、姚大姐的爱人于所长，
3: 于大人好，走。
2: 好、哦、什么、啊、老王？
3: 我说你的眼力好。
0: 这他叫什么？
1: 我叫马天民。
3: 哦、天民呐、啊，好。
0: 小瓶子，过来，过来。老妈，你们比我还封建呢、啊。要叫我说呀，你们两个人呐、啊，就算这样定了。小瓶子，天民这个人可好啊？你想一想，他对我这么个从不认识的老头子都这么好，那他将来对你那个好法，那还用说吗？
2: 爸爸。老马，请大家吃苹果啊！
1: 啊，对，请大家吃苹果。
0: 这怎么吃啊？你得把它解开
1: 啊！对。
2: 老马，你请大家吃啊！
1: 吃苹果。

0: 王师傅。
1: 哎呀，你可回来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你头发不想剪了？
0: 哎呀，忙什么呢？你快回去休息
1: 吧。不，
0: 你明天再剪不一样吗？
1: 哎，那不行，事不过夜，这是我们公约的第八条。反正剪起来快得很，一会儿就好。我们这还是两不耽误。
0: 哎呀，你可真是个先进工作者。哎，你等一等啊。吃梨吧。啊，
1: 哎，不，你先吃吧。
0: 吃，我一会儿吃。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十六香里掺的是什么呀？
1: 既不像三奈，又不是川芎。爸，你问问看。
2: 哎，藿香嘛。叫点什么吃的，该去看榜了。
3: 算了吧。你们懂得什么叫做学问呢？抱住一部五经大全吓唬人，不行了。依你，天文、算术、地理都当作学问？
4: 你说漏了，沈茂先生，还有工艺、物理、医学。瞧见没有？齐州有名的医生李月痴李老先生，这才是学问家。
1: 真是信口雌黄，医生可以成为学问家，卖野药的也都可以成为学问家了。
4: 什么？你无知到极点了！
3: 天鹏，你瞧不起四书五经干什么也来考？想把你那个杂学捧起来吗？
4: 下流！怎么？你翻脸吗？恼羞成怒啊！
0: 哎，真疼死你了！
5: 师侄，爸，天哥讲的是咱们医学，他讲的话对，
2: 对，正合你的心意，是不是？
1: 哎，爸爸来，爸爸来。
6: 接报，贵府沈老爷沈茂，高中湖广乡试第二十七名。
7: 恭喜沈老爷连中三元啊！
8: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老弟，你看，咱们这儿就算出了这么个人才，可是我还要说，大家需要的东西才是学问，空谈是没有用的。

0: 们李家几代做医生，到处给人家看不起。我叫你去考，还不是为了你。
1: 爸爸，我实在对不住你，可八股文我就算不进去嘛。
0: 孩子，你以为学医就容易？

0: 实战。你看那条船，如果你非要学医不可，你的一生就要像这条船一样，一生都在逆流里，可还得往前进。
1: 爸爸，您竟答应我继承您的事业，跟您学医吧。生如逆流船，
2: 生如逆流船，
1: 心比铁石坚，
2: 心比铁石坚，
1: 望父全儿志，

0: 有事吗？
1: 我爸爸托您去命理大夫，我妈病了。
0: 哦，那就赶快走吧，我正要给他送水草去了。走。
2: 李大夫，明天还要请过来再给看看啊，要来的。
3: 要指挥？
2: 不不不，还是留着自己吃吧，没钱不要紧。
3: 还是拿着吧，你要是不拿着，他心里更过意不去了啊。
2: 好好好，
3: 谢谢，谢谢你们。
2: 来来来来，屋里洗洗腿，烧点茶喝喝。
4: 不了不了，改天吧改天吧。
2: 好。

0: 大夫，李大夫，
1: 妈，李大夫。
2: 哦，李大夫
0: 啊，老太太，
2: 好，李大夫，您别呼吸了，今天就在我们这儿吃饭吧。
0: 不了不了，改天了。
3: 请问李时珍，李大夫住在哪儿啊？
0: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3: 远了。1000多里地呢，给我老娘看病来的。
0: 那好，跟我走吧。
4: 他就是李大夫。
3: 娘，他就是李大夫。
0: 请请请。你怎么把我绑了？你还得怎么把我给放了？
5: 药方不是你开的，把人家给治死了，还冤枉你。
0: 哎，这不是老魏吗？老总，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回事？普星级掌柜的有病，舍不得花钱，贪便宜找这么一个卖野药的来，弄得人事都不行了。现在，哎，老王，你懂得药啊，你进去看看，李大夫还在里面呢。
6: 这就是那个家伙开的药方子。

0: 老王，这是虎掌啊。房子上没有的呀，这一定是包家药铺把虎掌当成肉篮子了。
1: 这个
0: 不行啊！你们怎么把错推到人家包家药铺头上去呢？这是药铺的错吗？我看你把人家放了吧。
2: 这个药铺很好啊，有些药真容易弄错啊。今天总算我的运气好，遇到您的相公，要不还不得给他们关起来呀、啊？哎，这一行我干了几十年了，受气不说，有时候一两天都吃不上饭，个肚子叫得像打锣鼓唱大戏，可唱的都是苦戏呀、啊。
3: 老大夫，请。请随便用点吧。

0: 有位真祥老先生，你们认识吧？
1: 没会过。
0: 也是一个行医的，有学问啊。我们这一行要做到像真祥老先生，像你们父子这样，那就替我们这行争光了。
1: 哪里哪里，
2: 您也不要妄自菲薄啊。像您今天送给我这些药方子，就是很珍贵的。
0: 你们这么一说，那我倒想多活几年了。
1: 来来来来来，
3: 我来我来。
0: 哦，哎呀，哎呀呀呀！
2: 哦，带着路上，
0: 谢谢了。这不可以，这不可以。
4: 李时珍说放了，你就把人给放了。你这个地保啊，算是当到了家了。你以为你一流眼泪，我就饶了你了？戴师叔，跟我一块去找李时珍。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3: 快点，
4: 快点！

0: 怎么样？出了点汗了没？
1: 哎呀，李大夫，你一宿都没睡了，太累你了，你得歇歇啊。妈这儿来
0: 啊，进来吧。
2: 妈妈，
0: 好，来来来来，别哭啊，别哭。
2: 妈妈，
0: 乖乖乖，孩子，别哭啊。
2: 妈妈，妈妈，
1: 乖，不哭啊。等妈好了，我们出去玩儿，跟妈到庙里去看戏啊。

0: 李大夫，您救救他啊！他要是有个好歹，我们这一家子就更苦了。
1: 您回去，你看我能走得开吧？不去。相公，您不回去不行啊！包湘生简直像疯了一样在家里吵，您快回去看看吧。
2: 老大夫给吵的也受不了了，相公您救他什么的？
3: 他是皇上让他来灭门酒朝的。
0: 要是少放点水了，
4: 李大夫，包湘生这个人是不好惹的呀，咱别惹他，你回去吧。我不要紧了，李大夫，你快回去吧。我觉得好点了，真的，我真的觉得好了。

0: 我这儿有一个剩的汤，又把药弄错了。小刘，跟我回去拿药去，请里面让让。 怎么，包老先生有病了？什么？啊，请等一等。陆兰子是不是胡长？他会告诉你。我们的书上这么说，我们就不错。你搬的这本《日华本草》是错了的。你看。
1: 你的药店今天又把人家的药给弄错了，病人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这就是他的孩子。你们读书不求甚解，是要害死人的。你放肆，就是错了又怎么样？好啊，
2: 胆子可不小。
1: 李月池，你儿子就这样对包老先生讲话吗？
2: 这要把包老先生气坏了，你担当得起吗？太目中无人了，齐州简直都放不下你了。不行，非让他认错不可。让他认错，今天不认错饶不了他。是我们错，是我们错。
3: 爸爸，
2: 我不许你说话。包老先生，我给您赔礼，请多多原谅吧。
3: 岳池，我们包家开了几辈子的圣德堂了，再不懂得医学也不会错到这个地步。
2: 是是是，
3: 要想毁坏我圣德堂的名誉，我可不答应。
2: 不敢不敢。
3: 今天的事，要不看在你份上，我不能就这么完。

0: 替他充沛一点。
1: 李大夫，爷爷，你们不要跟这种人生气。
2: 时珍呐，快给乡亲们看病吧。

0: 爸爸，爸爸，
1: 干什么？
0: 我有件要紧事想跟您谈一谈呢。
1: 我说一
0: 下。啊，那您睡吧。

0: 你起来了，您坐，您坐。
1: 你什么事、
0: 啊，爸爸？为什么几百年来就没有一个人想到重修一部新的本草呢？
1: 你怎么想到这上头来了？
0: 药物混乱就是打本草的错误上来的。爸爸，你想想看，途经本草上有错误，日化本草上有错误，许许多多的本草书上都有错误，再碰上像包相生那样的人，你说他怎么不出毛病呢？
1: 哎，
0: 我觉得本草实在应该重修，我们把古人错误的地方给他顶正过来，再加些新的药进去，我们就修出一部新的本草。爸爸，你说这多好啊！啊，
1: 话是不错，可是修本草得靠朝廷啊。唐本草、宋本草都是朝廷修的，朝廷要不给修，谁有那么大的人工财力呢？
0: 那我们就上奏朝廷，让朝廷来修好吧。
1: 我们上奏朝廷，

0: 不妨想想，有志者事竟成啊。
1: 啊，小刘，怎么是你妈妈病？
2: 妈妈病好了，他们都睡了，是我。
1: 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
2: 不是，我想拜你做老师，跟你学医。
1: 哈哈，学医？那你说说看，为什么要跟我学医？
2: 做医生好，把要死的人救活，没钱的人他不要钱，这样的人多好啊。
1: 就可惜你岁数太小了，等你长大了，我一定收你做徒弟啊！
2: 我一定要拜你做老师吗？
3: 兄弟姓钱，叫钱德用，
1: 是
3: 武昌楚王府来的啊。世子得病甚重，王爷跟娘娘很着急，请李时珍即刻到府医治。
4: 我愿为王爷效劳，请先到后面休息吧。我找他来

0: 这是王爷赐给的礼物和盘费。岳池啊，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吧？这呀、啊，都是我给保举的。我这个人呐、就是不究计嘛。你家师珍呐、虽然脾气不大好，倒是有点才气呀、
1: 爸爸，请您过来一下好吗？
0: 告别了。
1: 爸，你看怎么办呢？
2: 你去，你不是想修本草吗？这是很好的机会。
1: 可我这里该怎么办呢？
2: 我来给他们治。
1: 好，
2: 不过你要处处小心，忍耐啊。

0: 就是这个奇怪病，什么样的好菜好饭都不喜欢吃，就喜欢吃那人瘦，不大肯吃药，你看怎么办？
1: 先不忙用药，我得多看一看。
2: 你别来

0: 王爷娘娘，世子得的是一种脾症，得用杀虫治脾药治之。
1: 虫，
2: 快开方子。

0: 你呢？快叫溥仪去看呐！
1: 溥仪在，
2: 溥仪在。
1: 王爷，昨晚上他一开方，我们就说不对。李时珍说世子有虫子，这岂不是千古奇闻吗？
2: 他简直是诚心害人呐！
3: 李时珍到了。
0: 李时珍，你怎么搞的？把世子弄得又吐又泻。
4: 王爷，请放心吧，吐泻世子就有救了，
0: 有救了，都快吐死了，赶快给世子想办法。
4: 三炷香以后好不了再说。
0: 三炷香，三炷香不好，你还想用脑袋吗？这三炷香。
2: 是。

0: 王爷，我们真应该好好谢谢他。
1: 李时珍，我知道你很有能耐，两辆赐你珠宝，我要赏你个官。凤池所缺个凤池镇，你来干吧。为什么不开口啊？
2: 王爷，时珍实在都不敢领受，
1: 八品官还嫌小吗？那么你说吧，大一点的也行。
2: 王爷，时珍有一个愿望，还要仰仗王爷的大力。本草多年失修了，王爷要是能够上奏朝廷重修本草，时珍是很愿意参与其事的。
1: 哎，皇上要的是金丹玉露，哪有功夫管这些无足轻重的事？我看你还是少胡思乱想，就老老实实的在我这儿待着吧。

0: 你赶快把李时珍请来。
1: 是。

0: 李大夫，李大夫，娘娘请你。
1: 王爷，您这是中的单毒，往后金丹可千万服不得了。
2: 吃下去。
1: 光金丹砂、水银这些都是烈火性质的东西，人吃了脏腑是受不了的。
3: 这你就外行了，这叫元火上身，福丹求道的人是免不了的。
1: 什么元火上身？会烂掉肚肠子的。
4: 王爷，你听他说什么了？王爷是黄金做体，白玉为胎呀、啊，他胡说什么烂肚肠子？烂肚肠子！
2: 下去，滚！
5: 王爷，
2: 你这个人太不老实了，你算什么奉辞职？一来就辞职不干，一来就辞职不干，我实在受不了。

0: 好了，你还是秀丽的奔逃去吧。
1: 王爷，那就请你把我送到太医院吧。
0: 好好好，那再好也没有了，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只要不待在我这儿就行。
1: 谢王爷。

0: 又是申请朝廷重修本草，不是？我早说过，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事，
1: 请看了再说。

0: 考这门学问。自从汉朝出了《神农本草经》以后，就一个接一个的薪火相传，代代不绝了。可是到了宋朝以后，就没有人修本草，旧的本草就不免有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我们读古人书，就应该要善学古人的长处，把他们对的和不对的分辨清楚，可不能让这些老本子把我们限制住了。
1: 郑老师，您说的是啊，老本草有的把两个名字的一种东西分成两种药，有的把同一个名字的两种东西当成一种药，这不都是毛病吗？
0: 对，所以我们要分辨清楚了。
2: 郑老师，我说历代的本草都有个老套子，就是上中下三品分类，这是一个最大的毛病。他们把养生无毒的当作上品，把真正能够管得了病的因为有毒就当作下品。这样的分类只对那些讲神仙服食的人有用，对咱们医生没有多大的用处。我们要重修本草，就应该打破这个老套子，按物理来分类。
3: 你是谁？
2: 我叫李时珍。
0: 真巧啊，我也是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了。修本草，打破老套子，很有见解啊。
2: 可是我已经向开医院上了三次说帖了，他们的看法就不同。
0: 哦，他们懂什么呢？李大夫，我很替你担心啊。你知道我就是从太医院被他们挤出来的。
2: 太医院是腐败，可是我想修本草是朝廷应该做的事情，太医院总不能不管。人总是有良知的，我想我能说动他们。
0: 好，我愿你能叫顽石点头吧。
2: 好，到此了。

0: 这是礼部衙门来的公文，是皇上交办的紧急事件，顾可学、顾翰礼献的秋诗方，皇上说好，礼部要本院赶快配医料。
1: 吃下这药去啊，80岁老头也会变成小伙子。
2: 听说啊，是要用童男童女的
3: 啊，就是能表现爱的。
4: 皇上交办的事件我们就得马上办。
5: 立刻办。
4: 没别的事儿了吧？好，那咱们就散了。

0: 算了，算了，
1: 请等一等。时政还有一份说帖，
0: 又来了，又是申请朝廷重修本草。
2: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事。
1: 不，在太医院再没有比这个更急的了。本草有好几百年没有修了，外面的药物又混乱得很，不知害了多少的人了。
0: 您好像是说老本草书全没有用了。
1: 不能那么说，可也别以为古人就没有一点差错，重修正是为了定正旧的。
2: 哎，我很奇怪，你竟要擅动古人的经典呢？哎，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不过古人都像你一样，有了一部《神农本草经》，就不许再有《唐本草》，那本草早就断了气了。天下的百姓是实在盼望能有一部新的本草的。我们如果再这样迟迟不修，那就在纸份上也太讲不过去了。
2: 哼，我说呀，你这是狂妄。
1: 狂妄也许是吧，可是你要明白，古来要是没那么多狂妄的人，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这一千多种药了。好吧，请多想一想。
2: 李时珍，
0: 你可不管你怎么说，你这是瞎胡闹啊！
2: 我们太医院没有功夫伺候一个人。
3: 我说李时珍长，
4: 您
3: 不怕死吗？怎么样？
4: 怎么？
3: 你以为这太医院里有一个人吗？
4: 你怕什么？
5: 闹
3: 了！你不要劝大家捧着你，
5: 你这还狂？
3: 你不要劝他，不要劝他。
1: 你不准，我再定。
2: 你就是第一千次、一万次，也不准。

程老师，你说的对，石头，石头，全是石头。哎，从王府太医院炼丹炼丹，返老还童，长生不老，他们哪里管老百姓的死活？我就不信朝廷不修，本草就修不出来。我要回去了，回齐泽去。

门朝应该要重修，不过单靠一个人那是不行的。这是我30年来批的本草书，你拿去吧。这不是为你，是为咱们的医学。

我本想不拿给你看的，可是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还说，你绣粉草用得着。

0: 如果你非要学医不可，你的一生就要像这条船一样，一生都在逆流里，可是还得往前进。爸爸，你的指望不会落空的。
1: 这是怎么回事啊？李师长李大夫要修本草，征求药书药方的。哦，你爸爸在家吗？
2: 在，请你拜寿吧。哎，
1: 这是炉甘石，有人拿来治眼睛毛病，说是开矿开出来的。哦，真太好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来来来，请里面来。
2: 好，
1: 你们看，这么些人寄书给我，寄药给我，还有人寄药方子给我，有这么些个人帮助我，我就能走遍天下，把四海三江之内的东西都找得来。我还怕本草修不出来。
3: 是啊，现在做这个事已经不是您一个人了。
1: 对，也有你们的份儿。
3: 我们
1: 是
4: 请坐一下。
1: 现在麻烦的倒是这个，你们看，一个百合，三本书上就三个说法，可是这叫三丹，这叫卷丹，并不是百合。还有一种曼陀罗花，那是古人用来做麻药的，本草书上就没有记载，我也只是听说，就从来没见过。你们说，我如果不到深山去采访，把实物拿来对证明白，那怎么成呢？
3: 李大夫，你赶快走吧，去采访吧。再想一想，还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我们大家来替你做。家里的事啊，您放心好了。
1: 啊，爸，螃蟹来了。螃蟹，
5: 你看还认得吗？
2: 您说过的，等我长大了一定收我做徒弟，请你收了我吧。
1: 这不是十年前的小刘吗？
6: 对啊，成这么大个了，
1: 简直成大汉子了。瞧你这么弄一身土啊。
5: 他在黄冈县念书，刚赶回来的嘛。
3: 好孩子，一直念念不忘要拜你为师啊。
5: 刚才还害臊说没钱给老师做见面礼呢。
1: 你已经给过我见面礼了，那就是你的决心
7: 啊。怎么，李时珍不来了？
8: 不，他说明天就要入山了，忙着整理行装，来不及跟我辞行来了。
7: 宝老先生对他真是仁至义尽了。
3: 这个人呐，野心太大，自不量力，回家以后就老实点吧，还要自己修本草。我看呐，他修到老修到

0: 这回出去要多少日子回来呀？
1: 少则3年，多则5年。
0: 你这样的长长离家可真是让人不放心。

0: 你得多管教管教孩子们看看。
1: 孩子们倒都听说的。
0: 你也得当心自己的身体啊。
1: 我结结实实的怕什么呢？
0: 放心吧，我这次从山里回来以后就闭门著书，再也不离开家了啊。
1: 但愿如此吧。

0: 吃货原来是这么个采法，你们采药的人可真辛苦了。
1: 哎，这有什么呀，粗活啊，只要有胆子就行。李大夫，您做的这个事儿才不容易呢。
0: 请请问你们这有曼陀罗花吗？
1: 曼陀罗花？这种药听也没听说过。
2: 这是在烧什么呀？气味怎么那么难闻呢？
1: 我们这儿啊，对脑牛威呢，一个过路卖药的叫烧的，还给开了个药方来，幸亏是他呀。
0: 是什么方子？
1: 那可不清楚，
3: 好像里边有大黄。这个人也稀奇了，他专摸牛鼻子，摸得没汗呢，就给加麻黄。
4: 嘿，卖药的，你那点方子呢？拿来我们看看。
5: 怎么，有错吗？谁要说谎骗人，连畜生都不如。
4: 嗨，不是啊，有位李大夫想给你讨教讨教。
5: 李大夫，
0: 真是他乡遇故知啊。
5: 听说您在修本草啊？
4: 是啊，我是出来找这药草的呀。
5: 那您用得着我了，我跟着您去啊。

0: 给我吧。
1: 把扎鸡给我呀！
0: 啊，
1: 修本草全靠他了啊！这是老师的命根，丢不得呀！

0: 啊。
1: 苦啊，要是在家里，您的衣服破了，可只有自个儿缝啊。啊。你呀。

0: 老师啊，您讲师母了吧？愿你今晚也能做个好梦啊。
1: 我我一辈子没老婆，好梦难成哦。老师啊，
0: 嗯，
1: 听见没有，狼叫哎。睡觉吧，睡着了狼就不吃了。
2: 快进来吧。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冻坏了。
3: 哦，我给您找到个人，他说他们的家乡山上啊有曼陀罗花。
2: 哦，
3: 不过山上的老道说是仙山，不许采药，要是被他们看见，那可不得了啊！
1: 他们不许我们采，
3: 哎，
0: 那我们就磕手长在我们的身上啊！哎。

0: 是啊，我看找的东西差不多了，你离家好多年了，该回去看看喽。
1: 我们可以满载而归了。

0: 就是他们，好大的胆子，想偷神草，告诉你们，神不许动的东西，谁也不许动。天生百草就是给人用的，你们把这些药草霸占住了，你可让它烂掉没掉，也不可给老百姓用，这就是你们的神。哼，
1: 不许乱动，放开我！那是我老师修仙草用的，是我老师生病根子。 放开！
0: 哪里是修什么本草，简直是毁坏道教。

0: 老魏，魏大爷，魏大爷，
1: 老师，在这儿呢。老师，进来，进来，那儿。

0: 杀鸡本，还是没找到。
1: 我会死了，杂技也丢了。
0: 老师，您别难过了，咱们不能这样就完了，或者再走些路，再过几个冬天，咱们再从头做起。

0: 条件。
1: 啊，
0: 你说说看，这种药能治什么病？
1: 这种药气味辛热，有毒，能杀虫攻毒。
0: 完了。
1: 哦，老师说过，可以做大风油治大风病。
0: 哎，记着，这是最要紧的。
2: 咱们这的盗证司啊，怎么也给抓起来？

0: 不知道皇上驾崩了吗？听说是不丹出了毛病，现在各地都在抓呀。
1: 这可好了，方士可倒了。
2: 方士倒不了，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皇上不想活一万年的。方士爬起来，只怕比倒下去还要快呀。
3: 你。钱二哥，
2: 哎呀，你呀，
3: 哎呀，想不到在这儿碰到，
0: 哎呀呀，哎呀，老弟，你看你这两边都白起来了，
3: 你看看你自个儿啊，哎呀，
0: 怎么样，这几天干什么呀？开书店，
3: 好，
0: 刻书，
3: 好，
0: 走，咱们酒馆谈谈去，
3: 走，嗯，
4: 我这个几年呢，真是处处遭受挫折。可我今天到三皇庙会一看，想不到药市场发达的这么快，这么大。哎呀，这是推着我朝前走啊，老哥。
0: 我们知道的比古人多了，走的地面也大了，局面也打开了。外洋人的药能到咱们这里来，咱们的药也能出海，外洋人也要，那可写的东西就更多了。
4: 哦，来来，
0: 拿来拿来。我从前的杂技在山里丢了，我又重新做起，这几年的功夫日积月累，又有了这么多了。

啊，老弟，苦没有白吃啊。咱们走的路尽管不平坦，可一点儿也没走错。我因为脑门上刻上了离经叛道四个字啊，这些年就碰得我头破血流啊。可有一样，现在我还活着，活着咱们就干。老弟，把书教我给你刻，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它刻出来。

0: 爷爷，你看我画的当归。
1: 哦，你画的好啊。
2: 老师，最后两本您还得几天写完呢？好了，写好了。

0: 书八百种，走了万里路，请教了无数人呢、啊。现在总算把它给写好了，
1: 忘了忘了，还修改修改再修改。
2: 谢恩谢弟啊，到底也有写完的一天。
0: 老师老师，爸爸老师，您来看看啊，您来看看。
3: 爸爸，您书写完了，给您道喜。
4: 给您道喜，
3: 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1: 好，大家恭喜大家恭喜。
5: 您来看看，
1: 你看。啊，水火土进士啊，分类分类炒的，一共多少卷？
0: 52卷，60类。
1: 药呢？
0: 1892种。
1: 新加进去的药呢？
0: 374，单方是1161。
1: 没问题，单方。这里边有多少古人的心血，我们给对证过了，给归了个种，那留给后人好好的用吧。为了这部书，你也跟着吃了不少苦了。
2: 去歇歇去吧，啊！我。
0: 老师，外边好多人都想借咱们的书去抄呢。
6: 那就让他们抄吧，为的是流传。
0: 我怕他们给抄错了，咱们得刻出来呀。
6: 同学。你忘了田大爷说了，写书是我的事，刻书是他的事。
0: 是啊，
6: 咱们写信给他，叫他替咱们刻。
0: 好，
1: 好，来，来，来，来。
7: 别看我的眼睛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等将来这书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我都能看得清楚啊。
0: 道喜呀，李大夫。
8: 我看见包香参这个老狗啊，坐着轿子好像上您这儿来了。
6: 他来干什么？
8: 哎，可真得当心呐、啊，这个老狗啊可坏透了。
0: 李大夫，请您再给我换一本抄抄。
1: 不行，换一本。
8: 是真的，
7: 我来给你道喜来了。乡亲们也都来道喜来了啊。
6: 坐吧坐吧，
7: 坐坐坐。
8: 书写成了，你费了不少心血啊，这是我们全齐州人的光彩哦。我们是老世交了，我要帮你早点把书刻出来。
0: 谢谢了，我们的书田大已经答应给刻了。
7: 啊、哦，包老先生，你来晚了，人家南京的田二哥给刻了。既然是有人刻了，
8: 哎，那再好也没有了。
7: 是啊，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啊。

0: 醒醒醒醒，
1: 什么事啊？
0: 我托人带信给田二哥，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怎么没来信啊？
1: 哎呀，你看我刚睡着啊。
0: 你倒是还睡了吗你？
1: 你这么老不睡也不成啊，你要生病的。田二哥不来信，也许是不在南京了，也许出门了，生病了，出了什么事了？
0: 你看你想得到全。
1: 你问问我

0: 就想吗？
1: 螃蟹，
0: 你叫他干什么？
1: 我叫他一站看看有戏没有。
0: 哎呀，天还没亮呢。
1: 鸡都叫了好几遍了，还没天亮呢。螃蟹，
2: 什么事，老师？
1: 哦，没事，睡吧。
0: 哎，真是越老学得个越烦呢。
1: 你看，这么要紧的事儿，他嫌我烦呢。
3: 哎，李大夫，没有您的信呢，您何必要自己来呢？有信马上给您送去。
2: 老师，老师。
4: 哎呀，老师啊，您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有信吗？
1: 没有。

0: 是真的。哎，停轿，停轿。
1: 你从哪儿来呀、啊？南京有回信来吗？我看就让我来替你客吧啊！
0: 不，我不能失信用。
1: 哎，你别那么死心眼了，早点把书刻出来，比什么都要紧。你干嘛那么总是不信任我呢？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能？哎，
0: 好吧，
1: 我就去拿几种书样子给你看看。
0: 这是24行小字牌。这是18行的大字版，这是表装的面子，这是布面子。
1: 你的书啊，我要用18行大字版，要用枣木板替你刻，还要用上等的乌绸做书面，我一定得把它弄得像个样子。
0: 我只要书刻出来，能够流传就成了。
1: 你看，我总算是对得起你了吧？知道你刻书有了困难，自个儿就找上门来了。我这么大的岁数，也该做点好事喽。再说，你的书要是刻不出来，让人笑话我们齐州没人了。

0: 比如你在水银八斗泽泻这几条上都骂了方士。
1: 暴龙先生，您也是懂得要的呀。八斗泽泻、水银这些本来是极普通的药物，可是一到了方士的嘴里就变成荒诞邪说了。再说，
0: 哎，你写的是药书，管他个邪说不邪说的，把它删掉吧。不过大补方士的是隆庆皇上，而今的万历皇上他相信的还是金丹玉露。
1: 我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这么写。

0: 写一部书可真是不容易啊。你不要老不相信我，你也应该替我想一想，这书上还要刻着我的名字不是？我替朝廷办事都没有犯过错，你要是不肯把它删
1: 掉，王宪，
0: 好，
1: 把手稿收回来。
2: 是。

0: 爸爸，你们不要着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这个老狐狸呀、啊，他简直是要挖我的心啊！我是个老糊涂啊，他花言巧语，我还当时他真的来替我磕书的、啊。你，
0: 爸爸，您上后面歇歇去吧。
2: 你上哪儿去啊？

0: 要把树刻出来，我一定要刻出来，不刻出来怎么成啊？
1: 你别急嘛，你可急不得呀。
0: 田二哥是个讲义气的人，他不来信那一定是钱上有了困难。卖吧，把家里能卖的统统卖了，卖了我自己刻，对生者，对死者，我都有责任了。
1: 行了，我没说的，你愿意怎么着我都愿意，这树咱们一定把它刻出来，你要卖什么你说吧，我听着。
2: 妈妈，你这一辈子还不是为了这部书，树刻不出来我死也不甘心。
0: 大文堂看着，大文堂叔父看着，哎，别走过了吧。
3: 没有啊，
0: 也许在前面吧，前面啊，看着看着，螃蟹
3: 老贾，大文堂叔父在哪儿啊？
4: 后街一下桥就是。
3: 老师，过那个桥就到了，你累了吧，
0: 走走走。
3: 好。

0: 先生，你知道这怎么回事？
1: 天天人马被抓去了。
0: 为什么？
1: 说是啊，刺客尽数回谤朝廷。
0: 他的家人？
1: 我不知道。
2: 哎，老先生！
0: 哎呀，真是没想到。
3: 我早想到了。走了，我们自己不是带着银子吗？找书店，自己搁。
2: 螃蟹。
4: 钱留不了银子，一钱留不了银子，我还得再买一所房子，可我房子还没有盖呢。

0: 你钱大爷好人呐、啊，这么大岁数还给他们抓去关监狱，你这孩子
1: 老师走，
0: 回去，咱们回集中去。哎，老师，
1: 老师，
0: 这是个什么世道？

0: 腿要麻了吗？
1: 不要紧的，就要到江边了。
0: 停停停停停停停！
1: 哎，停停！

0: 你忘了从前还不是劝过我的吗？
1: 你怎么了？
0: 你怕我会死吗？我死不了你，方孩子。我们写书不是为了自己，我相信书早晚会刻出来的，一定会

0: 时珍死后不久，他的伟大著作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对祖国及世界医药科学的卓越贡献永垂不朽。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香。

0: 相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古书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过瘾。
4: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

0: 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尊敬的女士先生，2000年10月25日，湖南省召开了湖南省湖文改扩建工程领导小组会议成立。October 25th, 2010，决定了北京三中市进行湖南省湖文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的募集征集。
4: 这是一封发送给全世界30多家顶尖建筑设计事务所的邀请函。受邀者中，很多都是有着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发起邀约的是湖南博物院。这是自接收马王堆汉墓所有文物以来，湖南博物院启动的第三次改扩建计划。时间是2010年秋。为了给予这座世界级的墓葬所出土的文物以更全面、更现代、也更具人文关怀的展陈空间，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被提上日程。
3: 我们本着客观、科学、公正、可靠的原则，经过多方调查，专家专业人士的指导，

多次评选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它以地道的美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活力吸引着四方来客。那一年，徜徉在长沙芙蓉区五一广场的人们还不曾意识到，就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即将有一座国际化的大型博物馆拔地而起。对长沙来说，这将是一座新的地标建筑，也是对以马王堆墓葬为主的历史文物的一次重新梳理。

0: 2010年冬天，受到湖南博物院邀请的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来到长沙，他参观了大量文物，第一次见到了新追夫人。
1: 我知道这里有着2000多年灿烂的汉文化，有满王堆、新追夫人这一镇馆之宝。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学习到的中国文化与现代主义建筑结合，呈现出中国与西方、与世界之间的一种交流。这样的机会不可错失。
0: 这是矶崎新在一次采访中对香博项目的回忆。作为一名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建筑大师，他或许很早就想好了自己的建筑语言。湖南博物院旧馆坐落在长沙的闹市区，与湘江仅2公里之遥，紧挨着长沙最大的公园烈士公园。院方希望在旧馆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不仅是为了留存历史，还隐含着一层深意。新追夫人的位置不能动，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她。此外，新馆还需要采用新型的一体化设计，也就是说，设计师除了考虑建筑的整体造型、空间分布，还要兼顾场馆的功能需求以及未来运营。那一年寒冬，矶崎新在长沙勘探完场地后，画下了一张草图，意象是森林上空漂浮着一座博物馆，如同漂浮着一朵云，或是一架停在树梢上的飞机。这样的构思让人一时有些想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那时矶崎新已经79岁，从业近50年，是全球最顶级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主张城市建筑应该像生物生长那样，成为有生命的个体。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以多变、自由和打破传统著称，被誉为建筑界的切格瓦拉。此外，他还是普利兹克奖最早的评委，并在晚年时获得该奖项。获奖评语是，他突破建筑学框架，提出了超越时代和国界的问题。每一部作品，矶崎新都会找到独特的破题角度。这一次，他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主题。虽然当时的项目名为湖南省博物馆，却是以马王堆汉墓群出土的文物为主体，而马王堆汉墓群又以新追夫人为核心。在矶崎新看来，新追夫人就像这座博物馆另一个维度的主人。
1: 马王堆不只是马王堆里面的展品，墓坑本身也在这里展示。墓坑其实就是一个建筑空间，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以新追夫人和她曾经安息的墓坑为突破，矶崎新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他心中，这不是一座普通意义上的博物馆，更像是为至今仍保持着不朽之身的新追夫人营造一个新家。博物馆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语里，自诞生起便与神殿和墓葬相关联，通常是将地下作为收藏宝物的场地，地上则为纪念堂或神殿。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便沿用了这样的形式，汇聚的文物陈列在下面，宫殿在上面。在新香博项目中，矶崎新打破了这种模式，除了颠倒顺序，他还以1:1的比例将新追夫人的墓斗搬进了博物馆，并巧妙地融入到了观展流程。
1: 我以马王堆为中心来做设计，为了能够将新追夫人

0: 来进行假释，放在土地社也能够让人看见。我就在其地表上建其博物馆。一般来说，一间大楼博物馆就像承担着一个圣殿所拥有的职能。我这次把传统做法反了过来，这是新香博设计的特征。
1: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相遇，积极星的祖父是一名汉语老师，父亲曾在中国上学，他本人曾多次来到中国，同时他也熟悉西方文化，是日本第一批赴海外建造楼宇的建筑师之一。相对于日本的积极星，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世界的积极星。以历史为底蕴的博物馆项目，对建筑师的专业能力和文化认知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积极星恰好有这样的背景，他不仅熟悉今天的中国，还能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
0: 可以说，香博的建筑是在木框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它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步把历史的东西展开。
1: 积极星口中的历史是这片土地的历史，也包括香博自身的历史。它保留了旧馆的一些元素，把1999年建成的陈列大楼的廊柱和一面墙融入到了新香博2楼的空间。在他们的上面是马王堆汉墓展陈的入口。在积极星的想象中，建筑与空间从来都不是捆绑在一起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以生命的形式不断向外延伸，向上生长。如果说新追夫人是新香博的起点，那它的终点则是一个泛着金属光泽的大屋顶，象征着未来，或许也象征着新追夫人向往的璀璨天界。
0: 地下代表过去，中间代表现在，上面代表未来，这样一个历史流程，在这个建筑里看一眼就能明白。
1: 季庆星自己说，他设计新香博的核心理念源自一个字，建。建这个古老的汉字，意指两个或多个连续事物之间的自然停顿或间隔，对建的审美形成了建文化，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概念。在时间上，它是沉默的空隙，在空间里，它是一种微妙的距离，它既有分隔性又有连续性。当它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阴阳相遇，便是指阴和阳交替时的那个瞬间。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每一件事物都具有阴阳两种属性，生命的延续和循环来自于它们的交替变化。在积极星的理念中，建筑是有生命的，日升月落产生了光影的变化，阴与阳在建筑中的轮换如同四季在一年中的轮转。新香博处于正东西方向，大门向西对着闹市。下午阳光从西南散射进大厅，位于3楼正中的马王堆展陈入口会被照亮。此刻如果我们正站在入口处，隔着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阳光下的市井繁华，而一转身便是在暗色中静默如初的马王堆展陈序厅。时间上，这里恰似一条现实与历史的分界线，空间上，此处又像是阳和阴的间隔，它们被清晰的区分，却又被巧妙的衔接，这正是剑的内涵和表现。

整个博物馆在阴与阳的此消彼长中呼吸，也在五行的矩阵中生长。木、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的五行理论中，代表着万物构成与运行的五种基本元素。把它们以一定的方式安置在馨香博的各个空间，这是中国文化赋予设计师的灵感。不是要虚无地做一个五行概念，呈现一种简单的物质形态，而是要借此来表达历史的生息与循环。五种元素分布在馨香博的中轴线上，位于最重要的空间中。室外广场上的水池代表水，水池里的装置艺术代表火，一楼大厅里的大漆板代表木，一比一仿制的夯土木坑代表土，金属大屋顶代表金。有人说，姬其星为新追夫人用五行布了一个阵，参观者需要经过五行的洗礼，最后才能来到新追夫人安眠的地方。除了象征五行的材质，场馆中运用面积最大的是石材。墙面上的石板一层叠着一层，宛如动物的鳞甲，又如植物的枝叶，从室内延伸到室外。整个建筑仿佛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一个有机的空间。阳光下或是阴雨中，我们能感受到庞大的建筑物有了温度与情感。连接起了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脉动。馨香博的外立面采用对称结构，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形制，是对中国人择中思想的表达。巨大的屋顶一直延展到建筑的配楼，为香博的后院创建了一个连贯的空间。这个巨大的屋顶也完美地融入了四周的环境。姬其星在勾绘草图时的构思至此得以清晰地展现。它是一朵云，也是一座宫殿的庇护，更是2000年的时光在生长与延续。

0: 在机器型看来，全球独一无二的马王堆墓葬决定了这将是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它不仅仅是在为中国人设计，也是在为人类共同的文明而设计。
1: 在我的心目中，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一生有一次机会可以来香波观摩，同时我相信世界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希望一辈子有一次可以来到这里的机会。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全世界可能有25亿人愿意来到这个博物馆参观。
0: 博物馆的场地是有限的，如何协调疏导未来必然出现的巨大人流？为此，季奇星在设计之初便打造了一条特别的参观流线。他将新香博的入口设在广场水池的下面，这里的高度低于安放新追夫人的空间，以示对逝者的尊敬。晴天时，阳光投射在水面，游客们在晃动的光影下穿过通道，进入主建筑一楼的艺术大厅，然后在黑红两色的大漆板后面乘坐狭长的扶梯辗转前往三楼。这是一个略显漫长的过程，正好供游客

好奇与期待逐渐将心情放平缓。同时，庞大的参观人群在此时已经开始限流。三楼马王堆展陈的入口，游客们将告别身后长沙的火热时光，走进2100多年前的时空。展厅如回字形，

0: 又一段的展陈空间，被两个玻璃顶棚的连廊相连接，让游人得以从悠长的历史中浮出，在当下的天空透一口气。在三楼的参观路线末尾，人们会与巨大的墓坑相遇，之后乘坐扶梯缓缓下行，看到辛追夫人的四重棺，再缓缓下行，看到巨大的墓椁。在墓椁的后方将迎来观展的高潮部分，瞻仰辛追夫人。游客们经过上上下下的起伏，最终与辛追夫人相遇。这种安排如同戏剧的压轴，又如巡游结束前的烟花，更是对先人的尊重。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路线的终点，当游人走出博物院大厅，会看到广场上的水池以及上面的平台，登上平台将第一次看到香柏立面的全貌，这是与香柏合影的最佳角度，也是回首与辛追夫人再一次告别的时刻。这是姬其新构想的香柏新馆，他听从同事的建议，为其取名为鼎盛洞庭。虽然这个方案似乎与洞庭湖并没有什么关系，
1: 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今天开始进入专家评审，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汉斯·霍莱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何敬堂、江欢成等九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将从德国 GMP 建筑事务所等六家著名设计。
0: 2011年3月，湖南博物院改扩建计划开标，最终入选的六个竞标方案各具千秋，或是将老馆环抱、覆盖、扩展，或是吸收湖湘文化的特色，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东西方文化的合璧。评审团的阵容一样强大，除了奥地利后现代建筑大师汉斯·霍莱因、中国建筑行业的泰斗李道增、何敬堂，还有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奥雷舍人等建筑界和博物馆界的专家。经过一轮轮投票，日本姬其新工作室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联合方案鼎盛洞庭以最高票数胜出，它完美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一次世界性表达。对姬其新而言，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创新，它打破了自己以往的风格，也颠覆了博物馆设计的常态思路。熟悉姬其新的同行对此感到不解，为何在当今的时代他还会去做一个相对传统的形态与格局，而不是更流行或更先锋的。姬其新是这样回答的：
2: 先锋不先锋并不重要，对时代流行要保持一定距离。有着2000年前珍贵文物的香柏，需要有它的规格，是不可以按流行的成分来分析它的。它承载着2000多年的文化，不允许建筑只存在于几十年的流行层面上。
0: 今天，悬挂在湖南博物院一楼大厅的这块巨大的漆木匾牌，就像是姬其新建筑态度的一种无声告示。漆器是马王堆汉墓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而简约的红与黑曾是西汉最尊贵的两种颜色。当我们换一种视角，从高空来重新审视湖南博物院时，似乎会更加明白姬其新的这种态度。尽管他从未明确表达过，但我们还是能从建筑语言看到它的另一种意图。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画面，浮在上面的大屋顶

看起来就像是棺，四周的建筑构成椁，整体看上去就像是棺入椁的瞬间。这与2100年前辛追夫人下葬时的瞬间完美呼应。此时就是彼时，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了这座建筑物的地下一层。2022年，接其新去世，湖南博物院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作品。2011年7月，以姬其新主导设计的湖南博物院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这是湖南博物院成长历程中的又一次拔节。未来，数以千万计的参观者会在这里领悟到建的意义，并且感受到岁月的不朽。

0: 今天起，湖南省博物馆将进行全封闭的改扩建，2015年再重新开放。
1: 新馆成立后，陈列展览的建筑面积将达2.8万平米，更多宝物将揭开神秘面纱。
2: 2011年7月4日，湖南博物院第三次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从那天起，工作人员用一台相机记录下了这座建筑成长的全过程。旧馆被拆除第一面墙，成为一片忙碌的工地。大地上新长出筋骨，然后再生出血肉。6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定时拍摄，从日出到日落，1小时1张。这17000多张照片，定格了一个个普通却值得珍藏与回味的瞬间。这是一座博物馆的重生。

0: 博物馆新馆今天下午1点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仅仅2个半小时，入馆人数已达到12087人次，实时在馆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
1: 2017年11月29日，经过6年0.4个月的等待，人们迎来了改扩建后的新香博重新开放。纷涌而至的游客，满怀新奇地走进这座久违的博物院。

0: 大家先找到我，找到我才能找到正管，是吧？来，
1: 我是出差到这边来，刚好赶这个时刻。
2: 啊，这是在湖北的，然后坐高铁过来了。
1: 看博物馆都是静态的嘛，现在它加入了动态的一些
3: 几千年的文物，但是展示方法很现代。
4: 两个字，完美。
2: 特别好玩。
5: It's very fascinating.
6: 对于马王堆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来说，这是一次全新亮相，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50年前，为安置考古发现而修建的那个库房，功能上更像是一个仓库。1999年新陈列大楼落成后，初步有了文物展陈的概念，但受限于场地，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这第三次扩建后的新馆开幕，最为众人瞩目的就是陈列方案。2017年距离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已经过去了43年。作为这批文物最主要的学术研究团队，湖南博物院会怎样讲述辛追夫人家族的故事，这令人期待。今天当我们步入湖南博物院，会一眼看到一楼的艺术大厅，在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超大的漆匾，通体黑地，上绘两条红色的横线。黑色在汉代是最尊贵的颜色，被赋予天之尊位，是重色之母，大千世界色彩的源头。而红色则寄托了汉代人对得道成仙的向往。抬头凝视这块黑红相间的匾额，内心会瞬间平静。这是进入历史时空的情绪入口。
7: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坐电梯上三楼。
6: 不同于大多数博物馆自下而上或更开放的游览模式，新的湖南博物院为马王堆汉墓陈列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固定观展流程。参观者要先乘坐电梯来到三楼展厅的入口，扶梯刻意设计的狭窄而漫长，既为限流，也为游客提供切换心情的时间。缓缓上行，就像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三楼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入口如同一个时光的接口，区分了阴阳两个界面。当我们从阳走进阴，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2000年前的苍茫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幅铜制浮雕壁画，正中间刻着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9个大字，字体来自3号墓出土的帛书，四周的浮雕图案来自1号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中的天界部分。参观的历程就像是对辛追夫人的一次拜访，用故事串联娓娓道来，展现这些器物当时的应用场景，理解器物背后的时代精神，这是展陈的基本逻辑。毫无疑问，这也是过去近50年马王堆墓葬文物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面向大众的一次通俗表达。
8: 它是2个山坡，就像一个马鞍一样，又称之为马鞍。
6: 故事的缘起是50年前那场惊世发掘。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复原的镇墓俑，它像2000多年前那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主人和他的家。
8: 一丢丢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印章，就相当于他的私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
6: 一个在史书中仅有寥寥数十字记载的猎户家族，因为一场考古发掘，奇迹般的进入今。

0: 誓言。
1: 然后对汉墓的女主角啊，辛追夫人随身的物品。
0: 50年前，这些文物被发现于墓椁的四个边箱中。四个边箱仿佛对应着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起居空间。如今被赋予不同功能和内涵的空间，我们在展陈布局中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被命名为生活与艺术的展厅，像是辛追夫人的客厅。一边摆放着象征财富的木质象牙、冥币、如鸡等随葬品，另一边是象征权势的由不同身份墓俑组成的家历和奴仆系统。展厅中央是一个更具象的生活场景，长柄大竹扇下陈设了屏风、漆几、管席，对面是一组歌舞俑和奏乐俑，两侧是熏香，它们互相呼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辛追夫人，她正斜倚着云纹漆屏机观赏歌舞。
2: 新锐了，第一排小姐姐，她是马文队的颜值担当。
1: 灯光亮起来了，他们能歌善舞，主人呢就是在那地方的看，对，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0: 两旁垂手而立的奴婢仿佛在随时听候差遣，或许这也是辛追夫人的最后一段时光。儿子利希刚离世，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转移伤痛，然而随着歌舞的结束，他可能又一次陷入禁忌与哀思。恍惚间，他仿佛听见一阵琴声飘来。这是一片由瑟、柱等乐器和一套薄具构成的娱乐区，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西汉贵族多姿多彩的闲情逸致。继续向前，我们将进入一个豪华的漆器世界。绝大部分是饮食器，还有一些是炊具和2000年前留下来的食物样本。或许在辛追夫人欣赏表演时，太侯府的厨房已经忙碌起来。漆器世界的中央是辛追夫人的石案，上面的器具尚保持着棺椁中摆放的样态。如果以展品类型划分，眼前这个以丝织品为主题的单元就像一个更衣室。辛追夫人生前或许常常在此陷入到选择的苦恼中，究竟穿哪一件才更独具风韵呢？这是一个被取名为简帛典藏的新空间，里面展陈的帛书、帛图等均来自马王堆三号墓，他们的主人是英年早逝的利希。一些曾被深埋在帛书里的信息，如今被转换成极富现代感的视听方式输出，以这样的介质连接远去的年代，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帛书中那些还不能完全破译的瑰丽和神秘。湖南博物院的展陈人员为这些以日常饮食、娱乐、服饰、帛书等为核心内容的陈列提炼了两个关键词：乐生和养生。而这些不过是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故事的下半段，它的主题叫永生。这幅梯形帛画自出土以来便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3: 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痕升天。
0: 整幅画面自下而上可分为四重空间，位于最下方的是死亡与重生之地。

0: 鱼和蛇都有升殖和重生的意象，力士托举着平台，象征大地，同时也构成了阴与阳、生与死的界限。向上为第二个空间，枕设有鼎、壶、案，案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和食物。一般认为，这些画面表现的当是人间。继续向上，以壁为中心，两条巨龙穿壁而过，似乎在引导墓主人之魂升天。壁上立协柱，其上立平台，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仑的清宫和玄圃。平台之上主帐而立的妇人，正是辛追夫人灵魂的化身。再往上，两根立柱构成一道关隘，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天门之上为第四重空间，正是我们在续听浮雕壁画上看到过的天界。关于每个图案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他们在整体上叙述了从死到永生的流程。在墓葬中被发现时，帛画下面还放着一块名器玉璧。
1: 战国两汉时期，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璧，它其实就是一种丧葬玉器，宝藏，它是用玳瑁来代替的，它是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
0: 玉璧自远古时期就是通神的媒介，它们在汉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中间的圆孔有一个专属的通道，墓主人的灵魂将由此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在三楼展厅的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辛追夫人一直向往的永生之境的入口。提取自梯形帛画和四重关上的图案，被投射在巨大的墓坑壁上，交织出壮观而玄妙的光影。儿子去世后不久，辛追夫人猝然离世于2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或许是因为在三人中去世最晚，她有更充足的时间修建自己的墓寝。相对于丈夫和儿子的墓地，她的墓穴是最大

0: 辛追夫人死后，人们可能按照传统用浴巾煮汤，黑鼠酿酒为她清洗了身体，这样既可消毒又留有余香。接着她头戴假发等饰品，手握香囊，全身从头到脚用各式衣着、轻被和丝麻织物紧紧地包裹着，被郑重地安放在四重棺内。今天的我们乘着扶梯走向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都是为了走进这里的主人，那位长眠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
1: 级别非常高，他享受了4个棺，保存的状况很好。
0: 这是他曾经安眠的警室内棺，盖板和四壁板上是有多种颜色的羽毛，这些羽毛就像是为他定制的一件雨衣，将会载着他顺利地升入天堂，所谓羽化而登仙。

警示内棺外面是朱棣彩绘奇观，鲜艳的红色外表意味着阳、南方、生命和不死。带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仑位于这一重关的中心。在《山海经》中，昆仑山被描述为地之下都，那里有不死药，普通人只要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

在外面为黑帝彩绘奇观，造型优美的卷云纹暗喻着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气，栩栩如生的神怪则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保护黑暗世界中的星锥夫人。最外面为黑漆塑棺，全无纹饰，随着棺盖的合拢，留给外人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黑色。也就是说，里面三重棺的华丽都只是为星锥夫人个人服务的。凝重的黑色象征死亡，从此把它与尘世永久地隔开，也或许它代表着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包天裹地玄之又玄的道，意指星锥夫人从此融入

0: 注意，这每个关它都是比较紧密的扣的啊。它一个套进一个之后，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缝隙，就缝隙很小，所以辛追夫人能够保存的那么好，这四重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一个往里面放，它怎么放进去？又没有抓手。
2: 套娃。
0: 对，就像俄罗斯套娃了。
3: 四重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表述体系，与梯形帛画上描述的四重空间予以相应。呈一字形排列的四重关位于整个展陈空间的二楼，以贯穿三层的巨大木坑为中心，我们坐扶梯继续向下，会在一层和巨大的木椁相遇。
1: 石头的吗？
0: 木头，
1: 木头，
0: 因为年代太久了，确实第一眼像石头。
2: 这个木头有点大。
4: 取材于千年古木。
3: 木椁的一侧，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地下一层，一如2000年前她刚刚被放入棺椁时的模样，却又像一个永恒的惊叹号，成为整个故事的收尾。
5: 这个辛追老太太，我们对她又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

遥想在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汉代，辛追夫人的葬礼一定很盛大。随着四重棺被安置在椁室中央，各种随葬品也很快填满了边厢，然后盖上椁板，开始密封墓室。先是一层约半米厚的木炭，有极强的吸附性，可以防潮。接着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像糍粑一样又软又黏，可以隔绝空气和地下水。

0: 最后用黄土回填墓坑，一层一层夯实，直至地面。一个封存完美的时间胶囊就这样被深藏在16米的地下。幸运的是，2000多年来这里没有遭遇过地震，辛追夫人得以长久而平静的安睡。
1: 他人死后，他的魂是要升入天国，他的魄也就是他的形体又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人间的生活，就是汉代人的一个不死的观念，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一样。
2: 如果魂和魄他们不在一起，那他们该怎么沟通？
3: 这不就是2000年前的量子力学吗？
4: 是不是有点像量子纠缠？
5: 是美貌吗？两状态不一致，
6: 这像不像宇宙飞船？从红的上去，从黑的下去。
7: 哎，这个 IP 要是变成一个电视剧，肯定老的话是
2: 好像也没办法。
0: 马王堆汉墓将西汉初年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死观，也前所未有的生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激发了今人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个庞大而丰富的墓葬群，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有很多。谜底可能深藏于某篇帛书中，某个器物的纹饰上，甚或某件丝织品的工艺里。由于无法给出准确而完整的解释，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还将一直延续。

回到一楼大厅门外的当下时空，与辛追夫人告别，与湖南博物院告别，也是与2000年前的那段时光告别。与很多人而言，这是行程的结束，也是记忆的开始。那些梦幻般的场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也不只是一件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器物，还有那些附着在其上的思想与文化，以及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切的当年时光。那是辛追夫人生活过的长沙，也是2100年前的少年中国。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各地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排查煤矿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竞品寻踪记专栏今天播出敬乐藜麦上天入地健康圈的实力顶流。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连日来我省各地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深入排查煤矿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2: 我现在是在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宁武县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安全检查组，正在对榆树坡煤业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技术措施、风险管控作业规程的建立和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3: 榆树坡煤业是一座年产500万吨煤炭的低瓦斯矿井，检查组对采掘、通风、机电、运输、监测监控、风险管控等板块仔细逐项进行检查，及时反馈问题，提出整改措施。
4: 通过严格检查，进一步夯实扩散企业安全基础，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防范遏制扩散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3: 同时，企业积极开展自查，并通过警示教育、应急演练，进一步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5: 开展了井上巷全覆盖拉网式隐患大排查，重点对通风设施、监测监控、顶板管理等进行了专项排查，守住安全生产的防线。
3: 自救器是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的生命防护设备，在高平龙顶山煤矿，检查组将其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并现场抽查了矿工佩戴、操作熟练程度。随后，检查人员来到煤矿井口调度指挥中心，实地查看入井人员登记管理、安全监测监控运行等情况。
6: 我们针对下级煤矿的监视监控、人员定位、图纸资料、井下现场等作业进行了核查。
3: 科兴集团龙顶山煤业核定年产能120万吨，企业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自查自纠，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清仓见底。
7: 我们制定专项隐患排查治理方案，组织开展区域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登记建档，明确整改责任与时限，做到厉行厉改，闭环管理。
3: 在山西焦煤焚锡矿业双柳煤矿瓦斯监控室。

0: 实验室，检查人员正在对一批传感器进行定期检测。这些传感器在被安装到井下之前，需经过48小时地面运行测试，精准调试与严格标教合格后，才能被重新投入井下使用。
1: 我们现在这套监测监控系统呢，都会进行定期的检测检验，定期标效。每一个传感器，每一组传感器，只要是出井以后，都会经过48小时地面运行以后才可以入井，也就确保了这个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可靠性。
0: 这几天，当地应急管理局的执法人员也深入井下一线，现场帮企业找问题、盯整改。
2: 我们深入井下一线采掘作业地点，重点对井下的通风系统、防突工作、瓦斯治理等内容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严格执法，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5月29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和沁源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后续处置、中部城市群发展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继续做好救援救治和善后处置，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工作，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全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要落实全国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上关于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等部署要求，深入开展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以零容忍态度全面彻查，强力纠治煤矿领域安全生产突出问题。要以案为鉴，痛定思痛，举一反三，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强化行刑纪衔接，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从严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打好防汛抗旱和森林草原防灭火主动仗，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广泛宣传发动安全生产月活动，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会议原则通过《15/5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山西中部城市群是国家区域战略的规划布局重点，要充分发挥太原都市圈牵引作用，全面促进城市群产业发展协同互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加速形成错位发展、同向发力的一体化发展格局，打造在全国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城市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5月27号至28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拥军在吕梁市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王拥军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完善整治措施，提高办案质效，夯实基层基础，全力以赴把集中整治推向更大纵深。要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坚持分类施策，强化领导包案，深化源头治理，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扎实、做到位。要深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严格交通执法，纠治交通乱象，完善安全设施，改善通行条件，加强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形成攻坚合力，以超长奋进姿态抓出群众满意成效。山西台综合报道。

在北纬38度黄土高原腹地，忻州市泾乐县被誉为中国藜麦之乡，全国每10斤藜麦就有6斤出自这里。这些年，泾乐藜麦凭借全营养、高品质、原生态的独特

0: 价值，成为健康消费赛道上的顶流选手。今天《劲品寻踪记》就带您从市场终端一路溯源，解锁这份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密码。
1: 此刻啊，我在湖南长沙的这家步步高大型商超里，货架上呢，这份来自千里之外黄土高原的劲乐藜麦格外抢手，带着原产地自然风味的优质藜麦，跨越1000多公里亮相潇湘大地。那根据商场的这个统计数据显示呢，这款高原藜麦入驻门店短短1年0.4个月的时间，累计售出数万份，成功打开了本地的消费市场。
2: 因为这藜麦它的生产比较慢，所以相对来说它饱腹感会更强一点，而且它口感 Q 弹软糯，是挺好的主食的选择。
3: 它颗粒饱满，色泽鲜亮，很多顾客都是就是产地而来的。
4: 市场这么火，这粒金藜麦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我现在就在他的老家山西静乐县的核心育种基地。你看这一片试验田，藜麦穗子沉甸甸的，颜色像彩虹一样。老乡跟我说，秘密不光在地里，更在这些小小的种子里。
5: 静乐县平均海拔1500米以上，是公认的藜麦黄金种植带。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这里不仅是优质藜麦的重点产区，也是优质种源繁育基地。这些天，育种负责人贺培阳正在管护刚杂交成功的新品种。
6: 可以看到，现在这一粒是杂交成功了，这是我们杂交的第一代无本，它是一个甜藜，它是甜，可以节省加工过程，但是它的缺点是颗粒比较小。我另外一个用的副本是一个大颗粒的，结合父母本的优点吧，它是一个大颗粒的，而且是甜藜。
5: 中国藜麦之乡产业园是全国首家全链条专业化藜麦产业园，这里现代化的种质资源基因库保存了来自5大洲的3200多份藜麦种质资源，1.6万多份突变体资源及3万多份育种材料，占全球藜麦种质资源的15%。
6: 每一个资源都有相对应的二维码，可以查看到品种的类别，包括试验的产地，包括株高穗长等多种数据。我们的藜麦种子还搭乘神舟16号进入了太空，进行了航天育种，配出了静丽一号和静丽二号两个品种，具有抗倒伏、耐盐碱等多种特性。
5: 这些年，在健康饮食消费升级的浪潮中，静乐藜麦锚定中高端健康消费市场，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产业链价值不断跃升。目前，全县藜麦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0亩以上，8家重点企业年加工能力7500吨，2/3销往省外。藜麦面粉出口法国、丹麦等欧洲国家。去年在法国举行的第10届世界面包大赛上，以静乐藜麦为原料制作的三明治获得单项金奖。
7: 从种植端的有机旱作标准化管理，到加工端的6.5小时深度去皂干技术，再到产品端的真空锁鲜包装，每一道工序都经过严格把控。
5: 目前，静乐藜麦产品国内市场份额占比超过60%，是全国最大的藜麦集散地。从黄土高原的沟壑山昂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餐桌，静乐藜麦正承载着山西特优农业的底气与实力，诠释着从小作物到大产业的价值跃升。
8: 今年5月，新华静乐藜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监测显示，2017至2025年总指数从100点攀升至228.89点，实现了产业规模与发展效益的双重跨越。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打造中国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标杆，让世界品味山西的品质与风味。
5: 山西台和新州台报道。
4: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西省分行作为全省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近年来聚焦特优农业、绿色转型、生态治理、城乡融合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用一笔笔贷款守护三晋粮仓赋能高质量发展。
0: 这几天，在大同市云州区方城新村黄花产业园里，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一批黄花啤酒，这些啤酒不久后就会摆上大同各大景区的货架，成为文旅伴手礼。
9: 在去年，我们新上了2000吨的啤酒精酿设备，黄花啤酒的话，生产量现在到了3600吨。
0: 别看这条产线现在供不应求，5年前它差点没开起来。2021年，产业园刚投产。收黄花要钱，添设备要钱，企业一筹莫展之际，找到了守护大国粮仓30多年的农发行。

0: 这些年，农发行山西省分行也正推动进字号农产品迈向精而强。
1: 2021年以来，我们行像这个黄花产业累计投放了流动资金贷款，共计3790万元。
0: 有了充足的资金，产业园添置了设备，黄花收购量从1年10吨涨到60吨，产品也从单一的黄花酱拓展到黄花饼、黄花啤酒等40多个品种。这几天，云州区这家合作社的400亩黄花长势正旺，今年这些黄花将全部直供黄花产业园。
2: 跟方城以后这边合作开，能加工多少全部以后他们就回收了，就是不愁去卖。我们今年合作社呢新增了100多亩。
0: 从一朵黄花到遍及山西的特优农业，十四五期间，农发行山西省分行坚守粮食银行主责主业，始终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累计发放粮油类贷款超200亿元。
1: 我们聚焦粮食安全、特色农业、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政策性金融投放力度，以金融活水精准浇灌田间沃野。
0: 这些天，运城盐湖生态提升改造项目正加紧施工。这些年，盐湖生态修复和保护力度加大，项目一个个推开，资金怎么保障？
3: 农发行啊，在关键时刻呢，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0: 农发行运城市分行在收到企业贷款申请后，开启了一场加速跑。
4: 省市县三级行开展了联合办贷，及时疏通了融资过程中的难点堵点，成功审批贷款1.2亿元，累计投放0.96亿元。
0: 资金到位了，工地忙起来了。盐湖生态修复、配套设施、绿化、亮化等工程建设几条线同时推进。
3: 农发行呢，政策性的金融支持支撑了咱们生态的修复、配套设施的建设全流程推进，也显著加快了工程的进度。
0: 近年来，农发行运城市分行累计审批贷款51亿元，投放28亿元，支持盐湖区水库、半坡调蓄库、盐湖区城乡生活垃圾焚烧等一批关键项目。七彩盐湖越来越美，游客也越来越多。
5: 七彩盐湖非常漂亮，然后我们专门过来要过来游玩，大美山西。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是山西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也是农发行山西省分行践行使命的主阵地。十四五期间，累计投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贷款超700亿元，大力支持两山七河五湖生态修复治理等，助力一泓清水入黄河。
6: 我们将继续深耕三农主责主业，全力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涉农基础设施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
0: 从3000多万元的黄花贷到700多亿元的黄河贷，一笔笔贷款背后是农发行扎根山西、深耕三农的使命担当。十四五期间，农发行山西省分行累计投放贷款和基金超2000亿元，贷款余额5年增幅超75%。
7: 十五时期，我们将继续深耕主责主业，紧密结合山西资源禀赋，全力服务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四大板块，特别是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解决项目建设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投贷结合，大力支持特优农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能源转型、水利、路网等领域重点项目建设，为山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0: 山西台报道。
8: 5月26号到28号，人到山西好风光人才宣介活动走进湖南长沙，我省600多家单位携8000多个岗位诚邀英才，吸引了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的500多名学子现场咨询。产学研合作交流会、博士恳谈会、企业家进校园等活动同步开展。
9: 5月27号，人到山西好风光人才宣介长沙专场活动在中南大学举办了宣介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山西的发展环境、产业机遇、人才政策，包括中央驻进单位、省属企业、高校、医院等在内的600多家单位，现场发布了8000多个岗位，涉及传统产业、崭新产业、现代金融等领域，让长沙

0: 各高校来的500多名学子全面了解到山西的人才需求，
1: 从待遇方面，还是从这个力度方面，还是从这个诚意方面，我觉得都看到了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山西。
2: 我觉得它的发展潜力，包括我们的这个人才扶持，也都是蛮好的。
0: 宣介会议结束，学子们就直奔人才引进双选会现场，向用人单位详细询问岗位要求和发展前景。
3: 我们本次校园招聘呢，是以化学、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力学等主招方向，非常欢迎学子在我们这样一个开放融合的平台上实现他们个人的价值。
4: 我们呢也是就是学习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专业，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就着这个咱们山西能源转型的这个东风，然后我们也能在山西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人才价值。
0: 这些年，山西聚力打造“人到山西好风光”等人才品牌，每年吸引全国30000多名大学生走进山西实习实训，2500多名博士落户山西创新创业。这次活动，一些曾在湖南求学的青年人才专门回来，和学弟学妹们分享了自己扎根山西的发展故事。
5: 晋湘两地互通有无的科研、产业等合作，让我们看到了山西未来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有着更好的发展前景。
0: 这几天，博士人才引进恳谈会、山西籍在校生座谈会等一系列活动在长沙各高校同步开启，山西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学子们面对面现场解答就业政策，帮助他们精准匹配岗位。
6: 对很多人才引进政策还有就业环境也有了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在山西工作是很不错的选择。
7: 非常希望能把我现在所学的知识能够应用到我们山西省的口腔健康发展的事业中去。
8: 我们坚持引育人才，集聚人才，把人才第一资源转化为发展第一动力。
0: 15/5，山西将加快培育新能源金属和半导体材料产业链，中南大学矿业、冶金工程等学科世界一流。在这场校地合作座谈会上，双方就煤矸石提加技术成果转化与落地深入交流。
9: 硕州是和我们中南大学的强强联合，能够非常有力地保障这种加关键金属的这个资源安全，然后能够促进我们相关这种半导体产业和一些通讯产业的这个发展。
0: 从汾水之滨到湘江之畔，这次跨越千里的奔赴促成了不少校地合作、引才约定和实实在在的项目。不少青年人才的职业规划正与山西转型发展的实际需求同频共振。
10: 我们来到新城长沙，以诚意引才，以服务留才，全心全意搭建干事创业平台，热诚欢迎更多青年才俊扎根山西，成就精彩人生。
0: 山西台报道。
1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重点工程项目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2026年省级重点工程第一次季度调整项目名单，共增补27个项目，退出6个项目。增补项目中，能源转型类占17项，产业升级类10项。
12: 近日，应县木塔“千年木构的奇迹与回响”展暨山西非遗推广活动在斐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这是应县木塔主题展首次在境外举办，展览将持续至6月25号。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2: 感谢收看，再见。
11: 再见。

太原晴转多云，31到15度。小甸区晴转多云，32到13度。大同晴，32到12度。浑源晴，30到13度。朔州晴转多云，30到12度。

度，怀仁晴32到15度，忻州晴转多云31到13度，五台晴转。

0: 平遥晴转多云，31到17度。阳泉晴转多云，33到15度。平定晴转多云，34到15度。长治晴30到17度。长子晴29到14度。晋城晴30到15度。沁水晴31到13度。临汾晴32到17度。洪桐晴32到16度。运城晴32到19度。闻喜晴31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瓶气凭什么拿捏高精尖产业的命门？极致特性让氦成为尖端科技的生命线。先天凭氦的中国如何让科技实现自主呼吸？6个9才是硬实力，真底气。
3: 合同不大，形势比较好啊。
4: 哎，6个9哎，
5: 合格了。
1: 2025年4月20号，位于梁山深处的这间小实验室，亮出了一个乍眼的数字。在国内首次从煤层气中成功提取出了6个9的超高纯氦。
3: 5个9的超纯氦在国内比较常见了，但是我们6个9的超高纯氦在国内应该还是第一次。
1: 从5个9到6个9，百万分之级的增量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非要较这个真儿？因为这瓶小小的气体堪称气体稀土，拿捏的是一个国家高精尖产业的命门。缺了它，火箭发射随时可能爆炸，量子计算将直接停摆，核聚变实验寸步难行，断氦等于断星、断航天、断医疗。那么氦气为何能扼住高科技的咽喉呢？这取决于氦气的4大极致属性。质量宇宙第二轻，仅次于氢，但与危险的氢气不同，它绝对安全。它是惰性气体之首，很懒，懒到不愿参与任何一场化学反应，刚好用作保护气。它分子直径宇宙最小，也就是说它无孔不入，可以在简陋中精准定位漏点。光刻机、半导体、核反应堆都需要氦气来测一测。它沸点宇宙最低，所以被称为高端装备的冷却之血。光是医用核磁共振成像仪的超导磁体冷却，就消耗了全球超40%的氦。极致的特性让氦成为尖端科技的生命线。中国是全球第2大氦气消费国，然而中国却是一个先天贫氦的国家。氦气的自给率曾经只有2%，用氦基本靠买。这意味着每用掉100瓶高纯氦，98瓶的阀门攥在别人手里。那么如何才能让中国科技自主呼吸呢？答案就藏在这张中国含油气盆地分布图中。找氦先找气，氦是天然气的伴生气，所以图中这些星星点点的天然气田就是中国的潜在氦源。在鄂尔多斯盆地东边的吕梁山零星气田就开始了一场补氦的较量。天然气中95%是甲烷，2%的二氧化碳，1%的氮气，最后仅剩的那2%才是氢、氦、氖这些小分子气体。如何能从这2%中把氦抓出来呢？这其中最大的难点便是氢的分离。常见的办法是加氧脱氢，但是这种化学手段成本高还不安全，那不妨换一个思路。泽丰达的办法是用物理的玩法把合金当磁铁用，通过合金吸附将氢气吸走。技术

0: 够硬了，但要把实验室的成果搬上生产线，难度五颗星。
1: 实际现场呢，毕竟这个环境温度也好，天气也好，它都是不一致的。因为合金脱氢是国内首套，你国内首套，你就要承担国内首套所带来的风险。光我们脱氢的这一块设备改造不下于三次，有时候可能改造说不定还不如你以前呢，那你这个方向不对，得修正啊。
0: 几万个工艺参数，上百道工序，一个一个调整，一点一点尝试，泽丰达用一年半的时间成功提取出了99.9999%的超高纯氦。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超高纯氦主要用于超导磁体精密冷却、火箭燃料加压、卫星推进等对气体纯度要求极高的领域，而在这些高精尖领域，即使微量的杂质也会对实验结果造成致命的影响。6.9的氦气代表每100万份分子中杂质只能有1份，等于把干扰压到了极致。2个月前，泽丰达开始启动二期工程建设，投产后年产能将达到60万立方米。当然，这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氦气自主的起点。中国氦气产量从2019年的15万立方米到2024年的1000万立方米，再到2027年预计达到2500万立方米，产量增长了，自给率也从不到2%向40%冲击。当我们不再被氦气拿捏，高精尖技术便有了自主呼吸的底气。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崔仁国，他今年42岁，来自湖北省荆门市。他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姐姐，姐姐比他大2岁。他说啊，在他的心里，姐姐就像是一棵大树。
1: 我1岁多的时候哈，我妈妈就出事了，不在人间了，就和我和我姐姐，在这爸爸、爷爷、奶奶这5个人。过日子，那时候呢，爸爸是个农民，只有4-5亩地，但是一年的收入只有几10块钱，家里很穷很贫困。姐姐呢对我非常好。6-7岁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读书，我特别矮，特别急瘦，怕人家受欺负，所以说我姐姐就照顾我。等到我们6-7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出事了。
2: 姐姐都觉得说爷爷奶奶死了以后没得人做家务事怎么办，那时候姐姐好像是9岁，就放弃这个读书的机会了。那时候就说我一个人读书，姐姐有时候呢就炒个油有饭的我吃，有时候呢她就没得油的时候，家里呢就炒点白米饭，就煮点开水的我。姐姐心里很难过，她说弟弟啊，只有委屈了你。我就说没事没事的，然后妈妈走了了，我都好像就是无依无靠的，姐姐就好像我这里一棵小树一样，我好像有依靠。有一次呢，姐姐洗衣服的时候，我说姐姐你先洗我的衣服嘛，姐姐说洗谁的都一样嘛，我都很生气的，我的衣角就把个水盆嘛带衣服一下踢翻了。姐姐呢就捏起拳头咬紧牙走在我跟前，最好是想把我揍一顿。当时走到我的案头呢，他忍不下心打我，气冲冲的就走了。过了2-3天呢，姐姐又去放油。姐姐每次呢放油的时候，在山上去嘛，就是带桃子回来我吃。我都想姐姐这次肯定不会跟我带桃子了。哎呀，没想到到下午5-6点钟，姐姐叫我弟弟快过来吃桃。我确实不好意思，低着头。姐姐从来不生我的气，我做错了事情她总是原谅我，总是照顾我。

0: 妈妈一样的那个照顾我。
1: 姐姐啊，那时候姐姐，我就说姐姐，你看有没有机会把我带到山上去摘桃子嘛？那姐姐说她在等机会嘛。有一次姐姐呢，中午都把我带到山上去摘桃子去了。有时候摘桃子的时候呢，我就看那个大树嘛，又很高，差不多有2-3米高。姐姐呢又够也够不着，摘也摘不到，怎么办呢？我就说姐姐，她说不用害怕，我爬树上去就摘嘛。我就说那太危险了，我就不想吃桃了，那太危险了，要是摔下来后果无法设想，都是我惹的祸，怎么办？姐姐说不用不用，你在下面再找个竹竿，我再爬树，一会儿就爬上去了。我心里特别特别紧张，特别那个，虽然在地下在捡桃嘛，我手在发抖。姐姐掉下来了怎么办？后来姐姐下来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哇，姐姐真是太棒了，就好像那个孙悟空的猴子一样，特别会爬。姐姐下来的时候我才平静了，我说平安了平安了，总算平安了。姐姐不带我上山去摘桃子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个桃子吃得有特别不容易，姐姐好像是用生命换来的几个桃子，在我的心目中姐姐就好像一棵大树，哎，我就是好像姐姐的一棵小草，都有依靠。我所以说特别想姐姐。
2: 小时候因为爸爸总是要下地干活，崔仁国呢都是由姐姐照顾的。那时候啊，崔仁国上小学，姐姐呢留在家里，衣服脏了是姐姐给他洗，肚子饿了姐姐给他做饭。大他2岁的姐姐就像是一个小妈妈一样。崔仁国总说姐姐就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一直保护着他，而他呢也非常依赖姐姐。就这样，崔仁国以为他可以一直在姐姐这棵大树的保护下长大，可是没想到在他16岁那一年，姐姐出事儿了。那一年姐姐18岁，因为爸爸一个人下地干活特别辛苦，姐姐呢特别心疼爸爸，又想到接下来弟弟读书还需要花钱，要不然这样，我出去打工吧。虽然爸爸和弟弟都很舍不得姐姐，但是姐姐啊一直坚持要去。姐姐啊只说我去县城里打工，按理说呢每个月都可以回趟家，最起码可以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自从姐姐离开了家，就再也没有了消息。那么姐姐到底去哪儿了呢？她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呢？又会不会是遭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呢？崔仁国开始担心姐姐。
0: 我爸爸就只有到亲戚朋友去找了，最远的有50-60公里，那时候又没带手机，交通不方便，只有靠走路，8-9天左右，亲戚朋友全部找个遍，就是爸爸的脚啊全部走肿了，起泡了，也没办法。就我爸爸呢都把家里的粮食呢就卖光了，就找了亲戚朋友借了一点路费啊，就生活费，东找西找，没得什么音信。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真的愁苦了，借酒消愁最多的时候都能活一斤多久。
1: 有一次在家里不是听到人家说，崔仁国你爸爸喝酒喝醉了，在大街上，我去看的时候可能走路吧不小心摔在地下，那石头上的都是血，耳朵了鼻孔都出血了。自从那以后在医院去好了以后，说话了都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反应迟钝，耳朵了都听不见了，而眼睛呢都看不清，好像是这样的。爸爸基本上成了一个痴呆的人物。
2: 姐姐丢失后，爸爸也倒下了，照顾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16岁的崔仁国身上。以前姐姐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保护着他，而现在呢他要自己保护自己，还要支撑起这个家。初中毕业的崔仁国没有再上学，家里的4-5亩地都得他一个人来种。17岁那年，他听说了姐姐的消息，于是啊他就把爸爸托付给姑姑照顾，一个人跑出去找姐姐。
1: 听说了村子的人呢，说你姐姐在哈尔滨去了，我正月份二月份就在附近嘛，就说。

0: 我在零工，做的零工呢，就凑点六分钱和生活费，跟我老乡的一起的上哈尔滨呐。那有一天出来的时候，突然就找到一个女的，特别像我姐姐，我就跑上去问，我说你有点像我姐姐，我就把家庭情况说给她听嘛。她说你失去了亲人太痛苦了，但是我不是你姐姐。她就把她爸爸妈妈的、弟弟的名字都说给我听，就不是的。不是的，但是呢，我心里都好像浇了凉水一样，但是我还是没放弃，我得继续找，只要有点像我姐姐的，我都去问。但是家里又没点什么照片，那时候的话，我只能凭我自己的大脑，姐姐的影子都继续了，开始也是找。我爸爸就那亲戚朋友的跟我写信，说就跟我提供消息，那么我就找嘛，不管是中国再大，我也不放弃。后来就到天津呐、南京呐、什么上海呀、北京、湖南、陕西、东莞、广州，又到深圳，人家的提供的消息好像是在人才市场啊，在哪个菜市场，就是这样提供的。后来我在深圳呢，就做了个梦，梦见我姐姐死了，是不是？后来梦醒，我大哭一场，我想找姐姐。我就直接说，我也不哭了，我只有坚强。我会懂事了，我在家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希望他是回来在我身边。过了很长时间嘛，在深圳打工，就认识了个老婆嘛。他也是七三年，正好跟我姐姐同龄，哎，都比我大两岁，都互相的很关心我，很支持我，很鼓励我，就这样的。那我就后来就把，就把他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人了。
1: 结婚的那年，崔仁国22岁，这时候啊，姐姐已经离开家6年了。在和妻子结婚之前，其实啊，崔仁国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有一次呢，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跟妻子说，我从小啊是我姐姐带大的，我的姐姐很伟大，她为了让我上学，自己选择了退学，后来呢也是为了出去打工给我赚学费，她才离开了家，才丢失了。你看现在爸爸年纪大了，我呀必须得出去找姐姐，哪怕花再多的钱，我也得把姐姐给找回来。崔仁国问妻子，如果你能同意我在结婚后继续找姐姐，咱们再结婚。令他没想到的是，妻子一下子就答应了。妻子说，她是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咱俩呀一块儿把日子过好，一块儿找姐姐。妻子的支持给了崔仁国很大的鼓励。后来村里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给爸爸办了低保，还让爸爸搬进了养老院生活，这样崔仁国就放心了，他带着妻子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0: 就结婚有3-4个月嘛，有一次就在工地上干工，回来下班的时候9点多就遇上车祸，第二天早晨醒的时候都躺在医院里，医生当我说你是这个右腿是粉身碎的骨折，最少要休个1年多才能去干工。家里的生活费要从哪里来？后来投缘的一个老板就当着我说，我要你干工。我当时听到这个非常感动，后来老板都同意了，我就在邻住了嘛，就寄了个小墩子，那个墩子是就这么高一个墩子，我就是这个右腿呢就直着，这个左腿呢就转起来，摇杆都铺在地下贴贴口呢，就凳子慢慢的挪一下，往后面挪一下，就这样干了10多天。
1: 虽然因为车祸受伤的腿还在慢慢恢复，但是崔仁国知道自己肩上有太多的责任。你看，有爸爸要照顾，而且呢姐姐还没有找到，还有自己的小家也需要他，所以啊他必须要像姐姐一样，像一棵大树一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必须努力。闲下来的时候，崔仁国总会回忆起小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0: 还有一次呢，我就又放暑假了嘛，我爸爸是吧，就叫我去弄蔬菜，

0: 姐姐提了一个筐，我提了一个筐，她的筐的弄满了，我的筐的只弄了个半筐回来。爸爸呢很生气的，又打我又骂我，姐姐在旁边心里很难过很难受，又不敢上去解个围。后来姐姐呢就吓死他了，弟弟你别着急，我有办法的，下次再跟我去弄竹菜的话，我就把你的筐里弄得满满的，最后再来弄我的，保证爸爸不会说你啊。一回去的时候爸爸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夸奖我，我后来就才知道他的手上都起泡了，是吧？我就把姐姐的手捏着，姐姐太辛苦了，特别宠我，特别干什么事情都是让着我。
1: 想姐姐的时候，崔仁国就会问自己，姐姐到底去哪儿了？这些年她过得好不好啊？她有没有想我？有没有想爸爸？有没有想这个家呢？他知不知道当年被他保护着的那个弟弟已经结婚了，还很勇敢地撑起了这个家呀。快到30岁的时候，崔仁国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和妻子呢就回到了湖北老家，平常呢在建筑工地做一些零工，还可以把爸爸给照顾好。2015年的时候，在外面打工的村里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呀，我们在广东揭阳看到了一个人，长得特像你姐姐。崔仁国很兴奋，他第一时间买了票，赶去了揭阳，但是最终也并没有找到这个人。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告诉自己，不管找多少年，我也一定要把我姐姐找回来。
2: 去年就是3-4月份吧，就做了个梦，梦见姐姐嘞。姐姐说，弟弟啊，你现在成家了，你要做个男子汉，要把这个家庭慢慢的把它撑起来，知道吗？不能像以前7-8岁的小孩子幼稚不懂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姐姐都会回来的。我就说，姐姐，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我现在能挣钱了，有老婆有小孩有爸爸在身边，再苦再累我觉得很幸福的，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姐姐回到我身边来吧。
1: 这些年崔仁国靠着自己的打拼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他也给姐姐留了一间，他把爸爸接过来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平日里啊，爸爸总会和他提起，你啊得去找一找你的姐姐，她在外边真的不知道过得怎么样。现在家里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崔仁国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姐姐给找回来，他想亲口跟姐姐说，姐姐，小时候是你照顾我，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成为你一

我妈妈出事了哈，就好像我姐姐，就好像把我姐姐当着我妈妈一样的，对我特别好，特别关心我，宠着我，惯着我。也是失踪了，我是个男人嘛，我就把这个家，就慢慢的把它扶起来。只要我活一天，我就是奋斗一天。只要我在，他们就在。

要好好把这个家庭存起来，存得像样个家庭，姐姐会回来的，不是她的累赘了，希望她回到我身边来。

0: 回来以后我好好的照顾你，养着你，给你买漂亮的衣服，给钱给你花。
1: 不要，
0: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了，我什么都不怕了。我小时候太不懂事了，为了省事。
1: 我要跟您赢得回家看看爸爸啊！
2: 不要哭，
3: 没事，崔大哥，别那么激动啊！
2: 弟弟不要哭，
3: 你看姐姐跟你说不要哭，
2: 不要哭，
3: 啊、再看看姐姐，是姐姐不？
0: 是的，是
3: 姐姐，
0: 是的。
3: 走，来，姐姐拉着弟弟啊，我们坐过去慢慢说，来。
1: 家里很穷，我跟别人一样在外面去打工，打工我为了爸爸，为了弟弟，走到哪里走丢了，我准备回来，我不认识字，现在在福建省呢。
4: 我想姐姐跟我一起过日子，因为我想这么多年姐姐在外面吃苦受累，我想养着姐姐，我就是姐姐的靠山。嗯，现在我要保护姐姐。
5: 崔仁国终于把姐姐找回来了，他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回报。第二天，他把姐姐接回了老家，接到了自己的大房子里，在这儿要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愿他们永远幸福。
6: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8: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9: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0: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

0: 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4: 没错。